0: 没出息了，连骑马的自尊都顾不上了。钟跃民家的客厅里头静悄悄的，留声机音响里传出了柴可夫斯基的忧郁小夜曲，两个人的心中都有种淡淡的忧伤在流淌着。钟跃民和周小白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杯红葡萄酒，他们默默地对视着。小白，下星期一你就要走了，我为你践行，来，干了这杯吧。
1: 别干，喝一口好吗？
0: 为什么呀？
1: 杯子里的酒没了，宴会就要结束了，可我不想让它结束。
0: 没有不散的宴席。
1: 有，就有不散的宴席，我的宴席永远不散。
0: 小白，随缘吧。
1: 干嘛要随缘？世上的事要靠努力得来，而不是靠随缘。
0: 我想当兵，靠努力行吗？有用吗？
1: 肯定行，一旦你爸的问题解决了，我会求我爸把你送进部队。
0: 我爸的问题要是解决不了呢？还是顺其自然吧。
1: 玉民，请你答应我一件事。
0: 你说。
1: 到我家去见见我爸爸。
0: 这有必要吗？
1: 不要拒绝好吗？
0: 行，我去。周小白家是一座很气派的宅院，大门高大而宽敞，旁边是车库。钟跃民走上前去按响了门铃，门开了，一个年轻的战士探出了身子。
2: 你找谁？
0: 你好，我找周小白，约好了的。
2: 哦，请跟我来。
0: 战士领着钟跃民穿过宽敞的院子，钟跃民忍不住四处打量。周小白早已等候在房门口，看到钟跃民走过来，直接迎了上来。
1: 跃民，你来了，走，先到我的房间看看。
0: 哦呦，这是你的闺房啊，到处都是胭脂气。
1: 你是不是经常出入这类闺房？
0: 绝对是第一次，所以才觉得好奇呢。
1: 是啊，这种地方可不是谁想来就来的，你得有这个资格才行。
0: 哎，这么说我已经取得这个资格了？
1: 那当然，除了我爸爸还没有其他男性进入过这个房间，你是第一个。
0: 哎，第一个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也许是个打前站的，大队人马马上就到呢。
1: 月明，你又来了。
0: 小白，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让我来呢？你喜欢把一切都搞得很郑重其事的？
1: 你别生气，我们家有规矩，父母不干涉子女的恋爱，但不许隐瞒。一旦子女做出了决定，应该把朋友带到家里和父母见见面。见面以后，无论我父母印象如何，都不具有否决权，一切全凭子女自己做主。我的哥哥姐姐们都走过这个过程，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当然也不能例外。
0: 这是谁定的规矩啊？
1: 是我爸爸，这是个民主的家庭，所以我今天请你来不过是例行公事，走走程序而已，你用不着紧张。
0: 你爸爸不就是个中将吗？我犯得着紧张吗？
1: 这就对了。月明，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吗？就是喜欢你身上这种满不在乎的气度。别说见一个中将，就是元帅伤了你的自尊，你也敢给他甩脸子，这才是男子汉呢。
0: 你把我弄得像个上门女婿，我很不习惯。
1: 你早晚会习惯的。
0: 小白，你是不是凡事都要按照自己意愿去做事，而且希望别人顺从于你啊？
1: 我去开。你别把我看得那么专制好不好？我只是在某些情况下才这样。
3: 首长刚刚送走客人，现在在客厅里呢，你们可以去了。
0: 周小白带着钟跃民来到了客厅里。周小白的父亲周震南和母亲陈义军都穿着草绿色的军装，在客厅里迎接着钟跃民。
1: 爸妈，他就是钟跃民。
0: 叔叔阿姨，你们好。
4: 嗯，请坐，小伙子。

0: 我们小白总是提醒你，这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我想，我的女儿要是觉得哪个小伙子不错，那她肯定就是不错。
1: 叔叔，也许小白还不太了解我，毕竟我们认识的时间还不太长。
2: 小伙子，你这句话说的还是挺客观的。
3: 妈，你是假客气，我觉得我们已经很了解了，不然不会把他带来见你。
0: 听说你因为你父亲的问题参军没被批准。
1: 是这样，我父亲被隔离审查了，所以连征兵体检的资格都没有。
0: 小伙子，要相信党和人民。你父亲的问题是他的问题，他的问题影响不了你。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而不为成分论，重在个人表现，你要正确认识这个问题。
1: 周叔叔，自从我父亲被隔离审查之后，这种关于正确对待自己出身的教育我已经听过不少了。这时我想起了一个故事，有人对一个高位截瘫的人说，你真幸运，你比正常人有了更多读书的时间，你的前途是光明的。我想世上的一切劝导之言无非分为两种，一种是发自肺腑的期盼，另一种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敷衍。
0: 小伙子，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这和你的年龄太不相称。
1: 这是事实，我认为把我们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句话本身就是一种歧视，就是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你已经被划入另类了。另外，此话逻辑上也有些问题。试想，若是有一天我的父亲被解放了，官复原职，那时候该怎么称呼我们这类人呢？是否应该叫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呢？
0: 你，
3: 爸，咱们别谈这么严肃的话题好不好？您看庄元民是不是个当兵的材料？
0: 这我可没有发言权。军人的素质不在外表，而在于内心。我得问他一个问题。
1: 周叔叔，您请讲。
0: 如果你是个侦察兵，有一天你和战友去敌后侦察，获取了敌方重要情报后，你们被敌人包围，在突围时你的战友负了伤，他请求你向自己开枪，然后带着情报突围，你会怎么办？
1: 我会向他开枪。
0: 为什么？
1: 在战场上，理智永远重于感情，他已经丧失了突围的能力，如果我出于战友之情背着他突围，其结果必然是两个人一起牺牲或被俘虏，这是无济于事的。而那份情报却有可能决定整个战役的成败。一个真正的军人应该时刻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
0: 说得好啊，小伙子，如果给你机会，你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军人。要我帮忙吗，小伙子？
1: 谢谢您，周叔叔，我不需要帮忙，我会自己争取的。
0: 好，有志气。记住，如果有一天你需要帮助，你可以直接来找我。
3: 谢谢爸爸。
0: 你谢什么呀？我又不是说你。
3: 您帮他就是帮我。
0: 我没什么要说的了，下面的问题应该由你妈提问。
2: 钟元民，你和我女儿都还不到20岁就谈恋爱，你不觉得早了一点吗？
3: 妈妈，我们也没说要马上结婚啊，我有的是时间等他。
2: 住嘴，我没问你。
1: 阿姨，我也觉得早了些。
3: 月民，不许你这么说。
1: 其实说我们恋爱完全是一种夸张，我们只不过是彼此都有些好感，愿意做朋友相处罢了，这是一种中间状态，现有的语言无法对这种中间状态做出准确的定义，所以只能算是恋爱了。
0: 哎，这倒是种有意思的说法。
3: 月民，你胡说些什么呀？什么叫中间状态？我都跟我妈承认了，我们就是恋爱，你有什么不能承认的？
2: 我还要问你一个问题，你们要是谈恋爱，你能保证一辈子对我女儿好吗？
1: 阿姨，平心而论，我无法保证，我甚至不能保证和您的女儿结婚。
2: 说出你的理由。
1: 我父亲曾经跟我说过，没有把握的事儿最好不要承诺，在时间

0: 面前，任何承诺都是很苍白的。
1: 钟月明，你怎么这样啊？我要早知道你说出这种话，我就不带你来了。
2: 小白，他说的这些话非常有道理。
0: 小白，难道你不希望我是个诚实的人吗？
1: 你，
2: 钟月明，我们也没什么好问的了。你想听听我们对你的印象吗？
0: 您可以说，也可以不说。
2: 你说话呢，很得体，是个受过很好教育的人。你是一个非常有性格的青年，在你身上表现出一种极强的理性。这种理性是成就大事的基本素质。像你这种气质的男人，对一个纯情的女孩子是非常有危险性的。你可能会成就一番大的事业，但对于一个家庭不会负有责任感。我说的对吗？
0: 阿姨，我也不知道，这些我没有想过。
2: 我们家有规矩，不干涉孩子们的恋爱婚姻。今天破个例，我行使一下否决权。你和我女儿并不合适。
0: 这我理解，您不愧是个好母亲。
2: 你们好自为之吧，恋爱也好，分手也罢，总归是有你们的道理的。
1: 谢谢妈妈。
0: 谢谢阿姨。
3: 钟月明，你能不能成为一个好丈夫我不知道，但你能成为一个好军人，这一点我有把握。我相信我早晚会在我们军队的行列里见到你。哦，见到你父亲请代我向他问候，无论他有什么问题，他都赢得了我对他的好感，因为他的儿子的确不错。
0: 谢谢您，周叔叔。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周小白和罗云走的那天，钟月民没有去送，因为这批新兵很可能会分在一个大单位，彼此之间早晚会熟悉。女兵们对这类的事情都比较敏感，特别是像周小白这种出身将门、长得又漂亮的女兵，她的一举一动总是受人关注的。钟月民怕自己露面会影响周小白的前途，部队有纪律，士兵是不允许谈恋爱的。钟月民和袁军、郑彤到学校赴陕北插队落户报名处报了名，哎，这倒挺顺利的，也用不着政审。用袁军的话说呀，那就是，
6: 老师啊，

0: 上去陕北插队这么光荣的事儿，是不是也有个批准的问题？我们哥几个出身都不大好，组织上要是不批准我们去陕北，我们绝不会被思想包袱，保证不给组织上添麻烦，我们就在城里自谋生路了。
1: 这几位都是学校里有了名的刺头啊，报名处的人都懒得搭理他们，巴不得把他们弄得远远的，最好一辈子都别回来。钟跃民想起该去看看李奎勇了，他和李奎勇不是一个学校的，甚至也不是一个区的，按李奎勇家的状况，他绝无留城的可能，下乡插队是他必由之路。也不知道他们学校的毕业生是去哪里插队呢？李奎勇的伤已经好多了，也能够下地走路了，钟跃民搀扶着他在医院住院部的疗养区散步，他们对以前发生的矛盾都闭口不提了，只是谈童年，谈将来。
2: 我最大的心愿是将来能到重工业企业当一技术工人，能养家，能给母亲养老送终，能顺利的把弟弟妹妹们给拉扯大。跃民，你呢？你以后打算干什么呀？
1: 我倒没有什么明确打算，小时候还有点理想，有一阵子我爸老揍我，我便认为爸爸这个职业挺有权威的，哼，看儿子不顺眼可以随时救过来揍一顿，于是我决定将来长大一定要当个爸爸。后来长大了点，我发现爸爸不是个职业，似乎谁想当都可以，而且也不需要什么专业技能，于是我就放弃了这个理想，转而羡慕起当海盗船长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小人书上的海盗形象啊特别着迷，那些海盗耳朵上戴着硕大的耳环，胸口上长着浓密的胸毛，腰上插着短刀，还总有美女陪着，日子过得呀似乎很快活，我就幻想着将来长大能成为他们的一员。再后来我干脆就没有理想了。
2: 哎，怎么会没有理想啊？小时候想当海盗也算有点雄心壮志吧，怎么越大越没出息了？嘿，这简直罐里养王八，越养越抽抽。
1: 是啊，我自己也想不明白怎么会没有理想呢？报名参军算不算理想？长大当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这是很多男孩子的梦想啊。可是我小时候从来没产生过这种念头。前些日子我是想当兵，可那是出于一种对现实的目的，当兵总比插队要强，可是那跟理想搭不着边啊。不用，我虽然不知道将来想干点什么，但我肯定知道将来不打算干什么，譬如守着老婆孩子过一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稳定日子，我觉得挺没劲的，与其这样啊，还真不如当海盗去呢。若干年后，钟跃民看了美国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他脑子忽然开了窍，原来他喜欢的是这种在路上的感觉。可惜的是，钟跃民那时候已经是军队中一名营级的军官了，无论如何也没法在路上了。钟跃民把周小白临走时留给他的100块钱留给了李奎勇，他知道李奎勇的家境，这次受伤住院对这个家庭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李奎勇没有推辞，只是淡淡的道了声谢
2: 谢，
1: 来自男人的感激涕零是很丢份的。
2: 听说你所在的中学有去山西和云南插队，去陕北的好像不多，不过等我伤好了，我也想报名去陕北，你都去了，我也应该去。
1: 陕北那地方太大了，去了也不一定能碰上。
2: 碰不上也无所谓，反正都在一个省里。
1: 哼，好吧，到时候希望咱们在陕北再见。
2: 岳民，保重，你千万要保重，下乡以后别再折腾惹事儿了，做个安分守己的老实人吧。
1: 哎，打架的事儿是不干了，拍婆子的毛病可一时半会儿改不了。

0: 我儿下定决心了，在陕北娶妻生子过日子了，不然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呢？你说是不是？等待出发的日子是漫长无聊的，钟月民和郑彤闲得难受，倒真盼着赶快下乡，在北京待得有些烦了。大院的礼堂台阶上，郑彤又在欺负王主任的儿子老三，老三傻乎乎地望着郑彤，鼻涕已经快流到嘴里了。郑彤没好气地踹了他一脚。
1: 你他妈看着我干什么？我又不是你爸。
2: 你们都是流氓。
1: 你爸才流氓呢，他要不流氓怎么会有你呢？
2: 你欺负我，我回家告我爸去。
0: 郑彤伸手又是一个耳光，却摸了一手的鼻涕。他恼怒地在老三衣服上擦了擦，又改用脚踹。
1: 你这傻东西，你说上次你和你爸说什么来着？
2: 就说你们让我打这个胖子，别的没说。
1: 就他妈这些还不够？你爸差点没揍我。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这事打死也不能说是吗？你他妈气死我了。
2: 一开始我没说，后来我爸打我，我就说了。
1: 啊，刚打两下你就扛不住了啊？你这傻东西，你天生就是个叛徒，才他妈几家就出卖同志啊！我他妈代表人民，代表党，我踹你这个白痴，我踹你这个白痴！你给我闭嘴！再哭我还抽你！
0: 顿时啊，老三吓得不敢吭声了。而此时，钟月民正好骑车从此处路过，见此情景，他停下车，一皱眉头。郑彤，我看你是闲出毛病来了，你搭理他干什么呀？郑彤一看来人，又是一脚踹到老三的身上，老三没命似的逃走了。然后郑彤换上了一副笑脸，说道：
1: 哎，真是闲的，我倒真盼着赶快下乡了，这北京真待着没劲了。哎，你下乡东西准备好了没有？
0: 有什么可准备的？带条被子，再带几件换洗的衣服就行了。哎，袁军呢？这几天怎么没看着他呀？
1: 哎，还提呢，他爸解放了，又官复原职了，被结合进领导班子，这孙子这几天可抖起来了，连我都见不着他了。
0: 他爸放出来了？哎，那别人呢？
1: 嗨，都没戏，我爸的事儿倒他妈升级了，这回不是叛徒了，又成了美蒋特务了，说我爸是大学里搞学运时秘密加入了军统，还得了个上校军衔。我这怎么越听越邪乎呢？我爸是一个文弱书生，他有这个能耐吗？他
0: 这可没准儿。万一你爸要是个双料间谍呢？他两边拿钱两边讨好，这多来劲呢。
1: 去你大爷，我他妈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连当兵都没戏，只配卷铺盖去陕北插队。
0: 哎，这个袁军真不像话，他爸解放了也不来通知一下弟兄，倒是不露面了。咱们得找他去。
1: 对，这个人太不懂事了，让丫请客去老莫。
0: 钟月民和郑彤来到袁军家的楼下，郑彤捡起一块石头作势欲扔。
1: 咱得通知他一下。
0: 哎，别扔别扔，他爸要是在家就麻烦了，这老头子被无缘无故关了一年多，火正大着呢，别再找咱们撒气。
1: 袁军，
0: 袁军。
3: 谁啊？
1: 派出所的，找你有事儿。
3: 啊，靠，是你们呀？我说这派出所警察怎么一副流氓腔。
1: 你呀下来。
3: 你呀上来。
0: 袁军，我们不上去了，一会儿你爸该回来了，你下来，
3: 你们等着。
0: 不一会儿啊，袁军穿着一身崭新的草绿色的军装，精神抖擞地走出了楼道。
1: 哎呦，哎呦呦呦，你是哪儿吧？这么一身国防绿啊，还是两个兜的大兵服？
3: 发的，哥们儿当。

0: 兵了。
1: 嗯，不像是芭蕾的衣服，这小子好像真当兵了。
2: 我靠，我爸刚官复原职，你呀就当兵，这也太快了。哎，几天以前你还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呢，就这么一眨眼，你呀就变成了不可教育好的子女了。
3: 本来今年征兵都结束了，周小白他们不是都走了吗？嘿，时来运转，我爸从号里放出来了。再一打听，这批兵是去 A 军的，这个军可是我爸的老窝。我爸从38年就在这支部队了，从军长到师长都是熟人，这还了得？ A 军招兵敢不招他儿子，这不是反了吗？我爸二话没说，一个电话过去找军长，事儿就成了。军长发话了，让我晚几天去，在家多陪陪老头，反正新兵连集训3个月呢，晚几天报到怕什么？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我想你就站在大漠的边疆，我想你就站在7月上，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4: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音乐麦田，我是甜甜。1995年，刘若英发行了她的首张专辑，以一首歌《为爱痴狂》唱红了大街小巷，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在推出《很爱很爱你》《年华》等热销音乐专辑的同时，她用细腻自然的演技横扫了许多国际影展，比如说《少女小鱼》《夜奔》《候鸟》等作品，使她扬名影坛。接下来的时间，刘若英《原来你也在这里》，今天节目的开场歌。

田震是一位靠着音乐说话的流行歌手，用音乐魅力征服无数听者，歌曲唱功扎实，具有独创性、独到性、大众性等，音乐形象饱满，情感拿捏到位。分享到这首歌《田震靠近我》。看着

陈淑桦是滚石最成功的歌手之一，她开启了一个专辑的音乐时代。陈淑桦是很谦和的女人，和她的歌一样理智成熟，却从来不伤悲，即使在最红的时候也能清楚地看清自己的方向。可以说她本人也成为很多人记忆当中的完美形象。陈淑桦说你爱我。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3: 夏天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上世纪八十年代出道至二十一世纪初，活跃在乐坛影坛，曾经被杂志誉为和林青霞、钟楚红、张曼玉并列的影坛四美之一的叶倩文，以歌曲《祝福》《潇洒走一回》《曾经心痛》《焚心似火》这些歌被大家所熟知。1994年荣获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大奖，2010年荣获香港乐坛最高荣誉金针奖。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叶倩文、林子祥合唱。选择。

昌以醇厚低沉的嗓音和华丽多变的形象著称，被称为百变天后东方麦当娜。她是大中华地区首位在同一个演唱会换多套歌衫，在不同专辑封面和音乐录像带上有不同造型的歌手，曾经引领着粤港地区的时代潮流，也是香港乐坛最高荣誉金针奖和中国金唱片奖艺术成就奖的最年轻得主。分享到这首歌，来自梅艳芳的《女人花》。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5: 走过咖啡屋是由台湾著名歌手千百惠演唱的一首歌，木沙作词，林子渊作曲。千百惠凭借《当我想你的时候》《走过咖啡屋》这些歌，很快成为流行乐坛红极一时的明星。

影片《滚滚红尘》的同名主题曲《滚滚红尘》是由罗大佑作词作曲，陈淑桦、罗大佑演唱。在歌曲当中，罗大佑一贯的率性中透着柔情，回应着一往情深的歌手，也配合这暗暗起伏的旋律，罗大佑创作的角度是顾全大局，高瞻远瞩，站在俯瞰芸芸众生的角度来唱尽世间的情怀。若干年之后，当我们重温这部电影，这首主题曲还是穿透了滚滚红尘，滞留在我们的耳畔心间。尤其是那些经历过沧桑的人，当听到熟悉的旋律和歌词响起的时候，一股难言的感动会从心底深处升起，耳边回响着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年少不经事的我，红尘的情缘只因那生命匆匆不语的焦灼。

赵咏华充满女人味道的声线，营造着无可名状的惆怅和伤感，在一唱三叹当中，让人不知不觉陷进忧伤当中。关键是反复唱起，如果相见不会太晚，我们就不会悲伤，还有那种还君明珠双泪垂的无奈。接下来的时间，赵咏华相见太晚。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只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5: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6: Be worthy of young。
7: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8: 范晓萱，一个集演唱、乐器弹奏、词曲创作于一体的专业音乐人，1991年正式出道，1995年发行首张专辑《Rain》，以音乐小魔女的形象红遍了全亚洲。2000年之后，从活泼可爱的风格转型为成熟中性的摇滚朋克风格。分享到这首歌，范晓萱，《我要我们在一起》。
9: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哪个城，哪个路，哪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有人说林忆莲长得并不好看，但是她的五官还是精致的，也富有东方人特色的美，并且随着岁月流逝，可以说美得更有味道。香港音乐史上第一个把 R&B、Hip-Hop、京剧、昆曲、百老汇歌曲这些文化元素融入在歌曲当中，开辟香港全新音乐时代的优秀女歌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林忆莲《至少还有你》。

周慧敏。天荒爱未老，1985年他和李克勤一起参加歌唱比赛。20世纪90年代中期，周慧敏红透了半边天，演唱了很多经典歌曲，是香港男生的梦中情人。他的形象是90年代香港男人心中当中最清纯的梦，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是完美无缺。当年的审美因周慧敏变得简单传统，原来美女可以是浓妆华服的美艳女神，当然也可以是非常清新淳朴的样子。风。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底
4: 有一个心底，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去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去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9: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0: 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1: 一起来听由金飞晨曦为您带来的我想要个孩子。
12: 上台先做个自我介绍。
13: 好，
12: 我是青年相声演员金飞。
13: 对，
12: 他是晨曦，
13: 我们哥俩
12: 非常的高兴。
13: 对对对，
12: 哥，在这个舞台上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13: 我想当爸爸。
12: 不是，我没明白，这是一个新鲜的职业吗？这是一个
13: 职业干嘛呀？
12: 怎么一上台冒出这么一句来呀？
13: 我想要个孩子。
12: 你说要孩子不就完了？
13: 就这意思。
12: 不是，你等会儿。
13: 哎，
12: 怎么好好的突然想要孩子了呢？
13: 什么叫好好的？什么叫突然呢？大伙儿都知道你这岁数你都有孩子了，我不得来一个吗？
12: 关键要孩子你想好了吗？
13: 我怎么没想？

0: 想好啊，我早就想好了。
1: 想好什么了？
0: 以后我有孩子以后啊，什么事儿我都不干了，天天在家里陪孩子。大伙儿想想啊，有个迷你版的小晨曦，天天在家里跑过来跑过去，
1: 等你们家孩子是耗子是吗？你们家孩子，
0: 你孩子是耗子。
1: 我告诉你哥，要孩子之前你得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嗯，你以为那孩子说要就要啊？你以为那孩子拿开水一烫就出来了？
0: 拿开水一烫？
1: 那电视剧里不都这样吗？来不及了，要生了，快打盆开水！把显示器用力，用力，用力呀！
0: 真重重啊！
2: 是个阿哥，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你少看点的轻功戏吧。
1: 我就告诉你，没这么简单。
0: 没那么简单，我知道。
1: 再者说了，自打这孩子一出生的一系列麻烦事全来了。
0: 有什么可麻烦呢？
1: 起名字就是麻烦事啊。
0: 起名字有什么麻烦呢？就我们家孩子的名字我爸爸早就给起好了。
1: 起好了？
0: 哎，就为给我们家孩子起名字，我们老爷子把字典都翻烂了。
1: 叫什么呀？
0: 陈字典呢？
1: 老头就看一皮儿吧，老头。我没明白这一页怎么翻烂的这个。老头得亏看的是正面，这要是看的反面，你儿子得叫陈15.8。我告诉你，起名字都是小事，最重要的事知道吗？
0: 什么？
1: 这孩子一出生，每天能烦死你。
0: 他有什么可烦的？
1: 每天早起带孩子出门就是麻烦事。
0: 那带孩子出门麻烦什么？
1: 你以为你现在出门那么简单呢？把门打开，把你放出去，把门关上。
0: 干嘛？你遛狗呢？你？
1: 你知道等你们家陈15.8
0: 陈字典
1: 长大了以后你什么样吗？
0: 什么样？
1: 点点，点点快出来呀！上学要迟到了。
0: 叫他，
1: 快出来呀！快点！
0: 干嘛？还逗狗啊？
1: 陈字典。
0: 这不挺好吗？
1: 快点儿！哎呀，几点了？哎呀，爸爸堵上班要迟到了，不知道吗？堵车，赶紧出来穿衣裳。
0: 是堵车。
1: 哎，我的妈呀！你把游泳圈给我摘下来。你上学你带游泳圈干嘛呀？哎呀，赶紧穿鞋。
0: 是，
1: 别穿你妈的鞋。哎呀，穿你自己的鞋。你这孩子一天到晚不跟他生气的。哎呀。把枪放下！
0: 怎么还有枪啊？
1: 把枪放下！你拿枪干嘛呀？
0: 是，
1: 爸爸，爸爸，爸爸！我要报杀父之仇！放了学再报成吗？让爸爸活一天成不成？赶紧过来穿衣裳吧，
0: 快穿吧！
1: 哦，一穿这件啊，抬脑袋，伸胳膊，伸手，伸哪？伸袖子里头。羽绒服呢？羽绒服在这儿呢，站好了，站好了。爸爸给你拉拉锁啊，站好了。哎，别晃悠，站好喽。哎呀，我跟你说，什么东西到你身上就这么费劲？哎，
0: 不是，你小点劲儿啊，
1: 手躲开你。哎，抬脑袋，又压你嘴。这费劲。哎呀，
0: 孩子，
1: 揍你！哎，
0: 拉锁头都拽下来了。
1: 那什么，今儿上学别脱衣裳了啊。
0: 哎呀，哎呀。
1: 今儿我不能穿，我得穿校服。哎呦，星期一，
0: 你说白忙活了，
1: 造孽呀！哎呀，造孽呀！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你
0: 看看，哎，
1: 打！哎，
0: 别鼓掌，别打了！你们忽略了一个点，这是我儿子，我儿子，你使那么大劲打干嘛？
1: 我说打那么顺手吗？哎，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人呢脾气太急。
1: 什么意思？
0: 孩子小，你有什么话跟他慢慢说。
1: 我跟你这么说，哥，
0: 我跟你说，要这事我碰上，我就不着急。
1: 再好这脾气，时间长也受不了。
0: 不能。
1: 你要是不信，今天我就让你感受感受，有孩子这一天就怎么过。
0: 怎么感受啊？
1: 这么得了，从现在开始，我就是陈字典。
0: 你是谁？
1: 陈字典啊。
0: 点点，这是第一次咱们爷俩见面，过来让爸爸抱一抱，爸抱一抱，
1: 恶心的你！
0: 不是，这幸福来的有点太突然。
1: 我告诉你，现在美，一会儿准能把你气死。
0: 哎，我准不生气。
1: 你来一回，
0: 来呀，
1: 你来一回。哎呀，
0: 你说从哪儿开始？
1: 就从出了门，你开车带我上学开始。
0: 就从这儿。
1: 你来吧，
0: 来吧，
1: 来吧。
0: 点点，哎，上车了。来，爸爸把这安全带给你系上。
1: 好嘞。
0: 哎，让给你送学校。
1: 哎，高兴。哎，
0: 你怎么这么开心呢？
1: 因为爸爸今天。

0: 我穿的是校服啊。
1: 哦，
0: 你看，白鞋、白裤子、白衣裳、白帽子。
1: 哪个校服啊？别闹了，坐好了啊！
0: 哎，
1: 爸爸送你上学，开车了啊！
0: 来，
1: 走喽！
0: 爸爸，爸爸，爸爸！
1: 哎，
2: 怎么还有女孩答应的？这！
0: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1: 哎，
0: 说从前，
1: 嗯，
0: 打南边来个喇叭，双脚提了五斤塔嘛，
1: 哎哎，我说，哎，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
2: 我呀，
1: 别背绕口令。
2: 哦，
1: 嘿，
0: 爸爸，爸爸，爸爸！
1: 哎，
2: 我。紧躲慢躲没躲过去呀、啊！
0: 我给你背个课文吧。
1: 啊，课文行。
0: 年夜饭，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
1: 别背报菜名，别背报菜名。爸爸这开车呢，能不能安静一会儿啊？
2: 哦，
1: 哎，
2: 爸爸，咱到哪儿了？
1: 到五环了。
0: 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
1: 别学岳云鹏，别学岳云鹏。他是你爸爸呀？
0: 啊！我要报杀父之仇！
1: 怎么老有这句呢？
0: 爸爸，你看到学校了，
1: 赶紧上学去吧！
0: 哎，走喽！
1: 对条记啊！哎，复仇者联盟，你瞧
0: 瞧。校长好！
1: 哎，这还有一校长呢，你瞧你们。行了，别贫了啊！这一天不就算这一天？怎么个意思哟？
0: 爸爸，我放学了。
1: 哦，放学了。
0: 嗯，
1: 赶紧去。上厨房，
0: 嗯，
1: 拿一个长知识的知识酸奶啊！
0: 爸爸，可好喝了，快鼓掌，可好喝了。
1: 喝完酸奶之后啊，
0: 嗯、
1: 好好写作业去啊！
0: 啊，爸，我不想写作业。
1: 不想写作业干什么？
0: 嗯，我想让你跟我玩会儿，行吗？
1: 玩会儿行，一会儿咱们爷俩玩完了，赶紧写作业去啊！
0: 行，爸爸，咱演个《西游记》吧。
1: 行，
0: 我演孙悟空。
1: 哦，那我演谁？
0: 爸，你演妖精。
1: 我演哪个妖精？
0: 嗯、你演大黄蜂。
1: 这大黄蜂是妖精吗？
0: 爸爸，大黄蜂是妖精。
1: 啊、
0: 大黄蜂是汽车精。
1: 汽车精，
0: 哎，大胆的汽车精，你还不快快现出原形？
1: 哦，公公嘎叽，公公嘎叽，我是大黄蜂。呼呼不哪来一幅啊？
2: 大黄蜂，你违章停车，罚款200元。
0: 哎呀，爸爸，你是不是生气了呀？
1: 爸爸没生气。
0: 嗯，
1: 爸爸错了。
0: 嗯，
1: 爸爸停错地儿了。你赶紧写作业去，行不行？
0: 嗯，我你干嘛呀？
1: 我交罚款去呗，我能干什么？我写去。
2: 哦，
0: 嗯，爸爸，爸，这题我不会。
1: 怎么刚写就不会啊？啊，怎么刚写就不会呢？这题你说你不会啊？这题你都不会，你这智商真随你妈呀！喂，爸爸教你啊，看题啊。
0: 嗯，
1: 说100减去70等于多少啊？
0: 嗯。
1: 怎么还开震动了呢？怎么还开震动了呢？啊，刚才你那本事呢？啊，你能个那劲儿呢你啊？啊，给大黄蜂贴条200块钱的账你都会算，100减70你不会？啊，笨死拉倒。喂，爸爸教你啊。
0: 嗯，
1: 看题。
0: 嗯，
1: 咱们先看各位啊。嗯，各位你看啊，0减0等于多少啊？
2: 零。
1: 哎，嗯，再看10位啊。0减7能减吗？
2: 能。
1: 嗯，
2: 不能。
1: 到底能还是不能？
2: 嗯，不能。
1: 不能怎么办啊？
2: 不减了。
1: 不减了行吗？不减了能行吗？不能减不得借吗？
2: 哦，
0: 跟谁借？
2: 跟爷爷借。
1: 跟爷爷借干嘛？
0: 跟爷爷借不用还呢。
1: 谁说跟爷爷借不用还？
0: 爷爷说你找来借钱从来都不还呢。
1: 别提我，别提我，看题看题。哎呦，10位不够，不得跟100位借吗？借过来以后，10减7等于多少啊？又开震动，又开震动。10减7不是等于3吗？
2: 是，
1: 是不是等于3？
2: 是。
1: 那么10位的3加上各位的0，是不是等于30？
2: 是，
1: 是不是？
2: 是。
1: 会了吗？
2: 会了。
1: 会个屁呀！你会呀，会呀，会呀！这不都我说的吗？这不都是？哎呀，

0: 再看下一题，过来看下一题啊。说王叔叔有一百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斤呢？看着我，又看着我，我脸上有字有答案呢。这不跟刚才的题一样吗？这不是啊？怎么了，宝贝儿啊？加海鲜俩字你就不会了？你对海鲜过敏呢？是怎么着啊？你爷爷不就是卖海鲜的吗？这么说，你爷爷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
1: 50斤。
0: 怎么剩50斤呢？
1: 爷爷卖剩50斤，奶奶卖剩的还多。
2: 没说他们俩偷秤的事儿，
0: 就是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
1: 偷不偷秤啊？
0: 偷秤！哎呀，我跟你说啊，宝贝儿，现在没有海鲜的事了。就是100减70，这是多少？
1: 忘了。
0: 你不刚教你的吗？
1: 刚忘的。
0: 那你都记着什么呢？
1: 你借爷爷钱不还。
0: 哎呀，气死我了！按着我教你，大家算一遍。
1: 小子，100减70。100减10，0减0，10减，找借爷爷不借爷爷卖的没带，爸爸这题太难了，
2: 这道题确实太难了，
1: 爸爸这作业怎么写呀？
2: 作业不重要了，咱们爷俩活着才重要啊。
1: 爸爸，
2: 你卖海鲜为什么要偷秤啊你呀？你孙子现在不会写作业呀？
3: 哥，不是你要干嘛呀？哥，
2: 我要报杀父之仇啊！
3: 哥，疯了，冷静，看住，哥，是我，是不是跟你想象中要孩子不一样？
2: 忒不一样了，孩子我不要了。
3: 不要了。我跟你说哥，你不能完全听我的，该要还得要。是
2: 不要了。我爸爸偷秤。
3: 你听我的得了。我把我孩子给你。好不好？
2: 给我？
3: 你跟我嫂子你们俩先适应。适应一个礼拜行了你们再要，这不就完了吗？
2: 这合适吗？
3: 有啥不合适？咱俩这关系。
2: 行，那我跟你嫂子说一声。
3: 说好了，我一会儿给你送家去啊。
2: 行。
3: 你说说。
2: 哎媳妇儿。对，那个咱俩有孩子了。对，不是你的。你跟妈妈接呀。不是，是这么回事。
3: 媳妇儿。赶紧订机票啊！孩子我已经成功的寄养出去了，知道吧？这次咱好好度过蜜月，别忘这次任务啊！抓紧时间要二胎。
4: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我想要个孩子》是来自于金飞和陈曦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郭麒麟、阎鹤祥和说的《我要恋爱》。
5: 感谢大伙儿。
6: 我叫郭麒麟，
7: 是
6: 德云社的一个小演员。
7: 哎呦，
6: 旁边这位是我的搭档
7: 啊，
6: 他叫阎鹤祥。
7: 是我，谢谢。
6: 哎呦，你看，这都你花钱雇来的，是不是？
7: 我没那么多钱
6: 啊。阎鹤祥，为什么安排我们哥俩在一块合作？
7: 您说说。
6: 哥俩关系特别好。
7: 对，
6: 真的啊，好多人不清楚啊。我们哥俩是发小。
7: 我是不是太贪长了？我是不是？咱俩这模样是发小啊，
6: 打小一块长起来的吗？
7: 这倒是。
6: 您都忘了吗？咱都住在一块儿。
7: 对不对？
6: 都住街坊。
7: 没错。
6: 小时候总一块玩。那会儿老北京有句土话吗？
7: 怎么说？
6: 说哥俩怎么好
7: 啊？
6: 光着屁股跑到大的交情。
7: 就我们俩。
6: 我们哥俩小时候不懂事儿
7: 啊，
6: 就光屁股满街跑。
7: 是。
6: 那年呢，我6岁，他21。啊。
7: 我后来因为这个判了3年嘛，我
6: 追不上。
7: 我是流氓，我
6: 天真啊，
7: 这太天真了。
6: 活泼
7: 不能那样，
6: 不这样
7: 穿上裤子。
6: 对，后来就穿上了。反正小时候总一块玩。
7: 对，
6: 我拿您当我的亲人。您就是我的亲哥哥一样。
7: 嚯，您太客气了。
6: 真的，这就是我的亲人。我哥相声说的很好。但是到现在知道人不多，
7: 是
6: 算是被埋没的人才。
7: 也就您理解我。
6: 为什么呀？咱俩你说都说相声。你说的年头还比我长。
7: 是。
6: 对不对？你怎么为什么到现在大街上没有人认识你呢？
7: 我差一好爹嘛。你看第4集让我爸坐这儿，你干什么？

0: 叫我的。
1: 不是你哥，你怎么不明白呢？
0: 什么意思啊？
1: 你认识我，如同拥有一个好爹。
0: 您出去溜溜去。哎，像话吗？
1: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0: 您不能占便宜。
1: 没占便宜，
0: 咱们好好合作。
1: 希望您好。
0: 啊，您这个心意我领了。
1: 我告诉您啊，
0: 怎么着？
1: 不要太看重于事业。
0: 也别介呀。
1: 我这么告诉你啊，成功的男人
0: 怎么着？
1: 就是事业成功，这就成功了，
0: 不是吗？
1: 你家庭要不和睦，算不上成功。
0: 哎，这话对，
1: 对不对？嗯，人家家庭好，
0: 好吗？
1: 哎，啊，我佩服您家，
0: 怎么着？
1: 多好，两到现在结婚了吧？
0: 结婚了，
1: 两口子过日子。
0: 是，
1: 嫂子比你小，
0: 比我小，
1: 生了一个可爱的孩子。
0: 哎，我有一小子，
1: 多好啊！嗯，小孩。今年多大岁数？
0: 今年三岁。
1: 三岁，嗯，三岁小孩个儿长得也不是特别高，大概也就是这样吧。
0: 我是虐待我孩子了，是怎么着啊？
1: 什么呀，小可爱？
0: 三岁能这么矮吗？
1: 多个？
0: 三岁怎么着过膝盖了？
1: 哦，过了膝盖了。哎哎，小可爱，嗯，长得跟这阎永祥是一模不一样。
0: 对了，
1: 明白吗？这个小宝贝
0: 儿，那是我孩子吗？
1: 啊，那谁？
0: 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哎，小阎永祥。哦，哎呀，这个孩子别提多可爱了。嗯，别看现在个儿矮，
0: 怎么着？
1: 以后准能长高高。真的啊，真的、啊、长高高。嗯，因为什么？他爸爸个儿高
0: 啊。没错。
1: 你多高身量？
0: 我是1.78米。
1: 1.78米。嗯，嫂子是1.7米。啊，这在女性当中不矮了。
0: 高，
1: 对吧？嫂子1.7米。嗯，大概也就是到我胸口这一块。
0: 你亏心不亏心啊？嗯，你才1.7米，我媳妇1.7米到你胸口啊。
1: 谁说我1.7米？
0: 你不就1.7米吗？
1: 我1.93米。
0: 你脱靠，
1: 我1.93米。
0: 你有那1.93米的基因吗？你告诉我，你
1: 那你甭管，你甭管，
0: 什么管呀？
1: 那能赖我吗？
0: 能赖谁啊？
1: 我也不知道赖谁，我是吧？我告诉你，好好的过日子，
0: 得嘞，
1: 多少人羡慕你？嗯，我最羡慕。
0: 您啊，
1: 当然了、哦，因为大伙儿不清楚我个人情况。
0: 您说说，
1: 我郭麒麟今年20了，嗯，没有女朋友。
0: 哎，你们呀，你把这话再说一遍，你来。
1: 我没有女朋友。
0: 你没有固定的女朋友。这么多年，我还不了解你。
1: 我怎么了？我怎么了？我怎么了？
0: 就你这个条件，你能没女朋友吗？
1: 你根本就不明白，好多观众对我有误解啊！一说郭麒麟，还、哎、知道不？那谁郭德纲的儿子吗？哦、啊，14岁不上学了，说了相声了、
0: 啊，这都知道。
1: 这孩子完了
0: 啊！是，对，
1: 都这么说吧啊！谁知道我上学时学习成绩多好啊？小学连续6年我都是三好学生，这一不上学坏了，嗯，没有机会再遇见姑娘了。哦，你让我们蹲守后台看，跟少林寺似的，知道吧？
0: 什么情况？
1: 一个女的都没有。嗯，这怎么办呀？嗯，还是得感谢万能的社交网络。
0: 哦，是吗？啊，
1: 前段时间我们老同学拉了一个微信群。哦，我一进群，一眼就看见了我心中的那个他。
0: 您心中那个他是谁呀？
1: 这是我们学校校花。嚯！想当年在学校的时候，多少男生都给她写过情书。哎呦，你说这姑娘多炙手可热呀！啊，上学时连正眼都不瞧我一眼。哎呀，现如今我加了她的微信，啊，我要好好的跟她聊一聊。
0: 那、啊、你要追求她呀？
1: 这姑娘条件特别的好，
0: 您给讲讲。
1: 家里是书香门第哦，特别有学问。嗯，爷爷奶奶哈佛毕业的，嘿，姥姥姥爷耶鲁毕业的啊，爸爸是北大的，妈妈是清华的，他舅舅现在在中科院里当院士，你知道吗？这家伙，你说这么有才的一家人啊，给孩子起的那个名字那是温婉动人，特别的好听。
0: 这姑娘叫
1: 诸葛钢铁。
0: 这名字温婉吗？
1: 这一听就是一个江南水乡的弱女子。哦，这是个萌妹子。
0: 哦，这还萌妹子。
1: 哎呀，我一下我就爱上她了。哦，我赶紧加她微信。嗯，你也知道，咱们相声演员最擅长什么？
0: 就骗人、啊。
1: 那是你们那些演员。哦，我
0: 您
1: 我优秀的相声演员。哎呦嚯，最擅长聊天。嗯，相声就是语言的艺术。
0: 对，
1: 我跟人姑娘聊吧。嗯，没有几天，嗯，姑娘看意思真是喜欢上我了。
0: 是啊。
1: 哦，有一天晚上，嗯，给我发了一条微信。
0: 我写什么呀？
1: 啊，说郭麒麟上我家来吧。嗯，我家没人。哦，哎呀，怎么办？
0: 您镇定镇定，知道吗？啊，行，镇定镇定。
1: 我不行
0: 啊，行，您怎么讲行。

0: 我去不去？
1: 去，你装什么呀？你去了不是一次了啊？
0: 是吧？
1: 去呀！
2: 去呀！赶紧吧！啊！洗白白，擦香香。
1: 什么词儿啊？
2: 家里好好捯饬捯饬。啊！买了一束。

0: 杵在那儿。
1: 铁铁，你怎么能这样呢？嗯，你不说你最喜欢的就是相声演员吗？
0: 对呀、
1: 啊。是啊，啊，我是喜欢说相声的呀。嗯，我有喜欢的人了。
0: 谁呀？
1: 岳云鹏啊。
0: 我们师哥呀。
1: 这我们俩有可比性吗？
0: 对呀、啊。
1: 你说说，岳云鹏跟我比，你说他哪点比我强？
0: 就是
1: 啊，是。我承认啊，岳云鹏是没有你年轻啊，没有你好看，哎呀，没有你有才华啊，没有你有礼貌，嗯，没有你有能力，
0: 对，没有你不要脸，你知道吗？
1: 这叫什么？这人铁铁说的，嗯，
0: 他说的，
1: 怪我喽，对不对？人铁铁说的，嗯，当时我就问了，我说那你说他这么多的不如我，到底你喜欢他哪儿？
0: 这为什么呀？
1: 云鹏对我特别的好，哦，他总带我吃那好吃的，哎呀，带我吃西餐，哦，一顿饭花好几万呢，
0: 那么贵呀、啊？
1: 你舍得吗？哎呀，我说怎么着吃西餐？那西餐呢？他带你去那餐厅，那都是我带他去的。哇，这回我带你去一个吧。嗯，到了那儿你都别瞎说话，就你都没去过，你一点菜你都容易露怯，
0: 吓死他。
1: 去吧。套餐啊，下当。

0: 会面。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下面捉捉雨。
5: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6: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4: 我回来了。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5: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6: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7: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8: 一起来听由卢鑫、玉浩为您带来的《我要创新》。
9: 音乐请，掌声继续啊！My name is 肖振阳啊，但我今天来不是干别的，朋友们啊，我来这给大伙儿说段相声。都知道相声吧，俩人活，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下面掌声有请我的搭档闪亮登场，来出人吧，上人来。
10: 观众朋友，大家好。
9: 老妹儿来了，
10: 来了哥。
9: 哎，有啥绝活给大伙儿演一演？
10: 我这个绝，
9: 咱们
10: 躲开我这儿，我这带沟里边来了。你穿的什么玩意儿？这是，
9: 就是双卡双带吗？哎，
10: 什么叫双卡双带呀？
9: 俩腿这腿穿双双，干啥呀？干啥？你看我的，我的，
10: 谁的？
9: 我的，
10: 谁的？
9: 你的，你的。
10: 这穿这玩意儿，这小沈阳能说相声吗？
9: 不是，你管他能不能，我得跨出这一步啊！啊，老话说得好，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啊！
10: 你等会儿吧。嗯，你们家那老话都贴到厕所里头是吗？嗯。我看你是憋的。
9: 不是，我是憋着要当第一个吃蛤蟆的人。哎，
10: 吐出来，吐出来。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9: 对，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咱们叫什么名字？
10: 相声新势力。
9: 所以咱们得创新。哦，我们得求新求变求突破，我们得勇敢的踹一踹。哎，你
10: 等会儿吧。勇敢的什么？
9: 踹一踹。
10: 你怎么不蹬一蹬呢？
9: 我还摇一摇呢。
10: 不是，什么叫踹一踹呀？
9: 踹，尝试英语 T R Y 踹，
10: 就这么个踹，你这。
9: 你看你那张无知的脸，你看。
10: 谁无知了？
9: 现在你不创新不行了。
10: 是吗？
9: 360行，行行出棒槌。
10: 那可不，没有，没那么多棒槌。行行出状元，
9: 行行出状元啊，都得创新。
10: 是，
9: 你看人家电视节目，嗯，个个都创新。
10: 哪节目创新了？
9: 就那个唱歌那个选秀，
10: 唱歌选秀，
9: 整四个评委，嗯，坐轮椅上，啊，还背对着，哎，不看不看，
10: 转过来。那是轮椅吗？嗯，坐在转椅上，
9: 一样，加个轮，这么转那么转都行。
10: 那也得转椅呀。
9: 等着，等个选手往台上一站，往前站。就跟举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
10: 三老，哎，
9: 这评委，啪，我要你，
10: 对对对
9: ，I want you
10: 啊，对对对，
9: 是不是？哎，这节创新了，这收视率高，
10: 这创新。
9: 哎，但是有一点小毛病。
10: 什么毛病呢？
9: 晚上听完了睡不着觉。
10: 怎么睡不着觉？
9: 老做噩梦。
10: 梦见什么呀？
9: 梦见一个老娘们指着我喊，嗯，我要你，哎，我要你。
10: 乱七八糟啊，这就。
9: 创新啊，创新
10: 就这么创新。
9: 哎，包括那个相亲节目，人也创新啊。人家以前相亲
10: 是
9: 一个男的对一个女的，
10: 一对一的相亲吗？
9: 人家这个节目俩光头带着二的四个女的糊弄五个傻老爷们儿。哎，可能
10: 这叫什么话呢？
9: 每礼拜来五个，往台上一站，大家好，我叫张宇浩。
10: 我呀，
9: 我没车没钱没房，
10: 没有棒棒棒
9: 棒棒，可惜不是你
10: 走了，
9: 脸都没看清，
10: 速度太快了。
9: 你是没经验啊！你要让我去，嗯，我就说我什么都有。
10: 那你这骗人吗？
9: 废话，上电视啊，嗯，说自己什么都没有，还要不要脸？
10: 这叫什么话呀？
9: 争取主动权。哦，等着主持人把这个机器交到我的手中。嗯，来选择一位你心仪的女嘉宾，
10: 挑一个。
9: 拿过机器，环看一周。
10: 你说什么？
9: 导演，哎，再换一批。哎，对，哎，没开上。
10: 什么玩意儿啊？这叫。
9: 创新嘛，选择性多了，
10: 是创新吗？这个
9: 都得创新。嗯，那就有一个节目不创新。
10: 哪节目呢？
9: 对，就那个体育节目，那个足球解说
10: 啊，这很好了。
9: 好什么呀？跟打了鸡血一样。
10: 是吗？
9: 他不是一个人，他不是一个人。哎呀，好不容易不打鸡血了，就剩一句话了。
10: 哪句呢？
9: 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10: 哎，这倒是大实话。
9: 你真要说体育解说，咱们也得踹一踹。
10: 这怎么踹呢？
9: 换一个有文化有内涵的啊，成熟稳重，嗯，眼神深邃，声音性感，像诗一样的男人。
10: 谁呀？
9: 易中天。哎，
10: 你等会儿吧。易中天解说足球
9: 可以啊？
10: 能来吗？
9: 百家球坛，谈球古今，
10: 谈球啊！
9: 今天，哎，我们不讲三国，
10: 是，
9: 我们讲一讲蹴鞠。
10: 啊，蹴鞠是过去的名字，
9: 现在叫
10: 什么呢
9: ？Football。哎，
10: 说足球就完了。
9: 足球是世界上最累的一项运动，
10: 这何以见得呀？
9: 因为每次比赛前，嗯，所有人都要一起唱，嗯，欧嘞欧嘞
10: 欧嘞欧嘞，这怎么了？
9: 好累哦！哎，
10: 好，是这么解释吗？
9: 现在，对，咱们关注一下场上的比分。
10: 啊，那太好了！
9: 现在的比分是，嗯，
10: 都多少？
9: 21-29啊，3-1，
10: 怎么这么快呢？
9: 不好意思，啊，老师看的是时间。哎，看。
10: 眼神黑不好了，这人。这带球的谁呀？
9: 现在场上带球的这名球员
10: 谁呀？
9: 是罗纳尔迪尿。哦，
10: 罗纳尔迪是谁？
9: 罗纳尔迪尿，
10: 罗纳尔迪尼奥，
9: 尼奥尿。哎，罗纳尔迪尿。
10: 你非得让他低着尿，你
9: 看到他的带球，哎，不禁让我想起了一首词，
10: 还能想起词来，我这是憋着了。
9: 大江东去，嗯，浪淘尽，
10: 这听着就痛快了。
9: 千古，嗯，风流人物，
10: 呵，
9: 故垒西边，嗯，人都，哎，进球了，哎，这，
10: 你太耽误事儿了。
9: 现在重新开球，
10: 快点吧。
9: 现在带球的这个球员是，嗯。阿伯茨罗，哎，茨，

0: 罗 ，C 罗，
1: 阿波茨德没有 C 的、哎，
0: 你就说 C 罗
1: ，C 罗
0: ，C 罗，
1: 看到 C 罗的带球，哎、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之势，冲入对方禁区，
0: 快点吧！
1: 看到他的带球，嗯、不禁让我想起了一首中国著名民谣，嗯 ，C 罗是萝莉 C，
0: 这什么歌啊
1: ？Music。哎
0: 出去，这就是你那踹，
2: 踹嘛，创新嘛，
0: 都有心踹死你了。
2: 你不光这节目，嗯，人家明星也创新，
0: 哪明星创新了？
2: 周杰伦，
0: 你知道啊？
2: 知道吗？你哎呦不错，哎，是他，
0: 亚洲天王。
2: 你见过最长的 MV 多长时间？
0: 也就是五六分钟。
2: 对，人家拍两个半小时。哎，
0: MV， 两个半小时，
2: 两个半小时。
0: 这 MV 叫什么呀？
2: 不能说的秘密。哦，
0: 那是电影。那是 MV 吗？
2: 电影啊，你看创新了吗 ？MV 拍两个小时，这就是电影。哎，创新，
0: 还有这么解释？
2: 演的也好
0: 啊，那是
2: 他跟那个桂志梅啊、哦，两个人啊，
0: 他跟谁？
2: 桂志梅，
0: 他妹妹就躺着舒服，
2: 还趴着漂亮呢。
0: 废话，什么叫桂志梅呀、啊？
2: 就短头发那女的拍广告，俩男的吃面呢，她抱过来放一颗口香糖，这男的一把就抢走了。我知道，有两粒在一起吃的最好。哎呀，就那个。桂纶镁，
0: 那叫桂纶镁，
2: 桂纶镁，哎，这就一样，创新，
0: 是就创新，哎，
2: 都得创新，
0: 都得创新，哎，都得踹，
2: 都得踹，
0: 相声怎么踹？嗯，相声传统相声报菜名，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
2: 你给我 stop！
0: 什么了？这
2: 你刚吃的什么？
0: 蒸羊羔啊，
2: 蒸羊羔！哎呀，我天
0: 哪！
2: 羊妈妈把羊宝宝生下来就这么大一点儿啊，你怎么可以吃养羊？哎，
0: 我。我吃养羊，
2: 你有没有人性？你还吃什么了？
0: 蒸熊掌啊！
2: 蒸熊掌！哎呀，熊妈妈把熊宝宝生下来就这么大一点儿，嗯，你怎么可以吃熊手熟？
0: 我去，
2: 你还吃什么了？
0: 蒸鹿尾儿。
2: 蒸鹿尾儿，鹿尾儿是啥？
0: 哎，鹿尾儿，鹿尾巴呀！
2: 鹿尾巴。啊，鹿妈妈把鹿宝宝生下来就这么大一点儿，你怎么可以吃鹿皮皮？哎。
0: 皮
2: 你还吃什么了？我
0: 就还吃了碗米饭。
2: 米饭，你妈妈把米宝宝生下来就这么大一点。
0: 哪有米妈妈什么事儿啊？
2: 就说相声，你得有爱心，
0: 还得有爱心。哎，
2: 你要是非要吃这些，咱不能吃，咱换一个人踹一下。
0: 换谁呀、啊？
2: 换一个有爱心的啊，声音性感，灵魂纯粹，像妈妈一样的男人。
0: 那是你爸爸？
2: 不是你爷爷。哎，这。
0: 到这儿还占便宜呢，
2: 你勾引我！
0: 废话，你就说谁不完了吗？
2: 刘欢，哎，
0: 你先等会儿。嗯，刘欢是像妈妈一样的男人，
2: 长得多像老太太。
0: 哎、什么话这就？
2: 哎，你别管长什么样啊，别管长什么样。
0: 是
2: 不是？人家唱歌好听，
0: 哎，那倒是，
2: 高音透亮，
0: 当然，
2: 三腔共鸣，嗯，口腔、胸腔、盆腔，哎，从这蹦出来这么一个高音，
0: 没有盆腔，
2: 没有吗？
0: 没有，
2: 你加个低音炮嘛？
0: 哎，这不要
2: 环绕立体声，
0: 就用不着，
2: 是不是？
0: 用不着，
2: 你让他来，啊、他说就不吃，
0: 他说也得吃啊。
2: 嘿嘿嘿哟，嘿嘿嘿嘿嘿哟，嘿嘿
0: 嘿，你开灯啊？嘿什么呢？在这儿你这唱就完了，
2: 前奏，
0: 直接唱。
1: 蒸羊羔，蒸熊掌啊，蒸鹿尾啊，不能吃啊，
0: 嘿嘿不能吃啊，嘿嘿不能吃啊，
1: 烧花呀，烧雏鸡啊，烧子鹅也不能吃啊，
0: 这嘿嘿不能吃啊，嘿嘿不能吃啊，哎呀，别黑呀，你还黑呀呢，我就吃了，怎么着吧？
2: 你看你那个没有人性的样子，
0: 谁没有人性？
2: 就你这种男相声演员，我跟你讲，你就没有人性，知道没有人性。
0: 别指我，
2: 你就没有人性，我告诉你，就没有，
0: 没完了是吗？
2: 你就没有人性，我告诉你，没有人。哎，这挺好玩，没有人性，你怎么你就没有人性？
0: 你先别玩了，你先撂下吧。怎么我们就没有人性了？
2: 这就是相声现在的问题。
0: 相声什么问题？
2: 阳气太重。哎，啊，缺少一点阴气。
0: 缺什么？
2: 阴气。
0: 阴气。嗯。
1: 你也说了斋，
2: 我也说了斋，喜怒哀，
0: 闹鬼来了是吗？
2: 你把我往鬼那勾搭，
0: 你说阴气吗？
2: 阴气就是鬼呀、啊！啊，我说是女相声演员，
0: 你说女演员不完了吗？
2: 现在女相声演员太少了。

0: 女的不适合这个行业。
1: 谁说的？很多朋友问我，女孩能不能说相声啊？你给一个机会让她踹一踹嘛。
0: 让她尝试一下。
1: 你想，女孩说相声漂亮。
0: 是啊。
1: 穿个小旗袍往这一站。
0: 对对对。
1: 叉开到这儿。
0: 撂下来。我能。你这是配俩门帘子出来的。
1: 旗袍开叉吗？
0: 不没到这儿。
1: 那开哪儿？开这儿？开哪儿？
0: 开到这儿就叫中分。开大胯。
1: 开大胯，
0: 大胯
1: 往那一站，又可爱又漂亮又性感。哎呦，再一说相声配点音乐，那个感觉我跟你讲，那个浮游，哎呦我去，这个来点 music，
0: 还有音乐呢这，哎呦我天哪，不是，
1: 都说你不能说相声，
0: 这怎么这吃错了药了？
1: 我不信呢。

0: 刚您听到的这段《我要创新》是来自于卢鑫和玉浩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王征鑫、王莹和说的《我是有钱人》。
1: 哎呀，我为咱们师傅能收你这样的徒弟感到高兴，特别好。
2: 这我没弄明白啊。为咱们师傅能收我这样徒弟高兴。
1: 对对对。
2: 那这么说，你也是刘俊杰老师的徒弟？
1: 对呀、啊，
2: 对。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1: 啊，这有原因。
2: 什么原因？
1: 我刚拜完师以后啊，我就出国了，给师傅做成机，我得过来，我得祝贺，
2: 还没忘本。
1: 那当然了，顺便啊，我再买点年货，置办点东西。
2: 买什么呀？
1: 水立方。
2: 水立方，
1: 嗯，
2: 你买水立方干什么呀？
1: 做生意。
2: 什么生意？
1: 我准备把水立方啊重新整修，
2: 嗯，
1: 干一家老北京
2: 炸酱面，用水立方那池子煮面，有创意。
1: 那我得拿多大的罩里啊？
2: 不是，那你干嘛呀？
1: 我要干一家老北京足浴中心。我拿水立方泡脚，
2: 一破足疗店您还老北京呢？
1: 老北京听着多有文化的内涵和底蕴呢。
2: 你先别内涵底蕴了
1: 啊，
2: 水立方
1: 啊，
2: 你买得起吗？
1: 不是，你刚咱俩聊天时你没仔细听是吗？
2: 我仔细听了。
1: 我
2: 啊，
1: 高端大气上档次。
2: 呵，
1: 我是有钱人。
2: 不是，你有多少钱？
1: 我有多少钱呢？
2: 啊，
1: 我这么跟你说吧，
2: 说，
1: 美国，
2: 嗯，
1: 有个叫巴菲特的，听过吗？
2: 股神巴菲特，
1: 知道吗？
2: 啊，知道，
1: 知道是吧？
2: 知道。
1: 还有个叫盖茨的，
2: 世界首富比尔盖茨，
1: 这俩人都听说过吗？
2: 啊，听说过。
1: 我
2: 是
1: 我们仨
2: 说，
1: 把兄弟。
2: 把兄弟
1: 啊！你想我们哥仨都把兄弟了，他们那个钱，我这个钱少得了吗？
2: 这倒是。
1: 当初我们哥仨桃园结义的时候，
2: 那也是一个头磕。
1: 别磕了，嗯，
2: 桃园结义那儿刘关张跟你们仨没关系，
1: 我们就是想做到像刘关张那样的兄弟，
2: 效仿古人。
1: 他们叫刘关张
2: 啊，
1: 我们组合有自己的号，
2: 是
1: 我们也是以名字的第一个字命名。
2: 介绍介绍，
1: 你看我叫王征鑫，啊，巴菲特。盖茨，我们的组合就是
2: 王八盖组合。这长寿，嗯，
1: 不是，怎么王八盖都出来了？
2: 您说名字第一个字吗？
1: 那得有个先后顺序。大哥巴菲特，
2: 嗯，
1: 二哥盖茨，我是老三。
2: 您这个，
1: 我们是八盖王，
2: 这不如王八盖好。
1: 在我两位哥哥的指导和带领下
2: 啊，
1: 我的资产也是迅速攀升啊，
2: 有钱了。
1: 当我跻身于福布斯第三名的时候，
2: 嗯，
1: 我做了一个重大决定。
2: 什么决定？
1: 娶媳妇儿。
2: 去，我还以为投资呢。
1: 我太太，
2: 嗯，
1: 和我从小是青梅竹马，带我太旅游去了。
2: 去哪儿啊？
1: 夏威夷，
2: 这是好地方。
1: 来到夏威夷，
2: 嗯，
1: 我们住进一家靠海的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
2: 这儿有钱呢。
1: 服务员把我们送到房间之后不走，
2: 等着要小费。
1: 先生，您还有什么需要吗？
2: 嚯，
1: 国外的服务员
2: 啊，
1: 会说汉语，
2: 是。
1: 给200块小费，
2: 一句中国话给200块钱，
1: 汉语我听得明白。
2: 哼，
1: 谢谢你了，你了吃什么？
2: 他还会说天津话
1: 啊！
2: 再给300，
1: 500了。天津话我听着亲呢。
2: 哼，
1: 哎，亲爱的，他问咱们吃点什么
2: 啊？
1: 那嘛吃点嘛呀？那嘛咱到了国外，我想尝尝热狗。
2: 呵，这都什么舌头？
1: 给我们来两个热狗。
2: 嗯，
1: 哎，亲爱的，你要什么的？
2: 我那嘛，我都来个贵妇的
1: 啊，我来个藏獒的。别放辣子，多搁点生菜、海带丝、黄瓜丝，多来点。我人口轻，少抹面酱。
2: 大饼鸡蛋。人国外有这个吗？
1: 服务员也这么说。对不起，先生，
3: 我们这儿没有您要的这种食物。
1: 对，
3: 哦，没有。哎，亲爱的，
1: 嗯，
3: 他们这儿没有热糕，
1: 没有热糕，没热糕，那妈给我来个劈叉饼吧。
2: 劈叉饼，
1: 对，我老看广告，
2: 真的，告诉你媳妇别劈叉了，小心腿别折了，
1: 跟腿有什么关系？
2: 那叫披萨饼，
1: 对对对对对，
3: 好几十美金，
1: 嗯，
3: 合人民币好几百块
2: 啊，差不多。
3: 一会儿功夫端上来了，
2: 嗯，
3: 打开盖一瞧，咦，这个当上
2: 怎么了？
3: 什么
2: 披萨
3: 啊？就是新疆烤馕。
2: 呵，
1: 这真的，我门口设宴赛
3: 啊，
2: 这跟那不一样。
1: 什么？这不有蔬菜吗？
2: 啊，
1: 馕包肉里面还有肉呢。
2: 呵，
1: 来吧，亲爱的，尝尝啊，夏威夷烤馕。
2: 都什么名字？
3: 我吃饱了以后
2: 啊，
3: 我游泳去。
2: 呵，
3: 我来到泳池边啊，
2: 啊，
3: 我一个向内翻腾三周半入水。
2: 嚯，
3: 我下水之后，我首先我来了个蝶泳，
2: 嗯，
3: 游回来一个蛙泳，再回去一个仰泳，最后一个自由泳。
2: 会的还真不少，
3: 我学过，
2: 练过，
3: 我小时有基础。
2: 呵，
3: 我小时经常用我们家脸盆，我练扎猛子。脸盆接满了水，咔，我扎，
2: 不是
3: 练憋气。
2: 我知道，知道，知道。问问你
3: 啊，
2: 你能扎多长时间？
3: 哟，这时间可长了，
2: 十分钟，
3: 比这长，
2: 20分钟
3: 还得长，
2: 再长你能超过一个小时？
3: 一个小时差不多。
2: 你怎么能扎这么长时间？
3: 盆里没水。
2: 喝水呢？
3: 我喝了。
2: 靠，您这胃口也够大的。
3: 这话一个小时他渴。
2: 呵，
3: 哎呀，游累之后在泳池边休息。
2: 呵，
3: 哎，
2: 啊，
3: 从远处过来一帮摸鱼的。
2: 摸鱼的？
3: 摸鱼的都穿着那种胶皮的连体裤褂
2: 啊，
3: 到了泳池边噼里扑噜全跳下去。
2: 呵，
3: 通过一个管子换气。
2: 好，那是摸鱼的
3: 啊，
2: 游泳池里还能摸着鱼，这是潜水的。
3: 对对对对，潜水，
2: 哎，
3: 在这练这个憋气，
2: 没错。
3: 我想这我得来了呀，这个
2: 喝，
3: 我耗水呀。再说我有基础，我一个小时。
2: 您别提这一个小时了，
3: 当时我就报名了。
2: 嗯，
3: 教练说转天带我们出海，
2: 啊，你去吗？
3: 咱能不去吗？
2: 喝，
3: 转过天来，游艇开到一处比较偏僻的海域。
2: 啊，
3: 教练拿出一样东西，我一瞧，早知道不来了。
2: 怎么了？
3: 我以为他带我们是集体出海
2: 啊，
3: 感情让我们集体自杀。
2: 自杀？
3: 他拿一个煤气罐让我背着往海里跳，这就跟抱着石头投河一样，你知道吗？生怕你轻啊，你
2: 打住吧，有基础的。
3: 啊，
2: 这是煤气罐吗？
3: 煤气罐就那样的，
2: 那是氧气瓶，水底下换气用的。
3: 哦，对对对对对，氧气。但当时也发我一个
2: 啊，
3: 我佩戴好之后我就下水了。
2: 呵，
3: 我这一猛子出去啊，
2: 怎么着？
3: 当我把脑袋探出海面的时候
2: 啊，
3: 我看不见游艇了，
2: 游得够远的。
3: 哎呀，我这欣赏这无边无垠的海景时
2: 啊。
3: 哎，
2: 啊，
3: 从远处飘过一样好东西。
2: 什么好东西？
3: 鱼翅。哎呦，径直的就向我飘过来了。哎呦，哎呦，这个我跟你说，哎呦，太新鲜了。

0: 这我回去，哎呦，蘸面酱啊，裹生菜，弄两张春饼，我给，哎呦。
1: 哎呀呵，有基础的别没了啊！那不是鱼翅，
0: 鱼翅我见过，
1: 那是活的鲨鱼。小云他过来之后，卷生菜，卷春饼，蘸着面酱，给你吃了。
0: 鲨鱼啊？
1: 对呀、啊，
0: 鲨鱼我怎么办呢？
1: 你跑啊！
0: 我在海里了，拿什么跑？
1: 你游啊？
0: 对，我游啊。我用什么泳姿？
1: 你用蝶泳。
0: 蝶泳太费力气，
1: 蛙泳，
0: 蛙泳太慢，
1: 自由泳，
0: 哎，自由泳快，
1: 自由泳快，你就用自由泳，
0: 我要自由泳时没有方向感，我要往鲨鱼那边游去呢。
1: 不是这些都不行，可就剩仰泳了。
0: 不是你开什么玩笑？现在是臭美的时候吗？
1: 不，那你怎么办啊？
0: 怎么办？我用绝招吧，
1: 还有绝招。
0: 我扭回头看看鲨鱼与我的距离，转回头看看要去的方向。我摆好了姿势，闭好了眼，我就游啊！我玩了命的游啊！哎呀，游啊！哎呦，不是狗刨怎么了？
1: 狗刨怎么了？狗刨它不好看，
0: 它管事儿不就行吗？
1: 我是逃命，不是选美，
0: 漂色儿好看，那不管事儿吗？
1: 你愿怎么着怎么着吧。
0: 我游啊，我正游着带劲呢，突然间肋叉子上挨了一脚，
1: 谁踹的？
0: 我睁眼一瞧，我媳妇满脸是血的瞪着我，
1: 大晚上不睡觉，你挠我干嘛？做梦啊！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5: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6: 从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扇形露天剧场，到今天北京的扇形国家大剧院，2500多年来，舞台上下、剧院内外，蕴藏着多少动人的故事。欢迎收听《大剧院的故事》，作者贝文丽，

第九讲，聚光灯下的主角。如果说剧院大幕后的领袖是导演，那么剧院舞台上的主角无疑就是演员了。他们是导演艺术构思的主要承载者和表达者，是观众注目的焦点。聚光灯下最成功的演员被誉为明星。在戏剧和剧院诞生至今的2500多年当中，演员既受到过英雄凯旋般的欢迎，也曾经被驱赶放逐过，既体验过观众的挚爱，也品尝过公众的敌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那些戴着面具演戏的人，不少人总是满怀狐疑，甚至感到提心吊胆，甚至演员职业本身也会使人害怕。他们善于变成另外一个人，今天快乐而善良，明天却忧郁而凶狠。表演艺术无疑也有多个源头，其中之一是古代的宗教仪式。祭祀可以被看成是最早的演员，在举行仪式的时候，祭司们会穿上特别的服装，有时还要戴上面具，他们其实就是在扮演角色，而且他们应该对自己的角色了如指掌，行动和表述流畅自如。演员还有另外一位前辈小丑，他们在人类的历史上出现得很早。小丑和祭司一样，一旦确定了一个角色，就会扮演一辈子。演员们的这样一份家谱，或许能为我们解释为什么世人对待演员的态度具有双重性。曾经有过两种极端的观点，一种认为演员是与诸神对话的，献身高贵艺术的天才，而另一种则认为他们是轻浮粗鲁的活宝。前一种观点是把演员与祭司，或者说理想中的祭司等同了起来，后一种看法是将他们当成了小丑。在古希腊，表演简短生活场景的演员被称作迷姆，意思是模仿者，后来又出现了演员的说法。演员是称呼那些在悲剧和喜剧里表演的人，这两种称呼在客观上都揭示出了表演艺术的实质，模仿和行动。演员在舞台上应该根据剧本规定的情节行动，而扮演角色意味着摆脱自己，模仿他人。扮演角色意味着什么呢？演员在舞台上应该体会些什么呢？这些问题早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为了使观众相信演员的表演，演员是否要切实地感受到角色的情感，亦或只需展示这些情感的真厚就可以了？演员应该多大程度地把自己变成他所扮演的角色？根据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看法，演员选择培养出了自己的表演风格。到20世纪末，戏剧世界里积累起来的表演风格和流派可谓蔚为大观。风格由各种元素构成，这些元素就像马赛克一样，但观众看到的不是由马赛克相拼而成的图案。对观众而言，舞台上的演员是一位在行动、在思考、在感受着快乐或痛苦的活生生的完整的人，而分析发现马赛克间的接缝则是戏剧评论家的事。前面已经提到过，在古希腊，戏剧表演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悲剧和喜剧在纪念狄俄尼索斯的节日里上演，表演者尤其是悲剧表演者都具有相当高的造诣，但是他们并不把表演看成是一份职业。每次庆典结束以后，他们就又回去忙碌自己的日常琐事了。14世纪在意大利出现了一种德里阿尔特喜剧，这或许是历史上最早的专业性戏剧了。

而德里阿尔特就是专业演员的意思。在这一时期的意大利，早就存在着的教会与剧院的分歧变得尖锐起来。基督教会指责表演者是魔鬼的仆人，一直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才有人撰文承认戏剧艺术是有益的，并把演员称为教育者。文艺复兴时期，针对演员的表演究竟是什么，是表现还是体验，有过激烈的辩论。18世纪中叶，阿普鲁阿成为表演艺术的主要原则之一。阿普鲁阿是法语的音译，意思是运用。这个原则提倡的是演员根据自身的特点选择一定的角色类型，并在日后的岁月中始终扮演这类角色。当时定型的角色有恶棍、憨人、情人、好发表议论的人等等。饰演这些角色的演员想方设法在动作、语调、服装的细节和标志上凸显角色的特点。戏剧界一直有人反对阿普鲁阿，他们认为没有千篇一律的恶棍、情人和仆人，阿普鲁阿应该被取消。到了20世纪，舞台表演追求塑造真实丰满的人物形象，概念化、图解化的阿普鲁阿原则基本上已经成为了历史。不过有时可能还能看到这样的广告：本剧院招聘反派演员。看来老原则还是有一定的生命力的。18世纪是戏剧艺术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人们开始越来越认真严肃地对待戏剧，并进一步思考和探讨演员技艺的实质是什么。杰出的思想家、剧作家和散文家德尼·狄德罗为此写了论文《关于演员的与众不同之见》。按狄德罗的看法，演员应该带着冷静的甚至是冰冷的头脑表演，多愁善感在舞台上应该被禁止，强烈的情感应该得到展现而不是体验。狄德罗写道，多愁善感根本不应该是天才演员所应具备的品质，支配一切的不是心灵而是头脑。关于演员的与众不同之见问世以后，一场有关演员创作的本质的争论便开始了。争论开展得很激烈，参加者既有文学界、戏剧界的专业人士，也有普通的观众，表现派和体验派各有大量的拥护者。分歧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们积极支持体验派，他们认为演员必须生活在角色的情感世界中，这样观众就能在看戏时感受到生活的最高真实了。不过也有人发表了不同的观点。歌德在《演员的规则》一书中强调，演员不仅应该模仿自然，还应该学会遵循理想，也就是根据美的法则来美化、矫正自然。歌德阐述道，表演者置身在舞台上，观众们看着他，所以不管他扮演什么角色，他都应该是一个样板，这就要求演员遵循一定的规范。而戏剧的天性与规范是对立的，在参与戏剧创作的人员中，演员是最任性、最难预测的一群人，他们总是希望为观众所喜爱，而且当他们在舞台上和观众面对面的时候，常常会把在排练过程中定下的规则抛掷到脑后，任凭激情这匹骏马尽情驰骋。

0: 从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扇形露天剧场，到今天北京的扇形国家大剧院，2500多年来，舞台上下、剧院内外，蕴藏着多少动人的故事。欢迎收听《大剧院的故事》，作者贝文丽。
1: 第10讲，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9世纪末，在欧洲各个国家出现了多种不同的演艺风格。在意大利和奥地利，人们喜欢即兴表演，新的、意想不到的动作和语调随时都可能出现。法国人则习惯于遵循早在17世纪就制定完成的规则。在法国戏剧中，语言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演员会花很大的功夫研究台词，并且在演出的时候竭力展现语言的美。俄国演员的表演与狄德罗的方针是背道而驰的，他们听凭心灵的召唤和差遣。当时欧洲不少国家已经有一些培养演员的教学机构了，其中最古老的是巴黎音乐学院，学院设有戏剧班。20世纪为戏剧艺术，包括戏剧表演艺术带来的理论果实之多，是以前任何一个时代所难以比肩的。几个最著名的表演体系也是在20世纪最终成型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就是其中之一。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杰出的俄国导演和演员，他从小就参加各种业余和专业的戏剧演出，对表演艺术具有天才的感悟能力。演员职业之谜，演员在舞台上存在的形式和意义，如何将佯装、表演与真实、全身心融入角色这二者结合在一起等问题，深深地吸引着他。1897年，他遇到了涅米罗维奇·丹钦科，并与之进行了长达18个小时的会谈。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长谈，酝酿出了俄国戏剧史上，甚至是世界戏剧史上一个极富价值的时代。其标志就是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建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以统一的创作方法，对剧院中上演的契诃夫、高尔基等大师的剧作做了忠实的理解和诠释，使表演、灯光、布景、音响等各个方面共同营造出了一个整体完美的艺术形象。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专注演员的自我修养和演员的角色塑造，在一定意义上成了演员的圣经。新的理论，有时甚至是一些反驳斯式的理论，都这样或那样的以这些划时代的著作为依据。斯式理论强调艺术作品在形式与内容上的统一，反对简单化的处理，在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上，提倡把普通的日常生活转变、净化、升华为艺术的真实。斯式重视艺术创作的生活。我的艺术生活一书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写道，没有一种艺术是不需要技术的，而技术的完美又是没有最后尺度的。法国画家德加说，如果你已经有了价值10万法郎的技巧，请再付5个苏买一些吧。这些取得经验和技术的需要，在戏剧艺术上尤其突出。

绘画的传统被保存在书籍中，音乐的传统被保存于乐谱中。青年画家可以在一张画前站几个小时，仔细观察提香的色调、维拉斯凯兹的和谐、安格尔的素描，可以反复研读但丁充满灵感的诗句、福楼拜精彩的杰作，可以细加研究巴赫和贝多芬的作品的每一弧线。但是诞生在舞台上的艺术作品只能一瞥即逝，无论它怎样美丽，我们都不能命令它永远留在我们中间。演员艺术与其他艺术的主要区别，就是在于其他任何艺术家可以在具备灵感的情况下从事创作，但舞台艺术家却必须主宰自己的灵感，这就是我们的艺术的主要奥秘。斯氏注重每一句话产生的原因以及相应的唤起的行动，他认为言语行动必须依托准确稳固的合乎逻辑的心理行动基础。斯氏认为演员的道德修养非常重要，献身于戏剧的人应该有自己的伦理规范，应该知道自己为什么走上舞台，对观众又该说什么。演员的角色并没有随着大幕的落下而结束，在生活中他也应该是美的寻觅者和宣传者，斯氏如是说。在20世纪以前的戏剧舞台上，演员团队关系的问题一直没有处理好。浪漫主义戏剧作品经常只突出一个演员及扮演主角的演员，有时观众也会注意一对演员，如果他们扮演的是一对情侣的话。进入20世纪以后，演员团队关系得到了重视，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斯氏。对这一关系的重要性，另一位杰出的导演福艾梅耶尔霍尔德也有过论述。因为在观众面前展现生活画卷的应该是一组人，而不是一个演员。法国诗人、导演和演员阿尔托和波兰导演耶茨·格拉托夫斯基发展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认为20世纪的人并不了解激情，他们只是在表演而不是在生活。演员的使命是让观众回归到真挚的情感、真实的体验当中去，为此他们自己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将表演忘掉。阿尔托和格拉托夫斯基确立了自己的演员培养体系。按照阿尔托的观点，演员不只是一种职业，戏剧是最具作用力的艺术，目的是把人从虚拟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同时把高尚的诗意带进生活。阿尔托对表演艺术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乌托邦式的，但他的理论曾经对世界戏剧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要求演员完全融入角色，而另一位划时代的导演德国人贝尔托布莱希特则提倡演员既要善于模仿复杂多变的人物性格，又不要完全转化为所描述和扮演的人物，而是要以一种见证人的身份表达叙述者对所发生事件的态度，使自己与所扮演的人物之间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就是所谓的渐离方法，即演员与角色的渐离和演员与观众的渐离。布莱希特强调创作过程中的理性因素，以破除舞台上的生活幻觉，使观众能冷静地进行分析和判断。他要求演员不能满足于与角色的情感共鸣，他认为演员应该以理智支配感情，以训练有素的动作去创造角色，揭示其行为的社会目的。演员应高于角色，驾驭角色，观众也不应再是被任意摆布的舞台演出的附庸品，而应该是能进行独立思考与判断的主体。布莱希特的演

梅兰芳的表演对中国戏曲的博大精深赞不绝口。1936年，他出版了《中国戏剧表演艺术的建立方法》。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从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扇形露天剧场，到今天北京的扇形国家大剧院，2500多年来，舞台上下、剧院内外，蕴藏着多少动人的故事。欢迎收听《大剧院的故事》，作者贝文丽。
2: 第十一讲，剧院内外，舞台上下。

从古至今，在剧院的舞台上曾上演过无数动人心魄的戏剧，而发生在剧院内外舞台上下的故事也同样难计其数，扣人心弦。他们有的令人激动振奋，有的使人唏嘘悲伤，而更多的则是带给人们启迪，促使人们思索和感悟。我们在这儿撷取几个小片段。悲凉的尾声。对法国戏剧史来说，1673年2月17日是一个黑色的日子。这天莫里埃感觉异常疲惫，他对妻子和后来也成为著名演员的学生巴龙说，我这一辈子只要苦乐都有份儿，我就认为是幸福了。不过今天我感到异常难受。他们都劝莫里埃等身体好了以后再演出，但是莫里埃反问道，你们要我怎么办？这儿有50个人靠每天演出的收入过活，我不演的话他们该怎么办？最后莫里埃不顾肺炎，忍着病痛坚持把戏演完了。那天他演的是自己创作的《无病呻吟》。夜里10点钟，莫里埃回到家中长咳不止，最后竟咳破血管辞世而去。他去世后，一直对他的创作怀有敌意的天主教会不给他行中夫礼，也不为他提供墓地。最后在国王路易14的干预下，这位伟大的戏剧家和表演艺术家的遗体才被安葬到一个儿童墓地里。不过出殡被限制在天黑以后进行，据说后来教会还是

挖掉了莫里埃的坟，他的骸骨也不知被抛弃到何处。但是法兰西文学院在大厅里为莫里埃立了一尊石像，尽管他不是学院的院士，石像下面刻着这样一行字：他的荣誉什么也不缺，我们的光荣却缺少了他。幸福的晕厥。1824年5月7日，维也纳科伦特纳尔托剧院里举行了贝多芬第9交响曲，又名合唱交响曲的首演。第四乐章开始了，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灿烂光芒照大地，我们心中充满热情来到你的圣殿里。四位领唱演员唱出了欢乐颂主题的最后一次变奏，随后合唱加入了，情绪变得更加热烈，乐曲速度也随之加快，打击乐器开始敲响，乐队爆发出更大的威力，欢乐笼罩着一切，合唱队和乐队激情迸发，号召万民拥抱在一起。最后全曲在歌颂全人类团结友爱的欢呼声中结束，剧院沸腾了，以至于警察不得不出来维持秩序。但是双耳已经失聪的贝多芬听不到观众们雷鸣般的掌声和喝彩声，他只能从他们狂热的表现上猜度出他们内心的嫉妒。这位自己并没有享受过快乐的人，看到自己把伟大的欢乐奉献给所有的人们的理想得以最终实现时，同样激动万分，同时对观众们的厚爱也感动不已，最后竟晕了过去。第九交响曲历史性的首演的当晚，贝多芬是被两位朋友从剧院抬回家中。

灵魂的礼赞。世界著名的芭蕾舞演员《天鹅之死》的首演者安娜·巴夫洛娃是因为肺炎而在巡回演出途中去世的。在出发前，巴夫洛娃就因患重感冒而体质下降，有人劝他取消演出，他回答说：“这怎么行？观众等着呢。”1931年1月23日，海牙。处在弥留状态的巴夫洛娃微微睁开眼睛，对自己忠实的贴身女士说出了一生中最后的请求：“请把我的天鹅舞裙准备好。”噩耗传到伦敦时，巴夫洛娃加盟的剧院正在演出芭蕾舞，演出立刻停了下来。指挥用沉重的语调向观众宣布了这一令人扼腕的消息。随后他转过身，面朝乐队，慢慢地举起了指挥棒。天鹅之死的音乐开始在剧院里响起，平和的旋律在这一天变得特别的凄婉。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地默默地站起身来。这时，一束惨白的追光射到舞台上，并开始沿着平时巴夫洛娃的足迹到达的地方缓慢地移动，犹如那只不朽的天鹅又在那里为天下所有的人舞蹈。观众们热泪盈眶，他们凝视着那束追光，仿佛在那里能够看到那个因舞蹈而永生的美丽而崇高的灵魂。

0: 从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扇形露天剧场，到今天北京的扇形国家大剧院，2500多年来，舞台上下、剧院内外，蕴藏着多少动人的故事。欢迎收听《大剧院的故事》，作者魏文丽。
1: 第十二讲，女王的掌声。1956年10月25日，有芭蕾女神之称的加琳娜·乌兰诺娃，在伦敦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主演经典舞剧《吉塞尔》。

精彩的表演征服了全场所有的人。舞剧结束以后，观众厅寂静无声，人们忘了手中的鲜花，忘了喝彩，只是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凝望着刚刚合拢的帷幔。所有的人都沉浸在至高艺术享受所带来的回味之中。长长的一段寂静以后，观众中一位特殊人物，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这才响起起立鼓掌。于是无声的观众厅爆炸了，全场观众起立，鲜花像雨点般飞向舞台，掌声和欢呼声持续了十多分钟。最后乌兰诺娃是在伦敦警察的护送下走出剧院的。等候在门口的观众争先恐后地围上来，向他欢呼致意，希望能一睹这位明星的风采。乌兰诺娃好不容易才登上了汽车，但热情的观众们不让汽车发动，他们前呼后拥地推着车缓缓而行。警车、摩托车在前面开道，形成了一场自发的狂欢游行。事后在接受伦敦记者采访时，乌兰诺娃对人们称赞她是天才的、伟大的、当代第一的芭蕾舞女演员感到很难为情。她谦虚地把自己的成功解释为在生活中很走运，尽管事实远非如此。像上面这些围绕着剧院和舞台发生的能使人生出无限感慨的故事是不胜枚举的。我们把接下来的篇幅留给另一位天才的艺术家，他似乎只是为艺术、为舞台而生。这位旷世奇才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艺术的神话，于是所有的剧院都会因为他的到来而变得圣洁与辉煌，充满幻想、奇迹和夺魂摄魄的魅力。但他自己的生活却远非如此完美。或许对他而言，剧院和生活之间是没有界限的，这不仅仅是由于舞台本身就是他人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是因为发生在他人生道路上的一切，酷似剧院舞台上表演的悲剧、喜剧和正剧，而且远不是一两部戏剧可以涵盖和表现得了的。他的故事为剧院小世界、人生大舞台提供了又一个佐证。1964年10月，维也纳，鲁道夫·努列耶夫和马格方廷合演《天鹅湖》。演出结束后，观众的掌声和喝彩声像浪涛般向舞台涌去。努列耶夫和方廷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返回舞台，以芭蕾演员特有的优雅姿势向观众们鞠躬致谢。经久不息的掌声使他俩当晚返场谢幕高达89次。我们难以断言这一被写进吉尼斯大全的盛况是否会后无来者，但前无古人是肯定的。1938年3月17日，法利达·阿巴带着三个女儿去远东探望在部队里工作的丈夫。正当列车在贝加尔

盼及时的时候，他生下了自己的第四个孩子，这便是未来的世界芭蕾巨星鲁道夫·努列耶夫。就像是命运的安排，漫长的道路，急速的节奏，车窗外不断变化着的景色，成了这位出生在摇晃车厢里的孩子的生活象征。从幼年起，努列耶夫就很任性，抚养他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他的父亲是位政工干部，很严厉。当他发现儿子迷上舞蹈以后，就斩钉截铁地说，靠跳舞填不饱肚子，这不是男人干的事儿。他希望儿子日后能成为一名工程师，但是小努列耶夫并没有这样的意向。五岁时，当他第一次在乌法市观看了芭蕾舞剧《鹤之歌》之后，就被这一美妙的艺术征服了。他在舞蹈王国里看到了一个理想的世界，在那里人人都渴望令人倾心的王子，然而成为王子似乎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生活中的小努列耶夫是个来自贫困家庭，没有受到命运之神眷顾的苦孩子。小努列耶夫永远不会忘记，童年的他是趴在母亲的背上去上幼儿园的，因为他没有鞋穿，他也没有短裤，所以只能穿姐姐的连衣裙。小努列耶夫一直觉得饿，总是求人给他点吃的，人们因此叫他叫花子。他还有两个外号，一个是青蛙，因为他特别喜欢跳；二是芭蕾舞演员，因为他能下意识地做出一些不同寻常的动作。1955年，已经17岁的努列耶夫最终得以进入久负盛名的列宁格勒瓦冈诺瓦舞蹈学校学习。毕业前夕，莫斯科大剧院和基洛夫剧院这两个世界级的剧院都主动为他敞开了大门，这是其他人在梦中都不敢奢望的。参加完毕业公演《海峡》之后，努列耶夫决定加盟位于有俄罗斯芭蕾之都美誉的列宁格勒的基洛夫剧院。进入剧院之后，他没有跳过群舞，而是直接晋升为独舞演员。此前只有两位舞蹈家得到过这样的殊荣，一位是米哈伊尔·福金，另一位是瓦茨拉夫·尼金斯基。他创造了腾跃空中后双脚碰击12下的记录。艺术之美与个性之美在努列耶夫身上融为一体，这使他成为了无数人的偶像。在舞台上，努列耶夫能做出高难度的腾跃，能使身体像成了飞毯一样在空中停留和飞翔。这一绝技曾令无数观众惊叹不已。1961年5月，努列耶夫被允许随基洛夫剧院芭蕾舞团出国巡演，前往巴黎。剧团是5月11日启程的。当天晚上，努列耶夫就已经独自在巴黎街头漫步了。他完全无视外出必须3人或者5人同行的规定。只有23岁的他，既为巴黎陶醉，又渴望以自己的技艺来征服这座艺术名城。5月21日，努列耶夫首次在巴黎歌剧院登台，饰演舞姬中的萨洛拉。他以无与伦比的舞技使巴黎为之疯狂。舞台上的成功为努列耶夫带来了一大批男女崇拜者。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揽日月，观宇宙，与天地精神往来。养生主，齐物论，化蝴蝶逍遥自在。东瀛老师讲庄子，带我们走进庄子的智慧人生。第17讲，解开生死结。
3: 人生的最大悲哀，莫过于不能控制自己的生命。因此，生与死的矛盾，成为古往今来的诗人和哲学家们的心系魂绕的思想主题。印度那位尊贵的释迦牟尼王子，因此出家求索，统一中国不可一世的秦始皇，最终也没能铸就生命的长城，抱憾而终。一代枭雄曹操，面对生命的流逝，也只有徒然的悲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德国的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死亡才是人类最根本的无可超越的问题，提出了面向死而生的哲学命题。死是哲学中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只要是思考人生，就得先反思死亡。这并不意味着人生没有意义，只有洞悉了死亡的神秘和无奈之后，人才能不再沉沦于日常琐碎生活的得与失，才能够更加的珍惜人生，品味人生，享受人生。庄子对待死亡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这就是《至乐篇》中记录的《骨盆儿歌》。庄子的妻子死了，他的朋友惠施前来吊唁，看见庄子叉着双腿坐在地下，手拍着马盆在唱歌。惠施责问道：“人家与你夫妻一场，为你生子持家，如今去世了，你不哭也就罢了，还唱歌，这岂不太过分，太不近人情了吗？”庄子说：“我不是对他无情，他刚死的时候，我怎么会不感到悲伤呢？但仔细一思量，我才发现自己仍然是凡夫俗子，不明生死之理，不通天地之道。他虽然死了，可人仍然睡在天地这间大房子里，他再也不会有穷苦和疼痛了，我要为他庆贺，这是他的归宿，人人都有这样一个归宿，如此想来也就不感到悲伤了。”在庄子看来，死亡只是自然规律的一种，人的生命都是上天赐予的，而死亡则是上天收回了自己的赐予。如果要在这件事情上自找痛苦，让自己悲伤，那是非常愚蠢的。 生欢死悲之忧，如果不再悬挂于心头，那么一直烦扰着我们、束缚着我们的生死绳结也就解开了，这就是所谓的自然的玄解。庄子《齐物论》中讲了一个利基毁弃的故事。利基是一个非常美貌的女孩，她是爱地的封疆守土人的女儿，貌美如花，在春秋时代的晋国征伐

戎的时候，俘获了利基。利基因为被俘虏而悲伤欲绝，真的是哭啊哭啊，不断的哭，泪水都浸透了自己的衣襟。可是后来，她进了晋国的王宫，成为了晋王的女人，穿着绫罗绸缎，佩戴着美玉和珍珠，天天有柔软的床睡，有四海的美味吃，还有晋王的百般宠爱，言听计从。利姬这才后悔自己当初不该哭泣，嫁过来不是要比以前好多了吗？这才知道自己当初哭哭啼啼是多么愚蠢。庄子由此阐发，人在活着的时候总是害怕会死去，整日惶恐痛苦，亲人死了就泪水连连，又怎么知道死了之后不像利姬一样会发现死后有很多乐趣呢？庄子看淡生死，他的生死观一如他对其他事物的看法，这不过是自然的变化，没有什么好过分操心的。他还谈到了道家的创始人老子的死。老子去世了，他的好朋友秦毅去吊唁，只哭了几声就出来了。老子的弟子非常不解地问说，您不是我们老师生前的好友吗？您怎么这么不伤心？就这样吊唁可以吗？秦毅答道，你们的老师在该生的时候生，在该死去的时候死去，这是自然规律，有什么好悲伤的呢？庄子崇尚自然，生活上主张安时处顺，既然死亡是必然的，如果要在这件事情上自找苦吃，让自己悲伤，庄子认为那就是愚蠢的。要想真正的逍遥处世，除了放下名利之累之外，还要放下生死之累。生与死都是人生的必然，与其痛苦地活着，为何不快乐一生再去面对死亡呢？生活中总有些人非常恐惧死亡，他们忙着锻炼身体，忙着吃各种营养滋补品，几乎想尽一切办法来试图延长自己的生命。可是如果人的一生只是为避免死亡而存在，这样的一辈子又有什么意义呢？生命从诞生之日起就在一步步地滑向死亡，再有力的手也不可能阻止这一切，所以才会有寸金难买寸光阴之说，也所以才有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激励，也才有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的感叹。据说有人看见古希腊七贤之一的梭伦为死者哭泣，非常不解地问他，如果哭泣不能够挽回什么，那您又为什么要如此哭泣呢？这位贤者答道，就是因为他不可挽回，我才如此哭泣。大家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去火葬场为故去的亲人朋友同事送葬，难免的是悲伤的眼泪，可是与其说是为了死者，不如说是为了命运，为了人类不得已的共同归宿，我们才留下了相同的泪水。无论人生的旅途多么遥远，我们总有一天会走到那个尽头，哀痛哭嚎都无济于事，只有对生命的反思和珍视，才能使我们拥有的生命更有意义。面对他人生命的消失，我们的生命似乎也被敲响了警钟。多思考，少放纵；多真情，少伪善；多做多干，少汲汲于功名，生命才最有价值。死者常已矣，怎样能够让有限的生命更具光彩，是活着的人

最该想到的。是否可以这样说，如果十八岁能够尽情彰显生命所赐予的活力，三十五岁的时候能够坦然面对人生的美景与逆境，四十五岁时又会不断地调整自己，更加地珍惜生命，六十岁时仍能欣慰地面对自己，感到自己从未错过人生的每一个一站，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我们真正的活过了。生命是我们在这世间暂时借用的一个躯壳，你和这个躯壳所拥有的一切最终都会像水一样蒸发，像河流一样远走，像梦一样无可追寻。你珍惜或挥霍都不足以改变这个结局。庄子说，天地赋予形体来使我有所寄托，赋予生命来使我疲劳，赋予暮年来使我享受清闲，赋予死亡来使我安息。生死、形体、劳役、安息都是天地赋予人类的，是自然的造化。我们也要按庄子所指引和启迪的那样，解开生死结，在我们生命有限的长度之中，为社会、为他人最大化地贡献我们的力量，造福于社会，造福于他人。我想，这才是生命的真正获得。

览日月，观宇宙，与天地精神往来。养生主，齐物论，化蝴蝶逍遥自在。东瀛老师讲庄子，带我们走进庄子的智慧人生。

0: 第十八讲，人本自然的造化。
1: 在庄子的自然哲学中，生命的出现和存在只是万物变化流转中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本身和其他环节一样，都有同样的价值，所以生、老、病、死都有它自身的意义。庄子《大宗师》一文中记载了四位朋友关乎生死的对话，颇为耐人寻味。有一天，子嗣、子羽、子离、子来四个人在一起闲聊，说谁能够把无当作头，把生当作脊柱，把死当作尾，谁能够通晓生死存亡魂为一体的道理，我们就可以和他交朋友。四个人会心地相视而笑，心心相印，无需多言，就成了精神相通的朋友。有一次，子羽病了，病得很严重，整个人严重变形，腰弯背驼，肩膀高过头顶，脊椎朝天隆起，头都垂到了肚脐的下面，背上还有五个大疮洞。别人都为他担忧，可他却若无其事，悠然自得。他在井水中看到了自己的这副模样，便说：伟大的造物主啊，真是你神奇的力量让我蜷缩成这个样子的吗？他毫不抱怨。子嗣来看望他，问：你是嫌弃你自己吗？子羽说：我不过是造物主的一件作品而已，如果他老人家还要修改，把我的左臂变成雄鸡，我就恭听鸡鸣报效；如果把我

的右臂变成弹丸，我就弯弓打猫头鹰。如果把我的屁股变成车轮，把我的灵魂变成马匹，我就有专车乘坐了，还不必雇车夫。谁也拗不过造物主，自有人类以来便是这样了，我恨从何来呢？我以这种心态面对得失生死，什么欢乐悲哀都攻不入我的精神堡垒。后来子来又病了，大口喘气，快要死了。子来的妻儿围在床边哭泣，子离去看望他，对他的妻儿说，去，你们都走开吧，不要惊扰由生到死的过程。子离肃立在床边，行了注目观化之礼，然后对子来说，那掌管阴阳变化的造物主啊，他今夜会把你变成什么，把你送到哪里去呢？是要把你变成老鼠的肝脏，还是草虫的臂膀呢？子来说，儿子对于父母，不论要到东南西北哪一个方向，都是一听吩咐便照做的。阴阳造化比父母更父母，早已安排好了我的生，也安排好了我的死。现在阴阳造化安排好了我的死亡，我不听从便是忤逆。造物主今夜想把我变成什么，我不想选择，也不想打听。就好比现在有一个冶金的工匠在铸造器皿，那金属突然从炉子里跳出来说，你一定要把我铸成一把宝剑，那工匠一定会认为这是一块不祥的金属。同样，我被造化成人，如果得意地说，我是人啊，我是人啊，那造物主一定认为我是一个不祥的人。现在我就把天地看作成一个冶炼的熔炉，那么造物主要如何打发我，我怎能不顺从呢？子与子来无疑都是智者，他们明白自己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并不是生病或是死亡，而是要顺应自然的变化，坦然面对一切。曾经有这样一个小故事，有一个百岁老人做寿，亲朋满座，自然有人向他请教长寿之道。老人无法推脱，说，我的长寿秘诀就是不知死活。什么是不知死活？就是既不知生也不知死的意思。这当然是一种很高的人生境界，小孩子也不知有死，于是活得很快乐。一旦明白人是会死的，就会整日不开心，并且这种惶恐将会终生相随。害怕死亡是对生命的无知，因为人本来就是自然的造化，而死正是人顺从和回应自然的唯一途径。我们珍惜生命，但并不苛求生命永驻。古代有许多皇帝追求长生，或信道士的丹药，或信方士之术，却都难逃一死。长生不老不过是一种虚幻的追求，正是死但不怕死，重视生更热爱生。如果我们能确立起这样的观念，无疑就已经找到生命的福祉了。被尊奉为圣人的孔子对生和死又有什么样的认识呢？他曾经说过，未知生焉知死，这里既反映了不迷信鬼神的理性原则，又蕴含着关心现实人生的人道主义精神。庄子面对死亡的态度跟孔子大不相同，恰恰是反其道而行。庄子在书中两次借孔子之口说出了死生亦大矣，显示了庄子对于死亡问题的重视。

庄子不仅直面死亡，而且要将生死合二为一。他说，如果生是脊背的话，那么死就是臀部，生死犹如昼夜循环往复，绵绵不绝。智慧的灵光如同飞鸟一样落在庄子的头上，他刹那间明白了生死的智理。死一直隐藏在生之中，死去也就意味着得到永生。生是好的，那么死同样也不是坏的。如果生是令人愉悦的，那么死也一样不是令人痛苦的。或许有人会说，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消极和悲观呢？不是的，至少如果我们承认了庄子的说法，就不会觉得生命虚无，更不会惶恐于我是谁，我向何处去。我们可以把视野扩大再扩大，扩大到整个宇宙。我们的生命是这宇宙之中的一个小小分子，我们的存在过程就是宇宙精灵的舞蹈。庄子《至乐篇》中还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说明人的生死犹如万物变化，昼夜更替。有一个叫智力叔的人，他和华界叔两个人一同到昆仑山上去游览，站在山的高处俯视着昆仑山的胜景，两个人无比惬意。这时华界叔的左肩上突然长出了一个大瘤子，而且这瘤子越长越大。智力叔问他，您厌恶他吗？华界叔说，没有，我为什么厌恶？生命只是一种假借，假借来的那个东西长出来瘤子有什么关系呢？死和生就像是黑夜和白昼，现在轮到了我，我为什么要厌恶呢？每个生命的诞生对于由无数生命组成的生命之海来说，只是多了一滴水罢了，而死亡也只是一滴水从大海里蒸发了那么简单。生命的存在过程就是大道的寄托，用心去体会庄子所说的大道，就能够超越痛苦，超越死亡，获得人生自在逍遥的境界。当然这种逍遥并不是消极的，而恰好呢是一种顺应自然之道的积极。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

给人以深刻教育和启示。中华民族的昨天可以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但是中国人民从不屈服，不断奋起抗争，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开始了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征程，充分展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人间正道，世沧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说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回首过去，全党同志必须牢记，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审视现在，全党同志必须牢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展望未来，全党同志必须牢记，要把蓝图变为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我们付出长期的艰苦的努力。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团结全体中华儿女，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把我们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4: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5: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4: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5: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4: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热夏天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从今天开始，我们来学习感应章第十六的内容。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长幼顺，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

0: 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老师，这一章叫感应章。
2: 对，
1: 就是说是不是我们侍奉父母的心成到一定的程度，他会起相应的感应啊，还是怎么样？
2: 感应这个词呢，反正是比较是中国古代文化里头啊，中国文化里头呢比较讲的一个词。
1: 对，
2: 但是我们现代意义上讲有时候不太理解。
1: 是啊，
2: 什么叫感应啊，什么迷信啊。
1: 对，
2: 其实所谓的感应我们讲就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了。
1: 哦，
2: 就物理化，比如你一拳打过去，打到墙上，墙就反给我们手上，就疼了。
1: 对，
2: 是吧？所以中国这个孟老夫子讲，他说爱人者
1: 人恒爱之，
2: 哎，我用爱心去对待别人，别人就用爱心对待我，这就叫感应。
1: 哦，
2: 然后敬人者
1: 人恒敬之，
2: 对，我很恭敬别人，别人对我也很恭敬，
1: 这
2: 也
1: 是
2: 感
1: 应。
2: 所以感应就是有感有应。
1: 嗯，
2: 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是吧？我用什么态度对待这个世界，
1: 嗯，
2: 这个世界就用什么态度对待我。
1: 哦，
2: 哎，我用爱心去对待他人，他人就用爱心来回报我。
1: 嗯，
2: 我用恶心去对待别人，那别人当然就来惩罚我了。
1: 嗯，
2: 我每天对别人都是恭敬有礼的，笑眯眯的，那别人对我就笑脸相迎了。
1: 嗯，
2: 我见人就骂人，你怕骂几句下去，别人肯定骂我，对吧？
1: 对对，
2: 这也是感应。
1: 哦，
2: 这感应讲的就是这个相互之间的关系啊，是叫做有感有应，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
1: 哦，
2: 这样来理解，就觉得它就不是迷信了，
1: 对，
2: 就可以理解了。
3: 践行孝道，感悟永恒的真理，延续祖先的精神血脉，做个地道的中国人。经典解读栏目《孝经》正在播出，敬请继续收听。
2: 这里讲了一个故事呢，就是说孝顺父母和处理和天地之间，他俩是什么关系？孟老夫子给我们点破了。
1: 哦，
2: 所以我们经常讲叫做事父如天，是吧？
1: 有这句话，
2: 年父如天。
1: 嗯，
2: 那对于一个孩子来讲，我们观察一下，在孩子的生命当中，他的天他的地是谁呀？
1: 那就是父亲是天，母亲是地。
2: 对，你看尤其小朋友刚生出来，是吧？他你看睡觉的时候一般都睡在大人中间，
1: 对
2: 吧？右手拉着妈妈，左手就拉着爸爸，
1: 嗯，
2: 是吧？所以他就睡在父母的当中。
1: 嗯，
2: 所以对一个小朋友来讲，他的天地其实很简单，父亲就是天，
1: 嗯，
2: 母亲就是地。
1: 对，
2: 所以父母和好，那就叫做天地祥和，或者叫天地安泰。
1: 对，
2: 孩子他就很健康成长。
1: 是，
2: 那如果父母呢发生纠纷呐，发生矛盾呐，在当着孩子面在争吵啊，
1: 嗯，
2: 甚至有的时候在离异呀，有时候对孩子伤害就比较大。
1: 对，
2: 尤其小朋友，
1: 嗯，
2: 他就觉得天崩地裂了，是吧？然后天塌地陷了，
1: 嗯，
2: 天翻地覆了。
1: 嗯，
2: 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1: 他甚至把父母的这种不和，把责任归咎到自己身上，是因为我不乖呀，
2: 也有可能啊，等等，是吧？所以小朋友他从小呢，我们就知道，对于孩子来讲，父亲就是天，母亲就是地，
1: 那实在是太重要了，
2: 太重要了。那这里其实讲的也是这个话，他说呀，过去呢，这个昔者明王弑父孝，故弑天明。哦，他一个这个圣君明王是吧？
1: 嗯，
2: 对自己的父亲呢，非常非常的孝顺。
1: 对。
2: 他说这样的孝顺之后，他会达到什么效果呢？
1: 嗯，
2: 他能够了解天的想法了。
1: 哦，
2: 是天明，就是我能够和天的关系能处理好了。这句话什么意思？
1: 对呀，我们现在听众可能很难理解
2: 啊。然后呢，他对母亲很孝顺，那我就对地
1: 就很了解，
2: 就很了解了。后来我一想啊，其实也有道理了。
1: 嗯，
2: 所谓了解的话，就是说他第一在天地万物当中呢，生活了很多人，是吧？我孝顺父母。
1: 嗯，
2: 那我就知道天下的父母其实都是需要孝顺的，
1: 是
2: 吧？我在孝顺父母的过程当中，我就体验到了一个为人子，一个儿子应该怎么做。
1: 对，
2: 所以我就知道了天下的儿子、天下的女儿是怎么做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为人子嘛。
1: 对，
2: 所以我是一个领导，我为人子，别人也是为人子哦。
1: 嗯，
2: 所以我只要自己尽到了孝顺父母的为人子应尽的职责，
1: 嗯，
2: 那么对于天下的父母需要有人孝顺，我们就理解了。对于天下的人去孝顺父母过程当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心态需要变化感受，我们就全理解了。
1: 嗯，
2: 对人的理解就增加了嘛。

读书志在圣贤，修身心存家国，效法先贤，修身为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与您共勉。

0: 第二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敬父母、孝顺父母的过程当中是有敬意的，对不
1: 对？
0: 敬爱，敬爱嘛。
1: 对，
0: 孝顺父母一定要敬哦。
1: 是。
0: 所以你看，当我们对于自己的父亲很敬畏的时候，其实那个心情和对天地的心情是一样的。
1: 对。
0: 我们讲敬天嘛。
1: 对。
0: 是吧？然后你看，我们经常讲这个大地如母嘛。
1: 嗯。
0: 地球，我的母亲。
1: 是。
0: 是吧？那这个怎么能说出地球是我的母亲呢？有人在草原生活，说草原我的母亲，
1: 是
0: 吧？
1: 对。
0: 大地是我的母亲。是他为什么能够感受大地是母亲？那一定是在和母亲的交往过程当中，感受到了母亲那片恩情，就跟大地是一样的。
1: 对，是那么无边无际，大地对我们的爱是那么无条件，那么包容。
0: 对，所以呢，真正能够理解母亲爱的人，才能够理解大地的爱。
1: 对，从而升起对地球母亲的感恩。
0: 对，所以说对地球母亲升起这种感恩，是源自于我们对母亲的爱。
1: 对，
0: 对母亲爱的理解
1: 是。
0: 是吧？那对母亲的爱能够理解，对于大地能够理解，啊，那对于这个我们的宇宙万物带给我们生命的这种恩惠才能够理解。
1: 对
0: 啊，对父亲我们有敬畏之心，对父亲有感恩之心，那才知道老天爷啊带给我们的这种力量。
1: 是
0: 吧？父亲像天一样嘛，那父亲像天一样，那还有天呢？
1: 对，
0: 除了父亲还有天，是吧？
1: 对，
0: 父亲带给我们的是什么？什么感受？那天其实就带给我们是同样的感受。
1: 哦，
0: 所以他就有敬畏之心，
1: 是
0: 有敬爱之心，他这个就从这里面就产生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段的话呢，是告诉我们呢，这个通过呢孝顺自己的父母，而让自己的心胸呢变得很宽广。
1: 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讲，我听说的好像说在印尼那个发那个叫什么海啸的时候，是吧？那很多的小动物都跑光了，你就只有人还在那里待着，是吧？
1: 人好像对大自然缺乏了感知。
0: 对，我觉得缺乏了感知了。
1: 嗯，
0: 那其实呢，我们在孝顺自己的父母过程当中啊，你去观察一个人哈，一个真正的孝子啊，在孝顺父亲的过程当中，在孝顺母亲的过程当中，他一定是无私的。
1: 对，
0: 而且呢，一个真正的孝子呢，往往对父母的需要和内心感受，他很敏锐，能够察知到。
1: 对，
0: 是吧？我们听说，你看有一位好像很著名的，就是孝子叫王锡海先生。
1: 对，
0: 是吧？照顾自己的老父亲，照顾了28年。
1: 对，
0: 啊，有一次呢，发现父亲的身上很不舒服。他觉得为什么不舒服呢？是不是哪儿生病了呢？父亲又不会说话。
1: 对，
0: 结果他就找，结果一找呢，找到说腿上生了一个疖子。
1: 是，对。
0: 然后他发现是个疖子的原因发炎了，所以老父亲不舒服了。
1: 是，
0: 这就是对生命的这个体察细微啊，到了这种程度了。
1: 哦，
0: 也就是人的敏感度就到了这种程度了。
1: 对对对。
0: 所以一个真正的孝子啊，其实他这个孝是无止境的。
1: 是，
0: 不是说啊，给父母我们有点什么经济保障，是吧？送点钱。经常回去看看，那就叫孝顺父母了。不是啊，父母对孝顺父母有很深度的，比如说父母的感受，父母的需要，父母对我们的期待都有哪些，是吧？父母对我们担心都有哪些，是吧？那么父母他除了希望我们家庭幸福，是吧？身体健康，事业和顺以外，父母还有没有更高的期待啊？
1: 我们这些都了解了没有？
0: 都了解了没有啊？是吧？有时候父母内心的一些变化感受，我们知道吗？
1: 有些未必父母都说出来。
0: 他肯定一般不会说出来啊。父母说出来的，实际上是最后没办法了。
1: 对，我们实在不理解
0: 啊。说儿啊，你回来看看你妈吧。啊，他已经在医院里头生病了。话都说到这个份上的时候啊，那已经实话说都已经是，就是确实没有办法了。
1: 而且可能生命的时间都不长了，
0: 都不长了，
1: 最后才会召唤我们回来。
0: 回来说一下，其实有的时候呢，你不要等到父母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啊，其实呢，早一点就可以知道，是真正的一个孝子啊，他心一直是很柔和的。
1: 对，
0: 所以他孝顺父母的过程当中，一定是很无私的。无私柔和，一定是很清净的。
1: 对，
0: 所以呢，他对于周围的事物的理解和感知能力一定是很强的。
1: 对，
0: 或者某种意义上讲，他就具有了一种特殊的能力，叫特异功能。
1: 就好像能够观察到，就是细微的一个大自然的变化，他人人心的变化。
0: 对，所以我们对人的理解程度，很难超越对父母的理解程度。
1: 哦，
0: 这句话说的哈，这可能有点听不太懂。就是说，我们经常讲要理解人了，
1: 对，
0: 我们讲社会生活当中理解万岁了，
1: 要站在别人的角度想事情，
0: 想事情了，是吧？现在很多的年轻朋友要去就业，是吧？
1: 对，
0: 那很多的人事部门的这个领导是说了，现在我们选拔什么样的人才啊？有人说还要外语好，要能力强，学历高，其实都不是。据我了解的，现在很多的人事主管这些业务部门，他说我现在首先需要的是具有沟通能力和理解能力的人才。
1: 哦，也就是说能跟别人很好的进行沟
0: 通
1: 合作。
0: 对呀，领导说什么话得先听懂，是不是？就是说领导说的话说了半天没听懂，他竟天天想着自己怎么成长啊、成功啊、发挥作用啊、怎么当个磨个一官半职啊、怎么多赚钱的，满脑子净想自己。
1: 结果领导说完了一句话以后，我们理解差了。
0: 对，我们单位是干啥的
1: 啊？
0: 说我们领导在说啥？ 我们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我们怎么能为社会。

0: 做点事情，怎么能够真正做点贡献，他没想这个，净想自己怎么赶紧发点财了，怎么赶紧赚钱了，怎么迅速的买辆车了，迅速当个领导了，迅速的扬眉吐气了，迅速的跟别人攀比的过程当中不要让自己受伤了，只想这个，完全没有跳出一个小我，在活在自己的封闭的世界里，叫做不会交流，不会沟通，说的话都是自己想说的话，而不是别人想听的话。
1: 是，
0: 所以最重要的是交流和沟通能力。现在这个时代是这个需要了。
1: 嗯，
0: 那么交流沟通能力其实前提上其实就是理解能力。
1: 对，理解能力怎么培养？
0: 怎么培养？所以理解别人的程度绝不会超过理解我们父母的程度。
1: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跟我们父母能不能很好的沟通，我能不能很好的理解？
0: 对，所以凡是跟别人沟通不好的，交流不好的，一定跟父母沟通交流不好。
1: 哎呀，这话说的实在有点，
0: 这话就很
1: 有点直接，
0: 但是说的直白一点是吧？或者说对别人都是不理解的，对父母一定不理解。
1: 对，
0: 就是因为在家里头对父母的交流沟通都很差，对父母完全不理解，所以进入社会以后对别人也是完全不理解，
1: 是
0: 只说自己的，跟父母在一起都只说自己的，只想着我好可怜呢，我的这个生命啊，我的价值啊，我的成功啊，我的痛苦啊，我根本没有想到父母，所以他这个地方他人生就成长不了，一个人不能破开小我，不能去理解别人，铁定他的人生迈不出最坚实的一步。
1: 的确是这样，的确是这样。
0: 对不对？
1: 那在家里有我们父母包容着，可是走上社会，我们不理解别人，谁会那样像父母一样包容我们？
0: 对啊，所以这时候就天天想回家了，所以就变成啃老了，
1: 对，
0: 变成不爱干活了，觉得人生很苦了，
1: 觉得外面没法跟人沟通。
0: 为什么外面没法跟人沟通？因为封闭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了。
1: 对 对, 对。
0: 因为在家庭生活当中也是封闭在自己小世界里了。
1: 对。
0: 所以这时候要怎么办？要破开。怎么破？尽孝。怎么尽孝？先从理解父母开始。理解了父母，在理解父母的过程当中，小我就破开了。
1: 对，
0: 理解父母的过程当中，就开始转换思维了。啊，我们讲做站在立在他人的立场上，
1: 对，
0: 来思考父母的需要、父母的感受，你一下人的境界啪就提升了。
2: 寻根问祖，自强厚德，修身为本，诚敬谦和。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倾情推出，敬请关注。

0: 当我们能够真正开始理解一点点父母的时候，你再马上观察你的周围世界就会发生变化了。
1: 嗯、是。
0: 因为突然发现对老师又理解了一点。
1: 嗯。
0: 啊，对领导也理解了一点。
1: 对朋友多一些理解。
0: 对朋友，对同事，甚至对客户。所以我们卖东西以后就会卖得越来越好。
1: 对、嗯。
0: 所以经常搞销售，销售说这个销售很难。其实销售很容易。
1: 嗯。
0: 只要理解别人，销售很容易。
1: 对。
0: 不理解别人，只想卖自己的东西，销售很难咯。
1: 是。
0: 你要理解他的话，他想不想买一下就发现了，对不对？
1: 对，
0: 想买的人还需要介绍吗？
1: 对，
0: 他打死他都不想买，你还拼命给他卖，那怎么永远卖不出去啊？
1: 对呀、
0: 啊，前提在于不理解嘛。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一段话呢，其实也是告诉我们这个提升自己的人生智慧的方法。
1: 是，
0: 或者说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提升自己销售能力的方法。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啊，提升自己理解领导意图的方法。
1: 是。
0: 是吧？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工作能力啊，
1: 嗯，
0: 啊，这个大幅度提升。其实人呢、啊、都是有力量的
1: 哦，
0: 关键在于会不会用力量。
1: 那看我们家长会不会培养孩子，我们培养孩子这才能那才能，重点一个理解别人的才能有没有培养？
0: 因为所谓理解别人，其实说白了就是找到目标的方法。
1: 对，
0: 因为我们都有权利，我们乱打拳是吧？
1: 对对，
0: 乱打拳你是打不中的呀。
1: 是，
0: 看中了目标，一拳打过去解决问题了。
1: 对，
0: 否则打了几百拳全是放空枪。
1: 是。
0: 是吧？你的一拳打中了，你很省心省力啊！别人打了几百拳，已经累得回家吃饭去了。我这边还有一百多拳，几百拳没用呢。
1: 对。
0: 那么为什么能打得准？所谓打得准的词儿也说的不太听了，好像要打人似的哈。
1: 嗯、
0: 总而言之，就是理解了。
1: 嗯。
0: 知道别人的感受和需要了，知道客户的需要了，知道工作的方向了，知道领导的意图了。
1: 嗯。
0: 是吧？那我们当然做事情，它不就是容易协调、容易配合，团队精神就起来了吗？
1: 对。
0: 我们也不用那么浪费、胡思乱想了。
1: 是。
0: 每天为什么胡思乱想？就是因为不理解。
1: 对。
0: 全是在那不理解，所以才胡思乱想，浪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在无谓的事情上，结果让自己的工作呢做得并不很好，很不成功。每个人能力都是有都有一定的能力的，
1: 嗯，
0: 会用的人好钢用在
1: 刀刃上，对，
0: 不会用的人左边抹一下，右边抹一下，最后那个刀出来之后是把木头刀。
1: 对，
0: 那原因在哪里？从对父母的这个理解开始，
1: 嗯，
0: 是吧？如果对父母不理解，对父母的这个

0: 尽孝啊，没有真正做到的话，很难理解这个世界。
1: 嗯，
0: 所以这个孔老夫子的这段话就告诉我们了非常重要的一些原则。
1: 哦，那我们最后再来复习一下：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帝察；长幼顺，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同盟养正，少年养志。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0至13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139-011-62166139-011-6216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中华养生栏目。我们给您推荐一番很特别的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叫《病非病》。顺应四时，效法自然。中华养生文化认为，养生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思想，它强调身心的和谐健康，认为健康是建立在内心自省和与外在世界相和谐的境界基础之上。静默无为，清静自正，心境平和，体魄康宁。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特别推出中华养生栏目，祝听众朋友每天好心情。中华养生，当我们去一些饭店用餐时，看到的都是暖光，这是因为偏暖的色系有助于我们的肠胃功能强化。但当你住在楼下时，你会看到房子里面有的时候射出来的是冷光源，蓝色的、白色的，这就是光本身带来的光谱的影响。只有暖光源才会让我们有一种幸福的感觉。为什么我们吃饱了之后就会有一种幸福感呢？这两者之间就是刚才讲的通感，它和幸福感之间是有很大关联的。我们说黄色会给我们一种温暖幸福的感觉，它同时还代表脾腑，有助于脾胃的消化功能。这就是说，如果脾胃出现问题，我们就不能把吃进去的东西转换成我们身体的一个部分。比如说，我们吃进去猪肉，没有转化成我们的人肉，只是半成品，堵在我们的大脑里、骨髓里、血液里，这就形成了我们所有疾病的来源。而背后是什么呢？我看过一本德国人写的书，名字叫《疾病的希望》。这本书里讲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话题。他说，我们的心智模式和我们的身体结构之间有某种奇妙的关联。当我们拒绝外面世界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会拒绝，除非你愿意把它们融进你的身体里。比如说，北极来的虾、南极来的海豹、高山上的雪莲，还有加了三聚氰胺的牛奶，诸如此类。只要你在心智上不接受它们，你的身体就不会接受它们。 所以现代的很多人，一方面从生理的角度来说，由于食物超过了我们脾胃所能消化和运作的能力，使我们不消化；另一方面，由于某些价值观的设定，使得我们开始对外界的事物拒绝，这和我们的学习环境是有关系的。有些人说，凭什么要我加班？凭什么老公一天到晚不回家？凭什么我们打拼了一辈子，却被一个年轻人来取代？这些问题的存在，正是你认为的不应该，所以才会导致我们内心的一种抗拒。任何事物的形成啊，都是有一定原因的，它只不过是因为有了这个因，才有了这个果。如果你愿意承认自己魅力不够，那就去提升自己的魅力好了，为什么要抱怨呢？如果你得了胃病，那就是我们自己内心里对外部世界强烈的全然不接受，就在胃病上反映出来，也会反映成我们脸上的纠结，反映成我们的魅力指数下降，这些东西都是胃病的根源。谁都没有理由去抱怨别人，想要获得人生的幸福和快乐，唯一的方法就是不再对他人提出希望和预期的设定。一个人之所以成为那样的一个人，他有他的过去，他被他过去的经历所笼罩。如果不能够明白，我们就会永远陷入这样一种对抗当中，而这种对抗会让我们在每一秒当中诅咒和纠结。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人之所以有这么多脾胃问题的原因之所在。还有一个，这本书里面反复地强调，我们只有真正地开放自己的身心，去接受外界的一切不公平的时候，我们才真正能够达到一种解放的解脱，因为外界永远都不会如意。我在25岁时采访过演艺界和企业界许多名人。当你翻开任何一本杂志，被定义为成功的、幸福的人的时候，我知道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真正是像在报纸上所呈现的那么风光，他们也充满了痛苦和无奈。他们的世界尚且如此，更何况我们的呢？真正的治病啊，只不过是由某种契机使我们自己的身体开始出现对应的信息，开始互相连接之后，他自己去找到问题，自己去解决问题。在我们不知道的某种情况下，在睡眠、在吃饭、如厕的过程中，在说话的过程中，在不说话的过程中，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它是模糊的，它是天地一片，浑然一体的。
2: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0: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0: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0: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感应章第十六的内容。故虽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李老师，这一章叫感应章啊。
2: 对。
1: 那结合我们学到的这一句经典，它给我们传达的是什么意思呢？
2: 这个说呀，就是古人的时候啊，这个是在《孝经》里面所讲的内容了。
1: 嗯。
2: 那孔老夫子就是告诉我们呢，他纵观历史啊，观察我们古代的我们的祖先，我们的这个古代里面的圣君明王啊。
1: 哦，
2: 他们在这个治理天下的时候啊，他本身是贵为天子了，虽然他贵为天子，但是呢必有尊也，必然还有比他尊贵的人。
1: 哦，
2: 哎，那就是说他即使是一个天子呢，他心中还是有不是说我就就是全世界的 number one 了哈。
1: 对，
2: 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说比他上面还有尊贵的人，谁呢？是他有他的父亲。
1: 哦，一定也包括了他的母亲了
2: 啊！当然，这个父就指的就是
1: 父母，
2: 父母是吧？那么在古代时代的话，母亲一般的是主内了，
1: 对，
2: 是吧？那父亲呢，就是这个叫作为国家的传承啊，比如说他是有先王了，是吧？所以呢，他上有父母，是吧？那尤其是呢，这个他的父王，那把这个天下呢，他是对社会承担责任呢，把它传下了，传给他。
1: 对，
2: 所以呢，在他的心目当中呢，他虽然是一个天子了，但是一定还有比他尊贵的，那就是他的父王啊，他的父母，是吧？那么呢，还有就是必有先也，言有兄也，那还有比他岁数大的，比他早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
1: 对，
2: 也就是他的兄长。

孝经十八章，相传为孔子高祖曾子所纂辑，其重点在于教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克己守礼，安分尽职，

0: 以为人之子的例行孝道，带动整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遵规守纪，同时也是政治社会生活的指导大纲。自汉代以来，即受到历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在历代大力提倡推行下，成为政治伦理之首要经典。《孝经》一书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孔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唐玄宗亲自注解《孝经》，《孝经》在唐代被尊为经书，南宋以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在中国自汉代至清代的漫长社会历史进程中，它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对传播和维护社会纲常、社会太平起了很大作用。
1: 那我觉得这一段话呢，是给我们一些很大的人生启迪了。
2: 什么人生启迪呢？
1: 我觉得这个就告诉我们呢，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呢，活在这个世界上呢，都是要有这个敬畏之心。
2: 对。
1: 是吧？那你看，作为这个古代的圣君明王，就家里头呢，还有父兄在。
2: 对。
1: 是吧？那家里有父兄在，那当然呢，这个很多的我们古代的这个领导人啊，他自比为叫天子了。
2: 对，
1: 那个天子的意思呢，也是表示说是比较有敬畏之心啊，叫替天行道。
2: 对，
1: 我是天的儿子，是吧？
2: 是。
1: 哎，现在我们国家领导人，我记得好像，邓小平先生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是吧？
2: 对，是。
1: 哎，那这个实际上就内心深处呢，他有这个，有对天地啊，对父母啊，对这个对人民的有一种敬畏和敬爱在这个里边。
2: 哦，但是虽然有这样高的位置，可是在他的心中也有他所尊敬，他所推崇的一些
1: 对
2: 象。
1: 对，所以能看出我们古代中国这个文化哈，这个4500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能够传承至今，而且呢，现在我们中国这个中华民族的这个人口啊，全世界好像是最多的，是吧？
2: 对。
1: 那么4500年文字记载的历史和现在全世界最大的这样一个民族，是吧？这个人口最多，那证明呢，我们这个古代的文化传承的力量是很厚的。
2: 哦，
1: 哎，所以在历朝历代的时候啊，我们这些当时的领导人啊，还有当时的这个学者哈，对于中华文化都是非常的尊重的。
2: 哦，
1: 所以呢，才传承至今，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子孙后代呢，才能受到这个庇荫吧，是吧？现在呢，还能够不断的在学习这些好的内容，学习中国的优秀文化，然后呢，承传我们中华美德。
2: 哦，
1: 那么这个古人的时候啊，我觉得有一点哈，通过这一段的学习，有一点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人生启示。
2: 哪一点呢？
1: 我觉得就是叫敬畏之心。
2: 敬畏之心，哦，
1: 啊，对吧？你说就是这个一个人啊，就是如果说这个人天不怕地不怕，是好事还是坏事？当然我们讲说啊，我们现在要这个要有一种雄心抱负哈，
2: 有一种凌云壮志，
1: 有一种凌云壮志，要有一种这个大无畏的精神，要有创新的精神，那这个还是属于正面的嘛，君子自强不息嘛，是吧？
2: 对，
1: 君子自强不息的精神，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内涵。但是呢，如果说是完全什么都无所畏惧，什么都敢干，
2: 这也挺可怕的。
1: 你比如说环境随便破坏，是吧？
2: 是，
1: 我们对于天地没有敬畏之心，什么都敢吃，这个对身体不好的东西呢，那吃下去了，那对身体就有坏处了。
2: 而且没有表现出对大自然、对其他生灵的一种尊重，
1: 一种尊重，是吧？还有一个呢，什么事都敢干，
2: 对，什么事都敢干，
1: 这个是一个麻烦。你什么事都敢干的话，有的时候变成叫无法无天了，
2: 对，
1: 是吧？无法无天，甚至呢就没有一种叫做我们讲的这个拘束。约束自己的自律的行为，就或者叫天不怕地不怕了，
2: 对，
1: 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就蛮危险的了，
2: 是，
1: 因为这里头它还有一些重要的人生规则在这里头，你比如说破坏大自然，那我们天不怕地不怕，破坏大自然，将来大自然它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叫什么，一个反响，是吧？
2: 是，
1: 你比如说可能空气污染了，水污染了，是吧？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子孙后代啊，就没有这个很好的一个生存空间和环境了，我们自己的生存空间环境也会越来越坏。
2: 是，
1: 那什么事都敢干的话，胆大妄为，那做的违法乱纪的

0: 事情，他要触犯法律的。
1: 嗯，
0: 触犯法律，然后最重要的其实伤了自己的良心了。
1: 对，
0: 人就变坏了，
1: 是
0: 堕落了，是吧？那这个时候这一生呢，就活得就很凄惨了。
1: 嗯，
0: 啊，那在自己的那个良心的苛责当中，在社会众人的这个愤怒当中，是吧？
1: 嗯，
0: 那这个一生活的呢就很不自在，人生幸福就远离了。
1: 哦，
0: 所以说这个有敬畏之心，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个古人呐、啊、又告诉我们的。那上到天子哈、啊，他都觉得有比他大的，是吧？
1: 是是。
0: 哎，我从家庭来讲，有父兄是吧？有父母啊，兄长啊。
1: 嗯。
0: 那从对天地来讲呢，上还有天地是吧？
1: 是。
0: 哎，敬畏天地嘛。所以说，中国自古以来讲，这是敬畏的这个我们感恩的也好，恭敬的对象大概有五大类是吧？
1: 嗯。
0: 叫天地。
1: 君亲
0: 师，
1: 对，
0: 是吧？
1: 是，
0: 你看，有天有地、嗯、还君呢，就是对于我们普通的百姓老百姓来讲，就是国家的领导了，
1: 嗯，
0: 是吧？对我们的国家，天地君、
1: 嗯、
0: 亲呢是这个父母
1: 亲人，嗯，
0: 亲啊，父母亲、
1: 哦、
0: 又就指的是父母亲，
1: 哦，
0: 师呢是指的老师，
1: 哦，
0: 啊，所以天地君亲师，这都是属于我们要恭敬的，我们要敬畏的。
1: 哦，
0: 我觉得这是这样的哈。
1: 嗯，
0: 那么对于国家的古代的这些圣君明王、国家领导人来讲，他是有父兄是吧？
1: 嗯，
0: 有天地。
1: 对。
0: 那对于我们普通的百姓都有哪些人呢？

0: 李益多老师，资深律师，吴氏太极拳传人，国学教育专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京都大学，从事法律的学习、教学、工作、实践30余年。李老师早年拜杨家仓先生为师，习练太极拳30余年，为吴图南吴氏太极拳传人，现任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李益多老师在多年的学习、生活、实践当中，深深意识到中华文化圣贤教诲的落实是社会人心和谐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个人获得幸福人生的心灵保证。近年来，李老师深入研习国学理论和经典，注重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悟与身体力行，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时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益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
1: 对于国家的古代的这些圣君明王、国家领导人来讲，他是有父兄是吧？
2: 嗯，
1: 有天地。
2: 对。
1: 那对于我们普通的百姓都有哪些人呢？
2: 对于
1: 值得我们敬畏的是吧？
2: 我觉得首先就是父母了吧？
1: 对对对，是吧？有父母是吧？
2: 是。
1: 还有领导也属于了。
2: 对。
1: 说我们的君是吧？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这个国家我们是要国家的法律是要遵守的。
2: 对。
1: 这是最起码的是吧？
2: 是。
1: 国家的法律我必须要遵守。
2: 嗯。
1: 这要不遵守法律的话，那个这个做人的最基本的准则，我觉得就失去了。
2: 对，除了这个国家法律要遵守之外，我们还要恭敬父母亲，孝养父母亲。
1: 孝养父母，这是我们做人的一个之本，是吧？
2: 对。
1: 然后呢，我们对于国家这个要有一种叫做我们讲忠君爱国，
2: 嗯，
1: 是吧？遵守法律，
2: 嗯，
1: 然后呢，其实很重要的是要遵守良心，
2: 对，
1: 要遵守这个伦理道德，是吧？
2: 嗯，
1: 那么，对于我们各级的上级，我们都要有敬畏之心，
2: 嗯。
1: 那古人讲呢，他说这个一个真正的君子啊，
2: 嗯，
1: 他是有三位。
2: 君子三位，为哪三方面？好像说是《论语》里说过。
1: 对，《论语》的君子有三位，是吧？君子就是说他有三件大事，他是都是比较敬畏的哈。
2: 嗯。
1: 第一个呢叫畏天命。
2: 哦。
1: 哎，这个畏就是敬畏啊。
2: 嗯。
1: 敬畏这个天命啊，
2: 嗯，
1: 这个天命的话呢，也可以说叫做，大一点讲叫天地宇宙万物的运行的规则，
2: 也就是道，
1: 也就是规律了。
2: 规律，对，
1: 规律哈，或者说呢，我们讲对于这个命运呢，它是比较尊重的。
2: 哦，
1: 啊，不要随便去改换，是吧？随便去这个触碰，这个人生必须遵守的一些规则，是吧？
2: 哦，
1: 那这个去触碰的话呢，那会对自己造成很大的伤害。
2: 嗯，
1: 啊，比如说我作为一个人，是吧？我作为一个人的话，
2: 嗯，
1: 那我随便把我的人的性格改成，比如说我男士改成女士，女士改成男士，哈，
2: 嗯，
1: 这个其实都有点就是这个就是不敬畏了，是吧？
2: 哦，
1: 不敬畏这个苍天呐。老天爷也好，父母带给我们这个身体和我们的命运，是吧？
2: 嗯，
1: 这是一种。
2: 嗯，
1: 还有呢，叫畏大人。
2: 哦，畏大人，大人是什么叫大人呢？
1: 大人呢，古代的时代呢，讲的大人呢，就是这个胸怀广大的人。
2: 嗯，
1: 那这个意思呢，就是指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各级领导人。
2: 哦。
1: 啊，就是我们讲的各级领导人，是吧？
2: 嗯，
1: 那我们作为一个老百姓，当然我们就对国家要忠诚了，
2: 对，
1: 对领导人就要忠诚了，是吧？
2: 嗯，
1: 那当然对孩子来讲，大人就是父母了，
2: 是，对，
1: 是吧？这个也很直白了哈，
2: 嗯，
1: 他叫畏大人，
2: 是不是还有畏圣人之言？
1: 对，第三位叫畏圣人之言，
2: 哦，
1: 啊，就是圣人讲的话我们要听。
2: 哦，
1: 啊，所以说不能说这个瞧不起圣人啊，
2: 嗯，
1: 或者认为古代的圣人呢，他们已经过时了，
2: 嗯，
1: 谈的呢和我们这个时代不相符，这时候就是胆大妄为。
2: 哦，
1: 那为什么说要畏圣人？
2: 嗯，
1: 为什么要畏圣人之言呢？
2: 对呀，啊，那可能听众朋友会说，圣人生活的时代跟我们差别10万8千里了，
1: 对，啊，
2: 他们说的话在现在能适用吗？
1: 啊，所以我说这就是一个，当然提出这个问题是可以理解的哈，
2: 嗯，
1: 但同时也证明了我们离圣人的教诲啊， 离这个敬畏心呢就差得比较远了。
2: 为什么这么说呢，老师？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本来是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
2: 哦，
1: 但是现在很多人已经成为问题了。
2: 对，
1: 那就可见的呢，我们其实是没有敬畏之心的，因为不了解。
2: 那我们还有人说
1: 差得太远，
2: 取精华去糟粕，对于圣人的话，那是真的是这样吗？
1: 这个都属于就是没有，就是
2: 没有敬畏之心。
1: 这也是说呢，就离得太远了，
2: 离太远了，哦，
1: 是吧？就离得太远了，就往往是离得太远了才可以挑毛病嘛。
2: 对，
1: 真了解了以后呢，他就不是这么回事了。那说为什么说圣人之言我们必须要敬畏呢？
2: 嗯，
1: 其实因为圣人之言他讲的就是规律。
2: 哦，规律
1: 本身，或者说呢，我们讲就是讲的是真理了。
2: 哦，
1: 这话说的还有点含蓄，这啥意思呢？你比如说，我们也不说圣人之言是吧？我们民间一般来讲法叫做“百善孝
2: 为
1: 先”，
2: 是
1: 万恶淫为首，
2: 对，
1: 是吧？
2: 嗯，
1: 这个你说是不是圣人之言呢？不叫圣人之言嘛，也叫说千古流传下来的语言。
2: 是。
1: 那么关于孝顺，你有没有孔老夫子告诉我们是吧？夫孝，德之本也。
2: 嗯。
1: 啊，一个人的德行的根本呢，在于孝道。
2: 嗯。
1: 啊，那么。解释变成民间语言叫百善孝为先，
2: 嗯，
1: 那这样想想是不是有道理呢？你仔细观察一下呢，也有道理。
2: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啊，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恩情最深的其实不是别人，是谁呢？
2: 是父母。
1: 是父母呀，父母对我们恩重如山呐。
2: 对。
1: 但人说了，恩重如山，我咋感受不到呢？
2: 对呀，
1: 这又是一个问题。
2: 嗯，
1: 说那就像，那么我们设想一下哈，如果说父母恩重如山，我们都感受不到的话，
2: 嗯，
1: 那么对于这个世界上别人对我们的恩情，我们还能感受到吗？大家说能感受到，别人供我一顿吃我一顿，比如说请我吃一顿饭，我很感激。
2: 对，
1: 可是父母天天给我们做饭呢，从小把我们养育长大了，我们却理所应当。
2: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就是说，内心深处啊，对于恩情的理解，我们其实差得很远。
2: 内外有别了，对父母好像觉得就应当了，
1: 是吧？那某种意义上讲，这样呢就很奇怪了。
2: 是，
1: 就对我们越好的人，我们越感受不到他的恩情。
2: 对，
1: 不就变成这样的了吗？
2: 是。
1: 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再设想一下，父母对我们这样，我们感受不到恩情。
2: 嗯。
1: 那在一个单位要长期工作，是吧？
2: 嗯。
1: 领导对我们的恩情，我们也长期感受不到喽。
2: 是。
1: 那夫妻之间呢？没结婚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好得不得了。
2: 对。
1: 一旦恋爱了以后，结婚了，生活的时间越长，越觉得理所应当。
2: 嗯。
1: 没有感恩心了。
2: 对。
1: 那这样的话，这个人呢，其实就有一点点，我觉得就是比较越来越冷漠了。
2: 就是人情味越来越淡了，
1: 或者说呢，人心呢越来越的这个僵硬了哈、
2: 嗯。
1: 那这个时候对生命的理解呢就会差得很远了。
2: 嗯，
1: 所以你看古人就告诉我们，他说呀，从体察父母的恩情这个地方入手、
2: 嗯，
1: 恢复我们的恻隐之心，恢复我们的人性。
2: 嗯，
1: 这样呢，我们对身边就会充满了感恩心。
2: 对。
1: 那一个人充满了感恩心的话，他心地会很柔软，
2: 是，
1: 他也愿意呢去帮助这个社会，
2: 对，
1: 这样的话人生呢就可以不断成长。
2: 对，有感恩心的人，他的生命朝气和活力容易焕发出来，
1: 容易焕发出来。那这个感恩心呢，首先是源自于对父母的感恩，
2: 是，
1: 哎，那一个人对父母有感恩的话，那他心地呢很宽广，心胸很宽广，是吧？心地很善良、
2: 嗯，
1: 这样的话呢，他这个人生呢就会很幸福。
2: 嗯，
1: 所以你看。

0: 圣人这句话呀、啊，看上去很浅显哈、啊，
1: 嗯，
0: 其实是包含了千百年来我们民族或者人类的人生成功的经验的总结。
1: 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听圣人之言。我们最后再来复习一下这期节目学到的《孝经感应章》第16的内容：故虽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gh.com。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感悟人生栏目，一起来听吴延生的一篇文章，积善成德，福祉无量。有一次，上海一家公司的老总给我讲述了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这位老总姓顾，顾先生生长在农村，家境清苦，但是如果有乞丐上门来乞讨，他的母亲不仅让他给乞丐打饭装菜，而且让他搬个板凳给乞丐坐。那个时候他年龄小，不懂得母亲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一个乞丐，心中老大的不愿意。母亲就跟他说，孩子啊，你以为那个板凳是端给别人坐的吗？那是端给你自己坐的呀。这句话让他非常震撼，也因此改变了他的一生，让他受用了一生。其实我们每个人所做的好事都是给自己做的，你付出的是爱，最终会得到回报。你若对别人造成了伤害，也照样会得到回报。明白了这个道理，他走上社会后，处处与人为善，广结善缘，结果生意越做越大，成为行业里的佼佼者。而这些都归功于他少不更事时母亲的教诲。当然，我们在做好事的时候，要全心全意地去做，心里不要存着我一定要得到回报的念头，否则的话，那就不叫行善，而叫做生意了。只要我们全心全意地去为别人做好事，一定会转变我们的命运。所以不要抱怨社会不公平，工作不好找，机会不好，运气不好。如果有这种情况，那是自己的努力不够，付出不够。不要只看到别人那么顺，命运那么好，那是结果。我们如果想有一个好的结果，我们就要种因，种善因才会结善果。所以我们通过什么来改变命运呢？通过我们的努力付出，通过我们的与人为善，通过我们的关心人、体贴人，做到了这些，相信我们自己的命运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有人说，人的命天注定，但是天是根据我们的行为来给我们设定的，人做事，天在看。让我们对自己的生命负责，珍惜缘分，乐于布施，认真做事，踏实做人。当一个人有了惜缘之心，有了大爱之心的时候，

候，人性的光辉就会显现，我们的社会就会更加和谐，我们的心灵就会更加幸福，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加美满。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 现在是中午1点30分。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我现在陪你听的歌呢，夸张一点说，可能会听出时差，让你感觉是上午，有着很激进的节奏和阳光的和弦。这是韦礼安，玩游戏。

比玩游戏发行要早一年，听上去同样会有时差感，恍惚觉得是上午的歌，是来自李玉玺摇滚小日子专辑当中的 Dance with me。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好了没？快一点。

0: 听到这一段特别错乱的声音，原本就是存在歌曲当中的，那可能是我们在小学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采样这个概念了。这首老歌你还记得吗？
1: 每次我坐在这里想到收音机旁的你，总是觉得很好奇，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是和朋友快乐的聊天，还是偷偷伤心？不过能在这无限大的世界，透过小小录音间和你相遇，对我来说却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有时候聊了你不太感兴趣的话题，有时候收到来信却没时间处理，相信一定有些什么让你感受深刻，而我却从来没想过。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世界无限大》，你愿意跟我说说你的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着变大了。今天你以为天大的事，明天想想也许真的没什么。在 call-in 单元里面，我们轻松聊聊天，还热烈讨论各式各样不同的意见，关于爱情、家庭、工作或课业，互相警惕交朋友，千万小心一点。其实不同的人常常有同样的苦恼，因为不管今天明天每天都有人，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我的生活很忙，要做节目，要做唱片，还要上无数的通告，但我也和大家一样，想在忙里偷闲找

真的表情，但我真的真的要说，世界这么大，希望你和我一样，每天发现自己越多懂一点点。如果你想找人分享，记得要写信给我。你还喜欢 DJ 阿雅今天的节目吗？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特别有电影故事，特别有剧情感的一首歌，来自彭坦。这次他终于没有拽上他的老婆和小孩来撒狗粮，而是把关注点就聚焦于我们普通人平凡的生活。一个叫做笑笑的女孩，她刚刚戴完牙套，摘掉牙套之后却并不像预期那样，人们也并没有因为她变美了而更喜欢她一些。一个不那么尽如人意但是非常真实的小故事。继续陪你听潘玮柏《哑巴》，慢慢的我们一起听。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4: 快下雨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周小白就要走了，随着离别日子一天天的临近，周小白恨不得抓紧一切的时间和钟月民待在一起。离别的前一天，钟月民提出为他饯行，周小白感动

0: 眼圈都红了。钟月民对他每一点细小的关怀都能使他感动不已，甚至有些受宠若惊。他常常奇怪自己什么时候变得这样没出息了，连起码的自尊都顾不上了。钟月民家的客厅里头静悄悄的，留声机音响里传出了柴可夫斯基的忧郁小夜曲，两个人的心中都有种淡淡的忧伤在流淌着。钟月民和周小白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杯红葡萄酒，他们默默地对视着。小白，下星期一你就要走了，我为你践行，来干了这杯吧。
1: 别干，喝一口好吗？
0: 为什么呀？
1: 杯子里的酒没了，宴会就要结束了，可我不想让它结束。
0: 没有不散的宴席。
1: 有，就有不散的宴席，我的宴席永远不散。
0: 小白，随缘吧。
1: 干嘛要随缘？世上的事要靠努力得来，而不是靠随缘。
0: 我想当兵，靠努力行吗？有用吗？
1: 肯定行，一旦你爸的问题解决了，我会求我爸把你送进部队。
0: 我爸的问题要是解决不了呢？还是顺其自然吧。
1: 月明，请你答应我一件事。
0: 你说。
1: 到我家去见见我爸爸。
0: 这有必要吗？
1: 不要拒绝好吗？
0: 行，我去。周小白家是一座很气派的宅院，大门高大而宽敞，旁边是车库。钟月民走上前去按响了门铃，门开了，一个年轻的战士探出了身子。
2: 你找谁？
0: 你好，我找周小白，约好了的。
2: 哦，请跟我来。
0: 战士领着钟月民穿过宽敞的院子，钟月民忍不住四处打量。周小白早已等候在房门口，看到钟月民走过来，直接迎了上来。
1: 月民，你来了，走，先到我的房间看看。
0: 哦呦，这是你的闺房啊，到处都是胭脂气。
1: 你是不是经常出入这类闺房？
0: 绝对是第一次，所以才觉得好奇呢。
1: 是啊，这种地方可不是谁想来就来的，你得有这个资格才行。
0: 哎，这么说我已经取得这个资格了。
1: 那当然，除了我爸爸还没有其他男性进入过这个房间，你是第一个。
0: 哎，第一个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也许是个打前站的，大队人马马上就到呢。
1: 月明，你又来了。
0: 小白，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让我来呢？你喜欢把一切都搞得很郑重其事的？
1: 你别生气，我们家有规矩，父母不干涉子女的恋爱，但不许隐瞒。一旦子女做出了决定，应该把朋友带到家里和父母见见面。见面以后，无论我父母印象如何，都不具有否决权，一切全凭子女自己做主。我的哥哥姐姐们都走过这个过程，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当然也不能例外。
0: 这是谁定的规矩啊？
1: 是我爸爸，这是个民主的家庭。所以我今天请你来不过是例行公事，走走程序而已，你用不着紧张。
0: 你爸爸不就是个中将吗？我犯得着紧张吗？
1: 这就对了。月明，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吗？就是喜欢你身上这种满不在乎的气度。别说见一个中将，就是元帅伤了你的自尊，你也敢给他甩脸子，这才是男子汉呢。
0: 你把我弄得像个上门女婿，我很不习惯。
1: 你早晚会习惯的。
0: 小白，你是不是凡事都要按照自己意愿去做事儿，而且希望别人顺从于你啊？
1: 我去开，你别把我看得那么专制好不好？我只是在某些情况下才这样。
3: 首长刚刚送走客人，现在在客厅里呢，你们可以去了。
0: 周小白带着钟月民来到了客厅里。周小白的父亲周震南和母亲陈义军都穿着草绿色的军装。

0: 在客厅里迎接着钟跃民。
1: 爸妈，他就是钟跃民。
2: 叔叔阿姨，你们好。
3: 嗯，请坐，小伙子。我们小白总是提起你，这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我想，我的女儿要是觉得哪个小伙子不错，那她肯定就是不错。
2: 叔叔，也许小白还不太了解我，毕竟我们认识的时间还不太长。
4: 小伙子，你这句话说的还是挺客观的。
1: 妈，你是假客气，我觉得我们已经很了解了，不然不会把他带来见你。
3: 听说你因为你父亲的问题参军没被批准。
2: 嗯，是这样，我父亲被隔离审查了，所以连征兵体检的资格都没有。
3: 嗯，小伙子，要相信党和人民。你父亲的问题是他的问题，他的问题影响不了你。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而不为成分论，重在个人表现，你要正确认识这个问题。
2: 周叔叔，自从我父亲被隔离审查之后，这种关于正确对待自己出身的教育我已经听过不少了。这时我想起了一个故事，有人对一个高位截瘫的人说，你真幸运，你比正常人有了更多读书的时间，你的前途是光明的。我想世上的一切劝导之言无非分为两种，一种是发自肺腑的期盼，另一种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敷衍。
3: 小伙子，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这和你的年龄太不相称。
2: 这是事实，我认为把我们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句话本身就是一种歧视，就是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你已经被划入另类了。另外，此话逻辑上也有些问题。试想，若是有一天我的父亲被解放了，官复原职，那时候该怎么称呼我们这类人呢？是否应该叫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呢？
3: 你，
1: 爸，咱们别谈这么严肃的话题好不好？您看钟跃民是不是个当兵的材料？
3: 嗯，这我可没有发言权。军人的素质不在外表，而在于内心。我得问他一个问题。
2: 周叔叔，您请讲。
3: 如果你是个侦察兵，有一天你和战友去敌后侦察，获取了敌方重要情报后，你们被敌人包围，在突围时你的战友负了伤，他请求你向自己开枪，然后带着情报突围，你会怎么办？
2: 我会向他开枪。
3: 为什么？
2: 在战场上，理智永远重于感情，他已经丧失了突围的能力，如果我出于战友之情背着他突围，其结果必然是两个人一起牺牲或被俘虏，这是无济于事的。而那份情报却有可能决定整个战役的成败。一个真正的军人应该时刻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
3: 说得好啊，小伙子，如果给你机会，你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军人。要我帮忙吗，小伙子？
2: 谢谢您，周叔叔，我不需要帮忙，我会自己争取的。
3: 好，有志气。记住，如果有一天你需要帮助，你可以直接来找我。
1: 谢谢爸爸。
3: 嗯，你谢什么呀？我又不是说你。
1: 您帮他就是帮我。
3: 我没什么要说的了，下面的问题应该由你妈提问。
4: 钟跃民，你和我女儿都还不到20岁就谈恋爱，你不觉得早了一点吗？
1: 妈妈，我们也没说要马上结婚啊，我有的是时间等他。
4: 住嘴，我没问你。
2: 阿姨，我也觉得早了些。
1: 跃民，不许你这么说。
2: 其实说我们恋爱完全是一种夸张，我们只不过是彼此都有些好感，愿意做朋友相处罢了，这是一种中间状态，现有的语言无法对这种中间状态做出准确的定义，所以只能算是恋爱了。
3: 哎，这倒是种有意思的说法。
1: 月明，你胡说些什么呀？什么叫中间状态？我都跟我妈承认了我们就是恋爱，你有什么不能承认的？
4: 我还要问你一个问题，你们要是谈恋爱，你能保证一辈子对我女儿好吗？
2: 阿姨，平心而论，我无法保证，我甚至不能保证和您的女儿结婚。
4: 说出你的理由。
2: 我父亲曾经跟我说过，没有把握的事儿最好不要承诺，在时间面前，任何承诺都是很苍白的。
1: 钟月民，你怎么这样啊？我要早知道你说出这种话，我就不带你来了。
4: 小白，他说的这些话非常有道理。
2: 小白，难道你不希望我是个诚实的人吗？
1: 你，
4: 钟月民，我们也没什么好问的了。你想听听我们对你的印象吗？
2: 您可以说，也可以不说。
4: 你说话呢，很得体，是个受过很好教育的人。你是一个非常有性格的青年，在你身上表现出一种极强的理性。这种理性是成就大事的基本素质。像你这种气质的男人，对一个纯情的女孩子是非常有危险性的。你可能会成就一番大的事业，但对于一个家庭不会富有责任感。我说的对吗？
2: 阿姨，我也不知道，这些我没有想过。
4: 我们家有规矩，不干涉孩子们的恋爱婚姻。今天破个例，我行使一下否决权。你和我女儿并不合适。
2: 这我理解，您不愧是个好母亲。
4: 你们好自为之吧，恋爱也好，分手也罢，总归是有你们的道理的。
1: 谢谢妈妈。
2: 谢谢阿姨。
3: 钟月民，你能不能成为一个好丈夫我不知道，但你能成为一个好军人，这一点我有把握。我相信我早晚会在我们军队的行列里见到你。哦，见到你父亲请代我向他问候，无论他有什么问题，他都赢得了我对他的好感，因为他的儿子的确不错。
2: 谢谢您，周叔叔。
5: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周小白和罗云走的那天，钟月民没有去送，因为这批新兵很可能会分在一个大单位，彼此之间早晚会熟悉。女兵们对这类的事情都比较敏感，特别是像周小白这种出身将门、长得又漂亮的女兵，她的一举一动总是受人关注的。钟月民怕自己露面会影响周小白的前途，部队有纪律，士兵是不允许谈恋爱的。钟月民和袁军、郑彤到学校赴陕北插队落户报名处报了名，哎，这倒挺顺利的，也用不着政审。

0: 用袁军的话说呀，那就是，
1: 老师啊，上去陕北插队这么光荣的事儿，是不是也有个批准的问题？我们哥几个出身都不大好，组织上要是不批准我们去陕北，我们绝不会被思想包袱，保证不给组织上添麻烦，我们就在城里自谋生路了。
0: 这几位都是学校里有了名的刺儿头啊，报名处的人都懒得搭理他们，巴不得把他们弄得远远的，最好一辈子都别回来。钟跃民想起该去看看李奎勇了，他和李奎勇不是一个学校的，甚至也不是一个区的，按李奎勇家的状况，他绝无留城的可能，下乡插队是他必由之路。也不知道他们学校的毕业生是去哪里插队呢？李奎勇的伤已经好多了，也能够下地走路了，钟跃民搀扶着他在医院住院部的疗养区散步，他们对以前发生的矛盾都闭口不提了，只是谈童年，谈将来。
2: 我最大的心愿是将来能到重工业企业当一技术工人，能养家，能给母亲养老送终，能顺利的把弟弟妹妹们给拉扯大。岳民，你呢？你以后打算干什么呀？
0: 我倒没有什么明确打算，小时候还有点理想，有一阵子我爸老揍我，我便认为爸爸这个职业挺有权威的，哼，看儿子不顺眼可以随时救过来揍一顿，于是我决定将来长大一定要当个爸爸。后来长大了点儿，我发现爸爸不是个职业，似乎谁想当都可以，而且也不需要什么专业技能，于是我就放弃了这个理想，转而羡慕起当海盗船长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小人书上的海盗形象啊特别着迷，那些海盗耳朵上戴着硕大的耳环，胸口上长着浓密的胸毛，腰上插着短刀，还总有美女陪着，日子过得呀似乎很快活，我就幻想着将来长大能成为他们的一员。再后来我干脆就没有理想了。
2: 哎，怎么会没有理想了？小时候想当海盗也算是有点雄心壮志吧，怎么越大越没出息了？嘿，这简直罐里养王八，越养越抽抽。
0: 是啊，我自己也想不明白，怎么会没有理想呢？报名参军算不算理想？长大当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这是很多男孩子的梦想啊。可是我小时候从来没产生过这种念头。前些日子我是想当兵，可那是出于一种对现实的目的，当兵总比插队要强，可是那跟理想搭不着边啊。不用，我虽然不知道将来想干点什么，但我肯定知道将来不打算干什么，譬如守着老婆孩子过一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稳定日子，我觉得挺没劲的，与其这样啊，还真不如当海盗去呢。若干年后，钟跃民看了美国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他脑子忽然开了窍，原来他喜欢的是这种在路上的感觉。可惜的是，钟跃民那时候已经是军队中一名营级的军官了，无论如何也没法在路上了。钟跃民把周小白临走时留给他的100块钱留给了李奎勇，他知道李奎勇的家境，这次受伤住院对这个家庭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李奎勇没有推辞，只是淡淡的道了声谢
2: 谢，
0: 来自男人的感激涕零是很丢份的。
2: 听说你所在的中学有去山西和云南插队的，去陕北的好像不多，我等我伤好了我也想报名去陕北，你都去了我也应该去。
0: 陕北那地方太大了，去了也不一定能碰上。
2: 碰不上也无所谓，反正都在一个省里。
0: 好吧，到时候希望咱们在陕北再见。
2: 岳民，保重，你千万要保重，下乡以后别再折腾惹事儿了，做个安分守己的老实人吧。
0: 哎，打 架的事儿是不干了，拍婆子的毛病可一时半会儿改不了。我是下定决心了，在陕北娶妻生子过日子了，不然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呢？你说是不是？等待出发的日子是漫长无聊的，钟月民和郑同闲的难受，倒真盼着赶快下乡，在北京待得有些烦了。大院的礼堂台阶上，郑同又在欺负王主任的儿子老三，老三傻乎乎地望着郑同，鼻涕已经快流到嘴里了。郑同没好气地踹了他一脚。
1: 你他妈看着我干什么？我又不是你爸。
3: 你们都是流氓。
1: 你爸才流氓呢，他要不流氓怎么会有你呢？
3: 你欺负我，我回家告我爸去。
0: 郑同伸手又是一个耳光，却摸了一手的鼻涕，他恼怒地在老三衣服上擦了擦，又改用脚踹。
1: 你这傻东西，你说上次你和你爸说什么来着？
3: 就说你们让我打这个胖子，别的没说。
1: 就他妈这些还不够？你爸差点没揍我。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啊，这事打死也不能说是吗？你他妈气死我了。
3: 一开始我没说，后来我爸打我，我就说了。
1: 哦，刚打两下你就扛不住了啊？你这傻东西，你天生就是个叛徒，才他妈几下就出卖同志啊！我他妈代表人民，代表党，我踹你这个白痴，我踹你这个白痴！你给我闭嘴！再哭我还抽你！
0: 顿时啊，老三吓得不敢吭声了。而此时，钟月民正好骑车从此处路过，见此情景，他停下车，一皱眉头。郑同，我看你是闲出毛病来了，你搭理他干什么呀？郑同一看来人，又是一脚踹到老三的身上，老三没命似的逃走了。然后郑同换上了一副笑脸，说道：
1: 哎，真是闲呐，我倒真盼着赶快下乡了，这北京真待着没劲了。哎，你下乡东西准备好了没有？
0: 有什么可准备的？带条被子，再带几件换洗的衣服就行了。哎，袁军呢？这几天怎么没看着他呀？
1: 哎，还提呢，他爸解放了，又官复原职了，被结合进领导班子，这孙子这几天可抖起来了，连我都见不着他了。
0: 他爸放出来了？哎，那别人呢？
1: 嗨，都没戏。我爸的事儿倒他妈升级了，这回不是叛徒了，又成了美蒋特务了。说我爸是大学里搞学运时秘密加入了军统，还得了个上校军衔。我这怎么越听越邪乎呢？我爸是一个文弱书生，他有这个能耐吗？他
0: 这可没准儿。万一你爸要是个双料间谍呢？他两边拿钱两边讨好，这多来劲呢。
1: 去你大爷，我他妈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连当兵都没戏，只配卷铺盖去陕北插队。
0: 哎，这个袁军真不像话，他爸解放了也不来通知一下弟兄，倒是不露面了。咱们得找他去。
1: 对，这个人太不懂事了，让丫请客去老莫。
0: 钟月民和郑同来到袁军家的楼下，郑同捡起一块石头作势欲扔。
1: 咱得通知他一下。
0: 哎，别扔别扔，他爸要是在家就麻烦了，这老头子被无缘无故关了一年多，火正大着呢，别再找咱们撒气。
1: 袁军，
0: 袁军。
2: 谁啊？
1: 派出所的，找你有事儿。
2: 啊，靠，是你们呀？我说这派出所警察怎么一副流氓腔。
1: 你呀下来。
2: 你呀上来。
0: 袁军，我们不上去了，一会儿你爸该回来了，你下来。
2: 你们等着。
0: 不一会儿啊，袁军穿着一身崭新的草绿色的军装，精神抖擞地走出了楼道。
1: 哎呦，哎呦呦呦，你这
4: 哪儿扒这么一身国防绿啊？还两个兜的大兵服，
1: 发的，哥们当兵了。
0: 嗯，不像是芭蕾的衣服，这小子好像真当兵了。
4: 我靠，我爸刚官复原职，你呀就当兵，这也太快了。哎，几天以前你还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呢，就这么一眨眼，你呀就变成了不可教育好的子女了。
1: 本来今年征兵都结束了，周小白他们不是都走了吗？嘿，时来运转，我爸从号里放出来了。再一打听，这批兵是去 A 军的，这个军可是我爸的老窝。我爸从38年就在这支部队了，从军长到师长都是熟人，这还了得？ A 军招兵敢不招他儿子，这不是反了吗？我爸二话没说，一个电话过去找军长，事儿就成了。军长发话了，让我晚几天去，在家多陪陪老头。反正新兵连集训3个月呢，晚几天报到怕什么？
5: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7月8号，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国共合作和全民族团结，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本的侵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成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中流砥柱。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空前壮大，成为决定中国政治前途的根本力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早是在什么时候提出的？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为维护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又做出了哪些努力呢？

1931年918事变后，中共中央接连发表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的事件是瓜分中国为各个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的开始，是世界新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初步，号召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用革命的铁拳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制止帝国主义的暴行，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虽然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只是星星之火，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色政权发出的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强音，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也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成为抗击侵略者的强大力量，成为全民族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1935年7月25号到8月20号，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成功地实现了共产国际革命战略的转变，有力地推动了各国反法西斯斗争的发展和共产党的健康发展。这次大会也直接影响和促进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发展。在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在8月1号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并且在10月1号发表在法国巴黎出版的中文救国报上，史称八一宣言。这份宣言突出分析了中日民族矛盾，响亮地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口号，强调建立包括上层在内的统一战线，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同时提出了建立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等等主张。这些都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策略开始发生新的转变。八一宣言在客观上促进了国共两党间的直接接触，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开辟了道路。1935年12月17号到25号，中共中央在陕西安定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根据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特点，讨论并且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瓦窑堡会议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方针，也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为中国共产党顺利完成工作重心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迎接抗日战争高潮的到来，做了政治上和理论上的准备。但是因为蒋介石仍然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还在继续调集重兵企图歼灭在陕北立足未稳的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中共中央只好仍旧将抗日与反蒋并列起来。随着日本侵略中国步伐的加快，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日益高涨和国民党内部抗日要求的加强，再加上英美等国同日本矛盾的显现，国民党政府不得不考虑调整对日政策。1936年4月25号，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首次公开把国民党列为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5月5号，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

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将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8月25号，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倡议在抗日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到了9月1号，在分析国内形势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的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至此，中共逼蒋抗日的方针最终形成。按照瓦窑不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及时采取了下层

治的方针最终形成。按照瓦窑不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及时采取了下层统一战线与上层统一战线并举进行的方针。一方面，革命军第十七路军，也就是西北军的总指挥杨虎城。中共中央经过多方努力，在1936年9月上旬，分别跟张学良、杨虎城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协议。在这期间，中共中央还在张学良和杨虎城之间进行工作，促使他们团结合作。1936年冬天，中国工农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在共同抗日的基础上，实现了三位一体大联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在西北实现，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都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尽管中共一再调整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方针策略，但是蒋介石踌躇满志地认为，到达陕北的红军已经是穷途末路，不堪一击了。一方面，他试图通过谈判收编；另外一方面，加紧部署军事围剿。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以谈判和防御两手应对。1936年11月21号的山城堡战役，是全面抗战开始前国共之间的最后一场较量。这场战役挫败了蒋介石的进攻计划，改变了红军的被动局面。而12月12号发生的西安事变，最终促成了中共逼蒋抗日目标的实现。西安事变发生后，面对错综紧张的政治形势，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从民族大义出发，经过反复的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最终达成停止剿共、联合抗日等六项和平协议。西安事变的发动与和平解决，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胜利，也使面临危亡的中华民族重新实现了由内战到团结抗战的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历史转变。而从此，国共两党对峙十年的内战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形成。为了促成国共两党合作抗日，防止蒋介石倒退，中共中央在1937年2月10号致电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这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是中共中央公开向国民党提出的两党合作基本条件，也是对国民党的一个重大让步，体现了强烈的爱国热忱和真诚团结抗日的决心，赢得了各界爱国人士的热烈支持。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宣言和决议，确定了和平统一、修改选举法、扩大民主、开放言论自由、释放政治犯等原则，也重申了保卫领土主权的立场，反映出国民党在内外政策上的转变，也表明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在实际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两党合作抗日的正确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国共两党先后在西安、杭州、南京、庐山等地进行了谈判，达成了一些协议。但是在红军改编、陕甘宁边区政权等两党十分敏感的重大问题上，两党仍然存在原则分歧，没有达成协议。七七事变的爆发加速了国共合作的进程。在七七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也就是7月8号，中共中央就再次呼吁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7月15号，中共代表将中国共产党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了蒋介石。中共代表提议以此宣言作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且由国民党公开发表。在国共谈判期间，淞沪会战爆发，全国各界人民强烈要求团结抗战，这对于国民党的态度立场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12号，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号，蒋介石针对宣言发表重要谈话，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中共中央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也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适时调整政策策略，不断全面实践全民族抗战路线的丰硕成果，也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还有海外华侨的欢迎支持。中共关于抗日战争的基本主张、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是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保证。1937年7月21号，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中提出，中共目前的总任务是在争取第一个前途的实现，反对一切丧失任何中国领土的妥协。2天以后，毛泽东针对当时国内存在的妥协退让的危险倾向，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共产党人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犹疑、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为了推动和促进对全国抗战路线以及战略方针的制定，8月9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从延安前往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召开的国防会议。而在国共谈判期间，中共中央着手红军的改编工作。1937年7月23号，朱德抵达云阳镇，开始改编部队。8月6号，红军前敌总指挥命令红军集中于三原地区，整装待发。淞沪会战爆发以后，蒋介石因为急于调动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在8月18号同意将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且设立总指挥部。8月22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正式宣布将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8月25号，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也发布了关于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改编完成以后，八路军各部分别从驻地出发，开赴抗日前线。在全面抗战初期，国共两党之间在如何进行抗战的问题上还是存在严重分歧的。为了动员一切力量实现全面抗战，并且制定具体的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纲领、方针还有政策，1937年8月22号到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市洛川县冯家村召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在会上，正确分析了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的形势，确定了共产党和八路军在新形势下的战略任务，也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各方面工作的基本政策，解决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的领导权问题，坚持了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向全党指明了抗日战争的方向和争取胜利的具体道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和促进下得以建立，但是仅仅是建立，那还是远远不够的，它的维护、巩固、发展是攸关全民族能否坚持抗战到底的大问题。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国内各种潜伏的问题也逐渐浮出了水面。这其中，对日妥协和内部分裂的危险是最突出的。由于日本的新诱降攻势和正面战场压力的减轻，国民党对日抗战逐渐趋向消极了，反共摩擦也明显增多。

先后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而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审时度势地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总方针。在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确保在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权，竭力维护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坚持实行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特别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加紧了反共反人民的活动，造成抗日战争的危机。为了战胜严重的困难，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争取胜利，中国共产党主张各党、各派、各军、各界的联合政治。因此，中共中央在总结各地创建抗日民主政权的经验，分析政权人员成分存在的不足以后，提出并且建立了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这种政权结构充分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性质，形成了最广泛的执政基础。因此，国内外的进步人士把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誉为西北的红星，中国的希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也做出了伟大的历史贡献。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一共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了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也获得了空前的壮大和发展，党员发展到120多万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32万人，民兵发展到了260万人，19块抗日根据地的面积达到100多万平方公里，拥有人口1.25亿。这些贡献和成就，是以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顽强斗争，是以重大的民族牺牲换来的。抗日战争的胜利证明，中华民族是具有顽强生命力和非凡创造力的民族。只要全民族能够团结起来，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历史雄辩的证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由近代以来的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人类和平正义事业的历史转折点。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力推动者，也是人类和平正义事业的坚定捍卫者。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6: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7: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8: Be worthy of young。
1: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进驻延安，从此延安成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陕甘宁边区首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心和战略总后方。它既是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也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抗日战争胜利，进而夺取全国胜利的解放战争的出发点。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运筹帷幄，做出了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为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共中央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进驻延安的？中央红军又是如何接管延安的？中共中央进驻以后，需要面对哪些问题呢？为您讲述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前后。延安，原名夫师县，位于陕北黄河中游，属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地貌以黄土高原丘陵为主。在中共中央进驻以前，这里是由国民党东北军占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移驻延安，是时局转换发展的形势需要。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后，标志着中共中央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移到了西北。中共中央机关先后在瓦窑堡，也就是今天的子长县，还有保安，今天的志丹县居住了1年多。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以后，取原延安府名改夫师县。

县为延安市。1936年12月12号，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达到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两个人在西安发动了兵谏。应张学良、杨虎城的电邀，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前往西安参加协商解决西安事变事宜。16号下午，周恩来等从宝安来到延安，当天晚上住在马家湾的延安工作委员会临时办事处商讨延安的接管问题。当时延安的东北军已经撤走，延安城只有民团和保安队千人左右。周恩来指出，尽可能争取和平接管，如果不行，等部队来解决。周恩来在离开保安之前，就已经派黄春甫通知陕北红一团团长黄罗宾，准备接收延安。12月17日中午，红一团团长黄罗宾带人护送周恩来等一行人到延安东郊的飞机场，转乘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派来的飞机飞往西安。正当周恩来准备登机时，延安城里的国民党夫师县县长高锦尚骑着马赶到机场来送行。周恩来借机将西安事变发展的两种可能性给他做了分析。第一种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形成。当然，第二种也是有可能的，那就是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局面，造成日本侵略者灭亡中国的危险。我们要力争实现前者，这是全国人民的愿望。希望你高县长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中来。说完之后，周恩来在张学良派来的代表刘鼎的陪同下一起登机飞往西安。第二天凌晨2点左右，黄春甫收到驻防清凉山的张占奎发来的报告，他说福师县的县长高锦尚带着民团深夜偷偷地溜出东门，顺着沿河向榆林方向撤退。于是根据黄春甫的命令，驻清凉山和宝塔山的部队一连二连迅速警卫了南门、东门、北门，同时将县府还有党部机关都看管保护起来。天亮之后，也就是12月18日，黄春甫率领红一团的部队进城，中国共产党正式接管延安。在和平接管延安后，党中央派出以王观澜为团长的工作团，陕北苏维埃政府派出以曹华山为首的工作组一起来到延安，连同延安城防司令兼政治委员黄春甫一起迅速有效地组织开展宣传保卫等工作，然后成立了延安市苏维埃政府和延安抗日救国会。工作人员们分头到大街小巷宣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主张和城市政策，宣传红军是咱们人民的军队，毛泽东主席是抗日领袖。另外，部队还在延安的南关、凤凰山等处挖出和收缴了敌人逃跑之前埋藏的几百支枪和部分弹药。延安城内的商业、学校、交通、邮电等各项事业很快就恢复了正常。到了12月25号，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主导下，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随后蒋介石由西安飞回南京，立刻背信弃义，扣留了张学良，纵兵西进，伺机发动内战，威逼陕甘。中共中央为了给东北军和杨虎城的17路军以实际的援助，采取了非不得已不开火，改正其左的宣传的和平方针。但是军事方面仍然极力备战，绝不放松，命令主力红军进抵关中的淳化、三原、耀县、泾阳、咸阳，集结待机。就这样，既粉碎了蒋介石挑起内战的阴谋，又使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南部区域扩展到了洛河的左岸，解放了镇原、宁县、正宁、旬邑和淳化5座县城，
奠定了后来山。

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囊形地带的基本版图。此时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与红军的主要将领大多在关中地区，主要的注意力是窥视蒋军的西进。为了更好地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共中央首脑机关由保安、南移，势在必行。1月7号，中共中央决定，1937年1月10号，中央离开保安。1月9号晚上，毛泽东电告在西安的周恩来、博古和在云阳的彭德怀、任弼时等同志，说：“我1月10号动身保安，以4天到达延安。”1月13号这天，延安城满街贴满了欢迎抗日领袖等标语口号，而欢迎的人们一大早就排列在道路两旁，从北门起一直排到大边沟口。在这些兴高采烈的人群中，有城乡的人民群众，有机关干部，有红军战士，还有学生，更有十里八乡赶来的赤卫军和农民，同时还有从甘泉、延长、子长、安塞专程赶来的群众代表，达到4-5千人。大家手里有些是高擎着或者挥舞着五颜六色的三角小纸旗、小红旗。中央警卫团团长黄林和延安抗日救国会主任曹华山等，早就带着各界群众代表赶到了离城8-9里的杨家湾路口，迎候毛泽东主席。下午4点左右，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从河西渡过河，顺着一道边迎着人们走来。大家看到毛泽东衣着简朴，跟普通战士一样，头戴缀着五星的8角帽，身穿黑色棉军服，外套一件已经显陈旧的灰大衣，右胳膊肘上还打着一大块补丁，脚蹬一双布棉鞋。在黄林的介绍下，毛泽东同前来迎接的代表们一一的握手问好，然后相伴前往延安城。当队伍行进到大边沟口时，欢迎的场面变得异常热烈了。热烈欢迎抗日领袖，这样的口号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锣鼓声响彻延安山城。在民兵政委高启漾和其他几位代表的陪同下，毛泽东和张闻天一起顺路而下，踏过沿河冰桥，爬坡到了大边沟口，向北门走去。在几里路上，密密麻麻地站满了群众。当毛泽东与中央领导同志一行走进群众队伍的先头时，夹道两旁的吹鼓手滴滴答答地就吹开了，分散在队伍中间。顿时，锣鼓声、唢呐声、鞭炮声，红军大学与学生们的歌声、笑声，市民列队以及小学生队伍的欢呼声，响遍了街巷。毛泽东神采奕奕地健步走进延安城。当地苏维埃主席刘炳温和党支部书记刘振邦等人扛着欢迎党中央、欢迎毛主席的红彩旗，走在队伍的最前列，满街贴着用红黄色书写的油光纸标语，而欢迎群众也举着提前准备好的三角纸红旗，上面写着欢迎党中央，欢迎毛主席。那边学生们唱起了歌，中央红军到陕北、信天游等等歌曲在红军学员当中传唱起来，接连不断地唱了一段又一段，此起彼伏，一片喜庆，热闹非凡呀。当天晚上，毛泽东住在附近的天主教堂内，并电告在西安的周恩来和博古：“我们本日到达延安。”当时中央机关主要有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组织部、宣传部、常务委员会、审查委员会、保卫部、联络局、出版局、白区工作委员会、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新中华报社、中央秘书长等，这些机关出驻凤凰村。毛泽东等人先后居住在部分居民腾出的房子和窑洞内，中央军委住在王家坪，除了借居民的房屋之外，自己又动手挖了137孔窑洞，建造了210间平房与9孔石窑。

所属的单位分布在城周围的沟沟岔岔、山山岭岭。1月14日上午，在延安大操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党中央毛主席进驻延安大会。参加大会的部队官兵、机关工作人员还有群众，把大操场挤得是满满当当。欢迎大会由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郭洪涛主持，并且致欢迎词。毛泽东发表了讲话，他号召军民要团结一致，抗日救国，加紧生产，支援前线，加强统一战线，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毛主席要求各界人士和群众今后要事事讲抗日，处处为抗日做贡献。他还风趣地说，即便是老婆和老汉两口子辣家常，也要谈抗日。毛泽东以张闻天下榻之后，迅速而妥善地处理着社会上的各种矛盾，这其实是摆在面前的重要任务，需要制定宣传进程政策，召开政治局会议。14号下午，哥老会的陶麻子领着一群人敲锣打鼓送来了一头慰劳猪，摆在政治局会议室的石板上。毛泽东问，这头猪花了多少钱？陶麻子说，从地主的猪圈里拉来的，没花钱。毛泽东随即派人查问清楚，结果弄清楚了这头慰劳猪是从一个穷苦百姓家的猪圈里跑出来的。毛泽东随即让照价赔偿，赔礼道歉，借机向群众宣传了党的政策和红军的纪律。另外，在会上谈的最多的还是延安党组织的几位同志，反映了国民党的军队撤走已经20多天了，但是县长却还住在宝塔山，经常在街上串来串去，群众们要求把他赶走，并说国民党的反动民团一部分人逃跑前在北关的大边沟内活埋了5个红军战士。党内的一部分同志还有一些革命群众都要求捉拿凶手，而且他们建议说，他埋咱们的红军战士，咱也埋他的人，埋他10个30个，杀人偿命，借债还钱，这是常理，要为死难的红军复仇。针对这些反应和情绪，毛泽东借机向大家讲解，除了当前的党的政策，国难当头，抗日救亡是头等大事，宝塔山的那位县长不用赶，更不能再互相残杀了，我们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致对外，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是首当其冲的国策。过去蒋介石打内战，搞那个什么攘外必先安内，安内他就想消灭红军，屠杀共产党人。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的义举是要逼他抗日，承认8项主张才放他回南京的。因此当前咱们的口号就是团结、民主、抗日，就是要团结一切力量，反对独裁，实现全国人民共同抗日，才能建设新中国呀。15号上午，中央机关进驻延安的第3天，毛泽东出席了张闻天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主题就是讨论研究延安工作及其各项政策等问题。会议一开始，先由王观澜汇报一下来延安后的20多天的工作情况，李建珍汇报进城的社会情况。在会上，毛泽东发言说，同志们，延安工作方针与方法基本上是好的，也产生了好的影响，应该继续这个方针。现在啊，不打土豪，土豪喜欢，保护商人，商人喜欢，取消苛捐杂税，平民喜欢，以后应该进一步使群众更加喜欢，使土豪的喜欢减少，应该使在延安工作的同志明了，延安工作对全国都是有影响的，延安的各种具体工作都应该把握这个原则。当然，关于延安的政权形成问题，抗日救国会只是暂时的，这里最好是不派县长，应该成立抗日革命委员会，将来要成立苏维埃政权，因为这是我们首都所在地，不应该与人共管。关于金融问题，毛泽东说，认为用白

票就不能用苏票，用苏票就不能用白票混用，这不是关键。中心问题是从外面办货来的问题，用合作社的方式来当调剂，至今还是可行的。政治局会议开得很热烈，一直开了一上午。会议决定，16号召开延安群众大会，会议地址仍然是在大操场，由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等领导人讲话，王观澜与群众代表讲话，宣布了党的政策和红军纪律。毛主席讲话的重心强调在团结、民主、抗日形势与任务上。从此之后，延安成为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机关的所在地，也成为全国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首脑中枢，中国革命的司令部和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指导中心、战略总后方。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国民党统治区的千百万革命青年、民主进步人士纷纷前来，他们都把延安称之为抗日进步民主的红色灯塔，塑造人类纯洁心灵的革命圣地，还有说中华民族解放的北斗星，千方百计的都奔向延安，形成一股时代的社会潮流，汹涌澎湃，势不可挡。尤其是抗大、陕工、鲁艺、女大等院校的开办，使延安成为培养革命进步人才的熔炉，集中了中华民族之精英，为抗击日寇、消灭敌人培育了骨干力量，也成为后来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的钢骨铁梁。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生活战斗了13个春秋。毛泽东曾把延安比作英国的伦敦，寓意深刻，就是说伦敦是英国的首都，它的政治影响着英国众多的殖民地。抗日战争时期，我们也有很多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当然不是殖民地，但仍然需要一个首都作为政策中心，这一点是一样的。中共中央以延安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为中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谱写了极为光辉的篇章。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4: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5: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4: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沉烟暮雨。
5: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4: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

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蜗牛为什么老背着房子？

谁都知道蜗牛走路是好慢好慢的，但是它为什么走起路来还要背着好沉好沉的房子呢？那是在很久很久以前，萤火虫还没有造出灯笼。一天，一只萤火虫赶虚归来途中，天已经黑咕隆咚的了。它好不容易才发现五六百步远的地方透出一丝亮光，便朝着亮光走去。啊，这原来是个蜗牛的家。他从门缝里再往里一看，蜗牛正在灯下吃晚饭呢。萤火虫心里可高兴了，他微笑着自言自语地说，这回我总算找到能填填肚子和借宿的地方了。于是他立即拍门叫门。谁知道蜗牛是个自私鬼，从来不爱帮助别人。当他听到有人拍门叫门，便装成个聋子，像什么都没听见似的，一声不吭，照样吃他的饭。这下子可急坏了萤火虫，更用力地拍门，更大声地叫门，直到萤火虫拍得掌上起了血泡，叫得嗓子变哑发沙了，蜗牛才慢吞吞地说，你拍什么门叫什么门啊，我家又不是旅店，要借宿另找地方。说完砰的一声把门关得更紧些。萤火虫感到要在蜗牛家借宿是不可能了，但转念又一想，跟他要一点火照路回去还可以吧。于是萤火虫只好在门外又忍气吞声地对蜗牛说，蜗牛哥哥，蜗牛哥哥，我求求你借几根烂竹竿给我做火把好吗？可是蜗牛听了却一点也不动情，更粗声粗气地说，别想断你的肠了，我的东西连一根草也不能借给你，知趣儿的还是快走吧，要不我会泼尿了。这回萤火虫也发怒了，他气愤地说，好，我走我走，以后我再也不求你了，哼，以后啊你也别想去求人。过了好几天，这回蜗牛走亲访友回家，爬呀爬呀，拼命地赶路，可是只有几十远的路也要走上7749分钟。当他路过萤火虫家门口的时候，那天呢也黑咕隆咚的了，前面还有好多好多的路，又弯弯曲曲，哪能回得了家呢？

这时蜗牛只好去向萤火虫求宿。萤火虫听到蜗牛的叫门声，就想给蜗牛开门，可是又一想，不行，蜗牛这个自私鬼，今天我应该教训教训他。于是萤火虫便学着蜗牛的语气说，我的家又不是旅店，要借宿另找地方，快走，要不我要泼尿了。这一晚，蜗牛只好慢慢地爬到村头的榕树底下过夜。当时正是寒冬腊月，天气很冷，蜗牛在树底下被冷得卷作一团，冻得全身直打哆嗦，嘴唇发黑，牙齿也碰得咯咯的响。它不禁叫起苦来，天哪，小的这样我就带我的房子来了。后来蜗牛不管什么时候，不管走到哪里，便都带着他那好重好重的房子了。

0: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1: 历史上的钟馗竟然饱读诗书吗？一提到钟馗，很多人的头脑里第一个浮现的词语就是辟邪捉鬼。那么历史上是否真的有钟馗这一号人物呢？还是后来的人杜撰出来的呢？据说啊，这钟馗呢本来是一介书生，但是他与人们印象当中俊逸文弱的书生却形象不太一样，而是环头抱眼，相貌十分丑陋，再加上他文武兼修，身上有一股浑然天成的浩然正气，带着江湖侠士的气质。传说中钟馗饱读诗书，有状元之才，并且在科举考试当中取得了不错的佳绩。但是科举考试的最后一个环节是皇帝亲自遴选的殿试，皇帝在没有见到钟馗之前本打算立他为状元，可是见到钟馗的真容之后，因其丑陋的相貌，皇帝立刻取消了他的殿试资格，将其赶走。钟馗虽然才高八斗，无奈吃了长相的亏，悲愤交加之际，一头撞在了大殿的柱子上，震惊朝野。传说唐玄宗时期，皇帝得了重病，整夜梦见厉鬼，备受折磨。某日深夜，唐玄宗又梦见有小鬼偷盗，突然出现一个大鬼从天而降，将小鬼制服。唐玄宗便问大鬼的身份，大鬼称自己是钟馗，曾在大殿撞柱而亡，此后被玉皇大帝封为捉鬼的神仙。唐玄宗醒来之后，病体竟然至此痊愈，于是他召来大画家吴道子，绘制了钟馗捉鬼图，挂在宫殿当中，用来镇妖驱邪，还将钟馗的画像赏给有功的臣子，以表达对他们的嘉奖。从此以后，钟馗能捉鬼的传说就这样在民间传开了，人们也纷纷在家中挂上钟馗的画像，用来捉鬼驱邪保平安。
0: 讲述民间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这里是中华民间故事。
2: 窦娥冤，泣鬼神。元代的剧作家中，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四个人被后世誉为元曲四大家，他们对推动元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四大家当中，又以关汉卿的创作成就最高。关汉卿，大都人，做过太医院的官员，他经常出入歌舞楼榭，参加戏曲导演和演出活动。关汉卿创作的散曲现存的有小令50首，套数10多篇，残存的套数2篇。他创作的杂剧有60多种，在现存的篇目当中，可以肯定是他创作的有16种，其中以《窦娥冤》最为出名。《窦娥冤》全名《感天动地窦娥冤》，讲述的是楚州一个名叫窦娥的

年轻妇女的不幸遭遇。窦娥三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到七岁的时候父亲因为还不起债，就只好把他抵债给债主蔡婆婆做童养媳，他父亲上京城应考去了。窦娥成年以后和丈夫结婚以后不久，丈夫也去世了，婆媳俩相守度日。一天，蔡婆婆向开药铺的赛卢姨讨债，赛卢姨把婆婆骗到郊外想勒死她，碰巧被恶棍张驴儿父子看到了。张驴儿父子趁机要挟蔡婆婆，要他们婆媳俩嫁给他们父子，否则就勒死她。蔡婆婆无奈，只好把他们父子带回家。他们赖在蔡婆婆家，天天逼迫窦娥成婚，窦娥坚决不答应，还把张驴儿痛骂了一顿。为了霸占窦娥，张驴儿想毒死蔡婆婆。一天，蔡婆婆生病，窦娥为她烧了羊肚汤，张驴儿把从赛卢姨那儿弄到的毒药放在汤里，蔡婆婆因为呕吐没有喝，就让张驴儿的父亲喝了。张驴儿的父亲喝完以后立刻七窍流血死了，张驴儿便威胁窦娥，强迫窦娥嫁给他，否则就要告官。窦娥没有罪，他宁可见官也不愿意屈从。谁知太守陶务是个昏官，根本就不听窦娥的申辩，他不仅对窦娥严刑逼供，还毒打蔡婆婆。窦娥担心婆婆年高体弱受不了酷刑，只得含冤承担了罪名，昏官当场判他死刑。满含冤屈的窦娥临行前发下三桩誓愿。第一桩，若是我窦娥委实冤枉，刀过处头落，一腔热血休半点沾在地下，都飞在白练上。第二桩，如今是三伏天道，若窦娥委实冤枉，身死之后天降三尺瑞雪，遮掩了窦娥尸首。第三桩，我窦娥死的委实冤枉，从今以后这楚州抗旱三年。结果行刑以后，白雪飞练，六月落雪，当场应验。此后楚州也真的三年没下一滴雨。后来窦娥的父亲中举当了官，到楚州视察的时候，窦娥的冤魂向父亲控诉，他父亲设计取得了张驴儿、太守等人的口供，这才为窦娥伸了冤。窦娥冤描述了窦娥充满不幸和冤屈的一生，表现了他就是变成冤魂也要伸冤的不屈的精神，因而问世以来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成为关汉卿的悲剧杰作。关汉卿的杂剧尤其善于描写青年妇女的形象，在他的笔下，这些妇女大多生活不幸，但是却是大智大勇，充满了不屈的斗争精神，这在他的爱情剧当中表现得尤其充分。关汉卿的爱情剧代表作有《旧风尘》《望江亭》《拜月亭》等。《旧风尘》说的是侠义心肠的妓女赵盼儿以自己的机智勇敢同性情狠暴的奸商周舍周旋，他利用周舍贪色的弱点，骗周舍对他的妓女姐妹宋引章写下了休书，使宋引章逃离虎口，最后和自己所喜爱的书生安秀石成婚。望江亭的主角是太守白世忠的妻子谭继儿，权贵杨衙内看上了谭继儿，拿着皇帝的试剑金牌来捉拿白世忠，并企图娶谭继儿为妾。谭继儿乔扮成渔夫，以献鲜鱼为名，在望江亭上赚取了杨衙内的试剑金牌，从而粉碎了他的阴谋，保全了丈夫和他自己。拜月亭写的是王尚书之女王瑞兰在战乱当中和书生蔡世龙结为夫妻，但是王尚书因为门第差别拆散了他们，直到蔡世龙考中状元，两个人才得团圆。剧中表现了王瑞兰对爱情的坚贞，以及战争给百姓们带来的灾难和不幸。此外，关汉卿还写了不少历史剧，比如说《单刀会》就是他的代表作。《单刀会》写的是关羽过江去东吴赴宴的故事，通过东吴索讨荆州、关羽保全荆州的较量，表达了主权不可放弃的思想，对当时的元朝统治，作者表达了在特定环境当中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关汉卿的剧作题材广阔，内容丰富，并且从多方面极大地开阔了中国戏曲的表演能力。

0: 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3: 杨玄感起兵，仅仅维持了2个月，就以失败告终。他不但让隋炀帝第二次东征功败垂成，还意味着隋朝末年全国动乱的开始。就在杨玄感兵变的5年之后，隋炀帝身死国亡。这样看来，这场兵变无论是对于隋炀帝还是大隋王朝来说，都意义深远。有人说，如果隋炀帝当年能好好反思一下杨玄感起兵前因后果，也许就不至于亡国。那么在杨玄感兵变背后，究竟隐藏着大隋王朝怎样的兴衰密码？在平定杨玄感兵变之后，隋炀帝又将做出怎样的政治抉择呢？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继续讲述系列节目《大隋风云下部》第17集《炀帝失策》。
4: 据史书记载呢，隋炀帝在这次事件之后也是大受打击，曾经当众呜咽流涕。隋炀帝是多强势的皇帝啊，如此示弱对于他来讲这也是第一次啊。那既然如此，我觉得呀，如果隋炀帝真是一个会反思负责任的好皇帝的话，这个时候他就应该想一想了。想什么呢？第一，他要想为什么杨玄感一造反就能够成那么大的规模。第二点，他还要想为什么杨玄感造反最终会失败。只有把这两件事想清楚了，才能够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以避免以后此类事件再度发生。做皇帝是要想事儿的，啊，那为什么杨玄感一起兵就能折腾成那么大的规模呀？其实也很简单呀，他这是在很大程度上借用了当时老百姓反对隋炀帝暴政的那种情绪了。这个没什么可说的，自从隋炀帝东征以来，老百姓可是吃了苦了，不是兵役就是徭役，而且是无休无止啊。特别是离主战场比较近的东部地区，那就更是重灾区，兵男都给抓走了，老百姓是活不下去。正因为有这样的群众基础，所以杨玄感才能登高一呼，英者云集，很快就把

队从10000人扩展到10万人。那为什么杨玄感起兵又会失败呀？这个问题啊，历史上可就有不同的说法了。其中有一个最经典的说法，就是说呢，杨玄感起兵失败的关键在于他没听李密的计策。那李密不是给他出了上中下三策吗？他既没有选择上策直扑涿郡，然后占领临榆关，切断隋炀帝的归路，他也没选择中策占领关中，端掉隋炀帝的老巢，他呢恰恰是选择了下策，去攻打东都洛阳。结果洛阳城没有拿下来，他反倒被各路救援大军包围，最后落得兵败身死的下场。总之一句话，杨玄感为什么造反失败了，就因为他笨啊，他不听人劝，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古往今来啊，人们都这么说，都这么讲，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事情不能这样看。为什么？我说三个理由啊。第一个理由，无论是涿郡还是大兴城，距离杨玄感起兵的那个黎阳，也就是今天河南的浚县，都是有千里之遥的呀。杨玄感最初起兵多少人？不到10000人，而且这不到10000人的队伍还是临时拼凑的，既没有作战经验，也没有正经装备，就这样一支军队怎么可能荆州过线，走到1000里以外的地方去？在路上他就得给人消灭掉，而且在路上就得跑掉，就得散掉，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呀？第二个理由，就算是我们退1万步讲，这10000人的杂牌军他没有在路上散掉，那他走到涿郡也好，走到大兴城也好，他马上就又面临一个问题了。什么问题？那你得攻打涿郡或者是大兴城吧。李密给杨玄感出主意的时候啊，总是有一个提前的预设，就是说呢，无论是袭击涿郡还袭击大兴城，都是建立在突然袭击的基础之上，都是建立在人家毫无防备的基础之上。问题是我们也要动脑子想一想，一支军队转战千里，怎么也得用1个月以上的时间吧。你用1个月以上的时间去打人家，人家居然一点都不知道，这可能吗？这是不可能的呀。那一旦敌人知道了，敌人有了防备了，涿郡也好还是大兴城也好，哪一个是容易攻下来的呀？特别是大兴城，那是隋朝2代皇帝花大力气建的首都啊。隋炀帝2次东征之前还特地又征调了10万民夫去把城墙加固了一遍，大兴城比洛阳城还坚固呢。光是城墙坚固也罢了，大兴城守军也多呀。守军也多有多少？我们上集讲，后来杨玄感围洛阳的时候，大兴的留守魏文生不是马上率领7万大军支援吗？他既然能调出7万大军，说明什么？说明手里的军队至少在10万以上吧。那这样坚固的城池再加上10万大军，杨玄感那杂牌军怎么可能攻得下来呀？最后不是面临和洛阳一样的局面吗？这是第二个理由，他即使去了他也打不下来。第三个理由也是最重要的，杨玄感手底下那些士兵在最初起兵的时候有没有可能跟着杨玄感去打这个涿郡或者大兴城啊？那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呀。要知道杨玄感的兵哪来的？那都是在黎阳，就是河南浚县周边招的当地的老百姓啊。这些老百姓并没有什么走南闯北的经历啊。中国古代资讯又不发达，像什么大兴城啊、涿郡啊，可能这些老百姓听都没听说过，更不可能知道他在什么地方。那你想让这些安土重迁的农民抛家舍业去跟将军到一个他们从来没听说过地方去打仗，有没有可能？这也是没有可能的呀。你一旦带他上路，他就会开溜，走不了5里地，可能你这10000大军就剩1000。真的是这样啊？那但是东都洛阳就不一样了，自古以来这洛阳就是整个东部地区的中心呐。对于这些生活在古代所谓的山东地区，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山东、河北、河南这一片地方。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对于他们来讲啊，打下洛阳那就意味着胜利，而且只有打下洛阳才叫胜利。这一点作为他们统帅的这个杨玄感其实是心知肚明的。他为什么不选李密的上中两侧，非要选下侧呀？其实真正的道理就在这儿。那换句话说，所谓李密那三策哈，貌似天花乱坠，非常高明，但其实只是一种理论构想而已啊。它其实是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的。在当时，打洛阳几乎就是杨玄感唯一能做的选择了。既然如此，那也就谈不上说这种战略失误导致杨玄感最后兵败了吧。这个说法不可靠。杨玄感用谁呀？开始的时候杨玄感当然是用李密的嘛，但是后来自从韦福嗣和李子雄这两个人投降

祥之后呢，这个杨玄感就逐渐把重心放在他们两个身上了。问题是韦福寺是什么人呢？此人呢，他是一个手属两端之人呢。当初杨玄感啊，趁他兵败把他给抓住了，他是没有办法，暂且就跟了杨玄感了。但是他不是一心一意为杨玄感谋划的，他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他还老想着朝廷，老是给自己预留后路，总想着万一以后官军得胜的话，自己也可以洗刷干净。每次出主意都是持两端态度，那这样的人怎么能当军师啊？李密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所以呢，他早就看出来这个韦福寺不是好东西了。他就私下跟杨玄感讲，说福寺原非同盟，实怀观望，明公出起大事而奸人在侧，听其是非，必为所误，请斩之。说韦福寺可不是跟我们一路的人呐，他虽然在我们这边，但他有观望之心，啊。将军您开始起大事，就让这样的奸人在您旁边，然后说是说非，这不是福气，依我之见还不如把他斩首呢。李密说要杀韦福寺，杨玄感听不听他的？杨玄感不听他的呀，他觉得李密这是干什么呀，这是嫉妒嘛，所以只说了一句话，何至于此，哎，你说的太重了，他不至于是这样的人呐，就不理这李密了。那韦福寺是这个样子，李子雄又怎么样呢？李子雄他倒不存在不忠诚的问题，但是他也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他脑子不大够用啊。怎么叫做脑子不大够用呢？举一个例子啊，我们上集不是讲隋朝后来已经各路援军就要啊合围东都洛阳了吧，其实是逼近洛阳了，那杨玄感面临四面楚歌的境地了，这时候他就去请教李子雄去了，问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李子雄给他出的是什么主意？李子雄，杨将军啊，您就就此称帝算了，我们就直接改叫陛下好了。好，那这个主意杨玄感听了什么反应？杨玄感其实挺高兴的，可是高兴之后呢，他也不踏实，这眼看四面楚歌，他怎么叫我称帝的？又去请教李密去了。那李密怎么说呀？李密讲啊，昔陈胜自欲称王，张耳见而被外，魏武将求九锡，荀彧止而见诸，今者密欲正言，惶恐追踪二子，阿谀顺义，又非密之本图。何者？兵起以来，虽复贫瘠，至于郡县，未有从者。东都守御尚强，天下救兵易至，公当挺身力战，早定关中，乃弃自尊，何世人不广也？什么意思？李密说，你既然问到我了，我还真得跟你说一说，可是我要说之前呢，我先就害怕了。为什么害怕了呢？因为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很多，当年秦末战争的时候，陈胜本来就想称王了，那他手下的将领叫张耳劝他说别称王，结果从此陈胜就疏远张耳了。那后来这个魏武帝就是曹操啊，也想给自己加九锡，就是当权臣呐。那他手下的谋臣荀彧劝他别这样干，最后怎么样啊？曹操把荀彧给杀了。我现在想说实话吧，我真怕自己和这两个人一个下场，但是如果不说实话说假话吧，这又不是我的本心，我就不是一个会说假话的人，怎么办呢？我内心思想斗争了半天，我觉得还得跟您说实话。实话是怎么样的呀？实话是啊，您虽然啊大军起来之后呢是连连告捷，但是啊我们不都是在洛阳周边地区发展吗？这些郡县就是这些地方政府没有一个服从我们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另外现在呢东都洛阳守备很强啊，我们一时又打不下来，而隋炀帝派出的各路救援大军已经快过来了，这是危急存亡之际，所以杨公您现在应该是挺身力战啊，应该把仗打好，然后早点到关中去，然后咱们再图大事谋发展，怎么能在这个历史时刻先想当皇帝这样没要紧的事儿呢？那大家一听就能看出来了哈，这个李子雄和李密相比还是有差距的呀，李密这个想法更好一些。那用韦福寺和李子雄这样两个人当谋臣，确实这是杨玄感的丢分项目。我觉得呀，杨玄感失败的根本

原因在于他这时候造反还不是时候。什么意思？当时隋炀帝固然是忙于打仗，整天征发兵役劳役，让老百姓吃尽了苦头了，老百姓也确实想造他的反，但是统治集团内部还是很稳定的，官僚总体上来讲还是支持隋炀帝。我们为什么这么说？举两个例子给大家啊。第一个例子，当初啊杨玄感刚刚造反的时候，有一个很著名的儒士啊，叫做游园，正好在黎阳跟他一块督运粮草的。那杨玄感要造反，第一个就要发展这个游园呐，就跟他讲，你跟我一块造反吧，而且我这个造反呢，不是说啊这个大逆不道，恰恰相反，我这是率义兵诛无道啊，啊你不要有心理障碍。那杨玄感这样游说这个游园，游园怎么说呀？游园讲啊，尊公贺国宠陵，公参左命，高官重禄，尽古莫愁，公之弟兄，亲子交应，当为结成尽节，上达洪恩，起义坟土未干，亲土反噬，身为明公不取，愿思祸福之端，仆有死而已，不敢闻命。什么意思？说杨公啊，你爸爸杨素那可是受国重恩呐、啊！你看看近代以来谁有他当的官大呀？你再看看你们杨家兄弟哪个不是在朝廷里做着大官啊？朝廷对你们杨家不薄，你爸爸坟上的土还没有干呢，你怎么就会造大隋的反呢？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我觉得你根本不应该这样做。那至于说我，你要想让我跟你一块造反，那对不起，有死而已。死我也不会这样干。其实游园这个表态呀，是很反映当时的一般想法的。那你杨轩敢造反，别人就觉得你这是恩将仇报。那让这个其他的人造反，其他人觉得没有什么必要。这是第一个例子。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杨玄感设想啊，如果能够把官员的子弟，就是东都那边的官僚子弟作为人质，他就可以扰乱隋炀帝这边的军心了嘛。事实上是不是这样？事实上并非如此，他也这弄了40多个官僚子弟在手里了，特别是这个水军大将来护儿的儿子就在他手里呢。那来护儿有没有因此就心思大乱，不知道跟谁好啊？根本没有啊，人家来护儿照样率领大军讨伐杨玄感呢、一点都没有犹豫，一点都没有手软呢、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在家和国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当时大多数官员还是选择忠于国家忠于皇帝的。他们为什么忠于国家忠于皇帝啊？那就反映出他们对国家和皇帝还是有信心的呀。这是主流啊，这个主流当时的有识之士看的是明明白白。当初啊，杨玄感造反，隋炀帝刚刚从前线撤回来的时候啊，他曾经就迫不及待地问这个太史令于志说，于公啊，你这个人是太史令哈，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间人事也精通，那我就问问你了，玄感岂有成乎？你觉得杨玄感造反会成？那于志怎么回答的呀？于志说呀，玄感地势虽隆，素非人望，因百姓之劳，即兴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动。什么意思？说杨玄感虽然门第很高，但是个人在官僚之中的声望并没有那么高。他现在为什么能够发展到这么大的势力呢？还是因为老百姓确实是太困苦了，太劳累了，所以才会响应他。但是虽然有老百姓响应他，可是现在还是天下一家，说白了就是咱们官僚还是铁板一块的，所以杨玄感不太容易成功。这话说得非常透彻，官僚集团总体上还是拥护隋炀帝的。那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叫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如果说统治集团内部还比较稳定的话，想要攻破这个

政权想要打败这个政权，那就是相当困难的了。所以杨玄感其实这是形势误判，事实上当时的时机是根本不成熟的。那在这样的时机下，他是选择上策也罢，还是选择下策也罢，是用李密也罢，还是用韦福嗣也罢，恐怕最后都难以改变兵败身死的命运呢、啊、这才是他失败的关键。那我们先看官员啊，杨玄感叛乱之后，这隋炀帝是怎么样对待涉案官员的呀？他的态度就是四个字啊，严惩不贷。杨玄感叛乱刚一结束，隋炀帝就成立了以御史大夫裴蕴和民部尚书樊子盖为首的专案组啊，专门审理涉案人士啊。那这两个人有什么特点？裴蕴其实我们在此前那些集里讲过，这人的特点呢、啊、在于审理案件既不看案情也不看法律，看什么呢？就看皇帝脸色啊。那樊子盖的特点是什么呀？樊子盖这个人呢、啊、他是残忍好杀呀，把案子交到这么两个人手里，其实我们也就知道了，隋炀帝这是想要抛开法律，对这些涉案人士进行重判重罚。怎么叫重判重罚？我们举两个人的例子啊。第一个，杨玄感本人。杨玄感不是已经被弟弟杨基善杀死了吗？所以运回来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是一具尸体了。但是就算是尸体，隋炀帝也不肯放过呀。怎么处理这具尸体呢？他先把这个尸体再次进行了五马分尸，然后就把这个尸体的碎块嘛，这已经分了嘛，就是碎的了，放在街上示众三天。示众三天之后呢，再把这些尸体的碎块剁成肉酱，然后什么呀，一把火烧了，这叫挫骨扬灰。我们讲隋朝法律最高级别的处罚是什么呀？不就是斩首吗？没有比斩首更酷的酷刑了吧。问题是隋炀帝现在不是不想照法律办事了吗？他就把这些老早已经被废除被历史淘汰的酷刑啊又给收拾起来了。事实上不光是杨玄感这个首恶处以极刑，杨玄感的弟弟杨基善也是这样干的。那杨玄感的其他几个弟弟不管有没有参与叛乱也都全部杀光啊。那大家想想杨素好，那为隋朝做了多大的贡献，为隋炀帝本人做了多大的贡献呢？现在就因为儿子杨玄感叛乱，他就也是挫骨扬灰嘛，而且断子绝孙了。这其实就说明啊，隋炀帝是不够厚道的。那当然我们也要知道哈，这个隋炀帝呢毕竟也是狠狠地被这个杨玄感整了一下子。杨玄感是首恶呀，就因为他嘛，隋炀帝第二次东征大业泡汤啊，这损失多大呀。所以要说隋炀帝呢实在是搂不住火，就发泄一下怒气，这也还算是情有可原吧。问题是什么呀？问题是隋炀帝他虐杀的不是杨玄感一个人呢，还有一个人他的罪行绝没有杨玄感这么重，但是呢隋炀帝也把他挫骨扬灰了。谁？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杨玄感的军师韦福嗣。韦福嗣我们刚讲过哈，这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一个人啊，他本来就心向朝廷，所以后来杨玄感不是解东都之围率领大军往西走嘛，这大军一开拔他就瞅了一个机会脚底抹油溜了。溜到哪儿去了呢？他回到洛阳城主动去自首去了啊，自首就是希望坦白从宽嘛。那这个韦福嗣在洛阳关了一阵子，后来呢杨玄感兵败之后啊，又从洛阳押到这个隋炀帝当时驻跸的叫高阳，就是今天河北的定州去受审去了。韦福嗣跟谁一块押过去的？跟李密他们一块押过去的。怎么回事啊？这个杨玄感兵败之后啊，这李密他们这些所谓这个顽抗到底的人吧也被抓住了，也被抓住，这时候集中到洛阳一块往高阳这运。那李密是一个聪明人啊，他知道一旦运到高阳，一旦运到隋炀帝身边，那肯定是死路一条，而且绝对是不得好死。所以他在路上就开始活动了。怎么活动呢？他就把身边这其他几个涉案人士一块押的这些人，他们身边的金银财宝都给收到一起了。收到一起干什么？孝敬给几个押他们的狱卒了。就跟狱卒讲啊，反正我们也是快死的人了啊，这

些钱对我们也没有意义了，就孝敬给你们哥几个吧。就等我们以后被杀死之后啊，你们替我们买几口棺材就行。那当然，这个钱呢，远远比几口棺材值钱。所以啊，这些狱卒呢，能挣钱也挺开心的。那李密身边呢，还留了一些散碎的钱啊。这些散碎的钱干什么呢？天天请这些狱卒吃饭，走到哪儿看见好馆子，就进去吃一顿去，啊，吃肉喝酒，酒越喝越厚，对不对？所以呢，这走来走去，喝来喝去，这个押运他们的狱卒啊，就跟李密他们的感情是一天比一天深了。感情深了，那当然呢，这个啊戒备之心就越来越松了，对他们看的就不那么紧了。那有一天呢，李密就啊把这个狱卒给灌醉了，灌醉之后呢，居然就自己这个砸这个墙，把墙砸了一个洞，就要逃跑。李密是个好人，他跟谁关到一块儿呢？他就跟韦福寺关到一块儿，所以他要跑的时候，他叫上韦福寺，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咱俩一块儿跑。那韦福寺是怎么回应的？韦福寺说呀，你跑吧，我不跑。为什么呢？他说我跟你情况不同啊，你是主动造反的，我不是主动造反的，我是被这个杨玄感抓过去的。而且呢，我在杨玄感手底下的时候啊，我没少替朝廷考虑啊，我也没怎么认真给他出过主意。更重要的是什么呀？我是在杨玄感兵败之前主动投案自首的，所以我觉得就算是我到了高阳，到了隋炀帝身边，隋炀帝啊也不会把我怎样，他没准就骂我两句就把我放了，没准还让我官复原职，那我何必冒险逃跑呢？所以啊，放弃了这么一个大好机会，规规矩矩就让人家给压着到高阳去了。问题是到了高阳之后，隋炀帝是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样对待他呀？才不会呢。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1: 隋炀帝啊，一看见韦福寺，就把他替这个杨玄感替起草的那些宣传书给他看了，上面写着什么呀？废此婚淫，更立明哲。啊，你说我是昏君，你要废婚立明，你这样大逆不道的话都敢说，你还想活着？笑话吗？所以隋炀帝一声令下，韦福寺就给绑到一根木头杆子上去了，然后在头上还套了一个车轮啊，把头固定住嘛。固定住之后怎么办呢？隋炀帝就下令文武百官一起朝这韦福寺放箭，一时之间箭如雨下呀，把这韦福寺就整个射成了一个刺猬了啊。那这还不够呢，射完箭之后啊，又把韦福寺五马分尸，而且也是挫骨扬灰了。那我们知道这韦福寺无论如何这是胁从犯罪呀，又是主动投案自首的，而且在押运的路上人家居然就抵制住了越狱的诱惑呀。那你想，这么一个人居然也落得和杨玄感一样的下场，这不就太冤枉了吗？那可能有人就会说了，这韦福寺毕竟是杨玄感的军师啊，帮杨玄感写了那么多宣传品，把这个皇帝骂得体无完肤啊！但隋炀帝生气也是难免的呀。那好，就算他这也是难免的，问题是还有人根本就没有参加叛乱，也就因为跟杨玄感私人关系不错，也被砍了头了呀。谁呀？那就是杨玄感那些朋友嘛。我们开始讲杨玄感的时候，我们就说了，杨玄感是一个礼贤下士之人，好多读书人跟他关系都不错，这些人平常也就是跟他喝喝酒啊，写写诗啊，看看文章啊。叛乱的时候啊，连杨玄感都没有想到这些人，也没有让他们参军，也没有让他们帮忙。可是现在这些朋友居然就被隋炀帝一个一个追查出来，或者是处死，或者是戍边，这不是比窦娥还冤吗？啊，那我们说完这些官员的处境了，这些涉案官员的惨状了，我们就得分析分析了，隋炀帝这样做对不对呀？隋炀帝这样做不对啊，不仅是不对的问题，这是大错特错呀。我们要知道杨玄感造反这件事儿，这其实是关陇贵族集团内部的一次重大分裂。这次重大分裂呢，涉案人员还比较多，影响力也比较大，其实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案子。对于这个案子，隋炀帝如果明智的话，他应该怎么办？他应该尽量装糊涂，缩小打击面，大事化为小事，小事化为无事，这样才能够显示出皇帝博大的胸怀，才能让本来已经不太安分的人逐渐安定下来，才能够弥合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了吗？那说到底，隋炀帝不是依靠着统治集团对他的拥护才打败的杨玄感的吗？所以隋炀帝的一切所作所为都应该以进一步团结统治集团为目的，对不对？可是事实上呢，隋炀帝哪是这么处理问题的呀？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恰恰相反的，该糊涂的时候他不糊涂，该怀柔的地方他不怀柔啊。无论是主犯从犯，一律严惩不贷，看起来好像是威风八面了，但实际上他是怎么样了？有什么副作用了？他把那些本来的朋友，本来可以团结的人给越推越远了吧。那有道是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啊。隋炀帝这样行苛察之政，这对于团结人是不利的呀。本来杨玄感造反已经在统治集团内部撕开了一道伤口了，现在隋炀帝不仅不努力把这伤口缝合起来，反倒呢把这个口子再往大里撕，这不是失策吗？那我们再来看对老百姓。我们刚才讲啊，杨玄感之所以在起兵之初就能够取得那么大的成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老百姓受不了隋炀帝的兵役劳役，这才追随杨玄感造反的。那这时候隋炀帝如果明智应该怎么办呢？他就应该吸取教训，安抚百姓啊。怎么才叫安抚百姓？很重要的一条，那就是对这次涉案老百姓的安抚啊， 对他们既往不咎，释放诚意，这样不就能够缓解这些人和皇帝之间的矛盾了吗？理论上讲他应该这么做，但是事实上隋炀帝是不是这样做的？隋炀帝也完全不是这样做的，他根本不是去缓解矛盾，相反他又去激化矛盾了。怎么激化矛盾？我们刚才不是讲杨玄感叛乱平息之后，隋炀帝就让这个裴蕴和樊子盖两个人为首组成专案组吗？这专案组的工作方针是什么呀？隋炀帝啊跟这个裴蕴交代的明明白白，他说呀，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一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道耳，不进家诸，无以成后。什么意思？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造反？那就是因为天下人多呀，啊，如果没有这么多人，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来造反呢？所以怎么解决老百姓造反的问题呀？有牵连，就一律拉到城南去活埋。啊，那他们一共杀了多少人呢？一共杀了啊，史书记载是3万多人，另外流放的呢还有6000多人，这就是滥杀无辜了。那你想，你做皇帝的不把老百姓的生命当一回事儿，那老百姓也只能像古人所说的那样了。古人说什么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啊？那老百姓就更要造反了。本来呢，自从隋炀帝准备东征，山东地区就已经开始小规模的造反了啊。那到了杨玄感叛乱之后，这个造反的数量和规模一下子就扩大了不少。东到山东，西到现在的宁夏，北到河北，南到江淮地区，处处都开始有人造反，而且好几支队伍的造反规模都达到了10万人以上。那按照《隋书·识货志》的说法，就是举天下之人，十分九为盗贼呀、啊，老百姓就都做盗贼了。那这样一来呀、啊、因为杨玄感起兵造成的影响，更因为隋炀帝在杨玄感起兵隋朝的官员跟皇帝之间的离心倾向就不断加剧了，老百姓造反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天下大乱其实已经出现端倪了。那当初隋炀帝刚刚得到杨玄感造反的消息的时候，其实心里非常紧张，他还特地请教过老宰相苏威啊，请教什么呢？他就说呀，此儿

聪明，责无为患。说杨香感是一个聪明人，他造反是不是一个很大的祸患呢？那苏威怎么回答的隋炀帝啊？苏威是这样说的，夫识是非，审成败，乃谓之聪明，权敢粗疏，必无所立，但恐因此进城乱阶耳。苏威什么意思？苏威说什么叫聪明啊？审时度势才叫聪明。杨玄感现在造反，那叫不能审时度势，所以他并不聪明，他成不了什么气候。但是我害怕他这个造反成为以后动乱的祸根呢。苏威说得很好啊，那现在看来，老宰相的担心是非常有道理的呀。那么隋炀帝接下来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他是会尽力挽回局面呢，还是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呢？请看下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健康是一，承载生命中的无数个零。花草芬芳，有我陪你度过。你好，健康。

健康身体，快乐生活。各位好，这里是你好健康。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当中，你好健康都会和你如约相伴。每一个年龄段都会属于有它的烦恼，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营养需求和承受的压力也会随之而改变。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健康的饮食能够通过平衡肠道的健康和激素水平来缓解精神健康的问题。营养学家和心理学家提出，从儿童到老年不同年龄段的人应当遵守的规则呢是不一样的，他的营养策略也是不同的，这样对于我们的身心都会有一定的好处。所以在今天咱们就依据年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什么样的年龄段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养生。首先在十岁以前，我们要重视的是菜要多吃多样的。如今有很多小朋友出现了焦虑、抑郁的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2%的小孩被诊断出了抑郁症。所以说研究人员就发现，其实不健康的饮食和抑郁、情绪低落也是有相当大的关系的。为了让孩子们不挑食，家长们可以耐心还有有毅力，其中最重要的呢就是让孩子多吃一些蔬菜，一定要让小朋友们吃一些蔬菜从颜值入手。比如说我们做食物的时候呢，可以把它做成沙拉，或者是做成那种汁儿让他喝。还有比如有一些便当当中会放一些像是心形的蔬菜，孩子看了之后呢觉得特别的可爱，特别想吃，能诱惑他们吃下去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还可以尝试做一些健康的零食，比如说像是蔬菜蘸酱，或者是各种口味的酱料花式的配菜，这种都可以来尝试一下。还有一招就是可以让他们自己动手，让他们自己来制作，就算是再简单的食物，只要是有了小朋友自己参与的整个过程，相信吃的时候也会更加的香甜可口，也更加容易说服。对于10岁到20岁的孩子来说呢，其实补充维生素 C 也是很重要的。20岁的人既要面临着新的烦恼减肥，很多年轻人的健康问题就是太不能管住嘴了，所以会导致我们增肥。过于严格的菜谱不仅仅是营养不全面，而且还可能会导致一些健康焦虑的问题，所以说健康的食品痴迷症也是会因此而发生的。另外工作和学习的压力也会让他们的作息不那么规律，一天三顿饭有的时候很难保证。而对于20岁的人来说，其实饮食的关键就在于一定要回归基础性的健康习惯，坚持每天吃3顿营养丰富的菜。另外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补充足够的优质蛋白以及健康的脂肪、全麦食品以及蔬菜，还要记得少吃一些零食。另外要知道的是，绿色的果蔬还有蛋白质的奶昔等都是非常流行的代餐，并不是说一定是可以快速的修复我们健康的灵丹妙药，但是呢可以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起到一定的益处，对于合理的膳食纤维的一个营养匹配也是额外的充补。那么对于30至40岁的人来说呢，其实补充维生素 C 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人到中年，烦恼可能是来自于各个方面，每天的压力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焦虑，情绪也比较的低落，甚至是不愿意运动。反过来呢，压力又会影响到我们的营养和维生素的一个均衡。所以在这个年龄段当中，非常重要的两点是饮食的均衡多样，以及为将来的健康和老化打一些基础。尤其是需要补充一些像是镁、锌、维生素 C， 因为工作的压力和家庭的生活可能会让30岁的人消耗这些物质比较的快。除了补充这些之外呢，富含有维生素 C 的还有比如说像是红辣椒、猕猴桃、浆果、菜花还有柑橘类的水果。而对健康神经系统至关重要的镁，可以通过绿色的蔬菜、坚果还有种子类和全麦食品来进行补充。至于锌呢，可以从红肉还有鸡蛋、虾、贝类、海鲜当中摄入。如果说服用补充剂的话，复合维生素和矿物质补充剂是不错的选择。另外肠道细菌也会受到一定的压力和不良饮食的影响，每天摄入益生菌能够对此有所帮助。接着再来说到40至50岁的人群，对于40至50岁的人群来说，应该控制一下我们的食量。40岁可谓是人生中极具挑战性的一个时刻，而随着晚婚晚育和开放二胎，有一些夫妇呢就打算在这个年龄段要孩子，所以就更加要注意一下营养的补充。另外，尤其重要的是，在40岁的时候一定要正视饮食和锻炼，因为我们的新陈代谢从30岁开始就开始变慢了。
到了40多岁的时候呢，就会急剧的下降，所以说保持体重变得非常的困难。而我们对于发福的自己不满意，也会导致抑郁的情绪出现。此刻可以尝试一些像是健康的饮品榜首当中的地中海饮食。除此之外，多吃一些富含有植物雌性激素的大豆制品，以及富含有木质素的坚果、种子、浆果，还有绿色的蔬菜，都可以延年益寿。除此之外呢，像是豆类，它们含有丰富的纤维，可以缓解便秘，并且帮助我们去管理体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减少食量，并且限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水平，可以选择一些像是糙米啊、燕麦这一些比较高纤维的主食，多吃一些蛋白质和纤维有一些助饱腹感的食品，平衡我们的血糖水平。另外，如果您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想要考虑一下要下一代的话，那么男性需要多多注意补充足够的锌。到了50至60岁，欧米伽三可以帮助我们护大脑。50岁需要担心一下锌问题，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健康的状况会日益的恶化，比如说可能会出现一些像是失智症。如果在这个年纪当中心情不怎么美丽，还会增加老年病的发病率。其实有许多的事情都可以帮助我们减少患失智症以及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比如像是戒烟、减重、积极的治疗抑郁，都会有对我们的身体很好的帮助。另外呢，也要注意一下饮食对于大脑健康的影响了。含坏脂肪和糖的一些饮食呢，会增加坏胆固醇的水平，可能会增加我们大脑当中贝塔淀粉样蛋白的形成，它可能是与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大脑受损有一定的关联。为了保持我们的健康，地中海饮品也是必不可少的参考项。水果、蔬菜、橄榄油和全麦的食品也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血管的健康，降低中风的风险。为了补充大脑和心脏健康都有益的欧米伽三脂肪酸，也可以多吃一些像是鲑鱼等一些油性的鱼类。还有一个可以保护大脑健康的好助手，就是浆果，它富有丰富的花青素等抗氧化的物质，可以对于抗氧化应激和炎症都有一定的好处。而到了60至70岁，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硒抗氧化。到了60岁，其实反而精神状态会好很多。有一项针对4000名的45岁到70岁的人群进行的调查发现，退休后的男性焦虑程度明显的降低了80%，而女性降低了40%。不过这个时候呢，也有多多注意身体状况的一个情况出现，尤其是关节。蔬菜、坚果、种子类这一些富含有植物性食物的饮食，可以提供一些丰富的抗氧化物，能够防止细胞的受损，减少关节炎等炎症。另外，欧米伽三脂肪酸也可以帮助对抗风湿性关节炎等炎症。所以说，

0: 研究人员在这里建议大家应该摄入至少 2.7 克至3克的欧米伽3脂肪酸，这也意味着每周要吃两次，每次吃三次的一个油性的鱼类。除此之外呢，还是要注意一下补充一下硒，它是一个抗氧化物，能够帮助我们保护细胞免受到损伤。如果说不注意细胞的损伤情况的话呢，就会导致骨骼和肌肉的退化。食物当中富含有硒的要数到的就是蘑菇，超市当中卖的盒装的蘑菇半盒就可以帮助我们补充18微克的硒，相当于每天在所需要的量的三分之一。还可以考虑多吃一些糙米，一杯就含有大概19微克的硒，还富有维生素 B 和纤维素。最后，关于70岁以上的人群呢，更应该注重的就是补充一下钙，然后多喝一些水。因为70岁的人其实面临最大的健康问题就是孤独，遛弯或者是跳跳广场舞，可以参加一些有组织的锻炼，这些都对我们的身体有一定的好处。同时也可以多多尝试一些力量和平衡的训练。在这个年龄段的人呢，其实肌肉的重量开始下降了，因此要大量的摄入一些蛋白质和钙。为了保持我们的一个骨密度，就需要多吃一些包括是乳制品、绿色的蔬菜，还有干果等富含有钙的食品。维生素 D 是吸收钙的必要条件。老年的时候呢，维生素 D 其实不太容易被皮肤吸收，所以说这个年龄段应该每天服用维生素 D3 补充剂。另外呢，脱水也是眩晕和站不稳的主要的原因之一，重的话可能会导致摔成骨折，所以说我们要多喝水，这个也是非常有必要的。这里是你好健康，那咱们稍事休息，下一时段继续来聊。
1: 健康是一，承载生命中的无数个零，花草芬芳，有我陪你度过。你好，健康。

欢迎回来，这里是你好健康，继续来聊健康。我们在吃浆果、花椰菜、还有杏仁、还有甘蓝的时候呢，知道它们是饮食界的超级巨星，但是其实它们并不是唯一的营养动力的来源，有很多没有获得名人地位的食物，其实也值得放在我们的盘子当中。比如说像是花椰菜，花椰菜是西兰花的一个亲戚，别名是花菜、菜花。它呢是起源于地中海东部的一个克里特岛，19世纪中叶传到了我们的国家。花椰菜是核纤维的一个非常好的来源，它当中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K， 所以说它可以预防内出血以及痔疮，减少生理期的大量出血，促进血液的正常凝固的作用。根据在动物身上早期的实验室结果测试啊，它还有一种叫做磺胺的天然植物化学物质，据说这一种化学物质有望对抗癌症。根据美国癌症协会的报道说，在众多的蔬菜当中，花椰菜、大白菜的抗癌效果是最好的。花椰菜当中含有异硫氰酸盐化合物，还有微量元素，具有很好的抗氧化功效。长期的食用花椰菜真的是可以减少直肠癌、乳腺癌以及胃癌等发病率。类黄酮化合物呢，可以帮助我们防止感染，是最好的血管清理剂，能够阻止胆固醇的氧化，防止血小板凝结成块，也可以帮助我们降低血栓的形成，从而可以减少心脏病与中风的风险，冠心病的死亡概率。而花椰菜是含有类黄酮最多的蔬菜之一，所以说在这里请您记住，许多其他的事情也可以影响您的风险，但是饮食是最容易控制之一。第二个我们要说到的食材呢，就是沙丁鱼。这些小鱼其实有着很大的营养价值，沙丁鱼是欧米伽三脂肪酸的重要来源，很少的食物含有维生素 B12， 它们也是富含的骨骼强度。再来说豆豉，豆豉是由大豆制成的，它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豆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大概是20%，脂肪7%，碳水化合物25%，且富含有人体当中所需要的多种氨基酸，还含有多种矿物质、钙、维生素等营养物质。豆豉当中含有很高的豆激酶。豆豉当中含有丰富的多种的营养物质，当然呢，它含有非常多的可以改善肠胃道菌群的一些物质。常吃豆豉还可以帮助我们消化、预防疾病、延缓衰老、增加脑力、降低血压、消除疲劳、减轻病痛、预防癌症以及

0: 提高肝脏解毒，包括酒精毒的一些功能。第四个食材要说到的是甜菜，这些颜色非常鲜艳的根类蔬菜呢，外表看起来非常的粗糙，但是一旦你煮呢，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柔软，而且会很甜。甜菜当中富含有抗氧化剂，有助于预防和其他的慢性疾病。此外呢，它们的果汁富含有硝酸盐，被发现降低增加流向。如果说你是一个运动员的话呢，吃甜菜甚至有助于提高你的表现。第六个我们要说到的是凯菲尔，这种泡沫形成的发酵牛奶多年以来一直是东欧高加索山脉的主要食物。最近呢，它其实一直开始在美国流行起来了。凯菲尔是很好的一个细菌，称之为益生菌。凯菲尔发酵的过程当中的乳酸菌的某些特性以及益生菌的种群其实不同于普通的一些酸奶，它其产品当中的生理功能是优于普通的酸奶的。凯菲尔乳品当中具有一定消化吸收很高的乳蛋白质和乳脂肪，其中有益菌群将牛乳当中的乳糖大部分的水解为对人体非常有益的一些乳酸。凯菲尔乳品对于乳糖不耐症者也非常的适宜使用。凯菲尔乳品对于人体不仅仅具有很高的营养作用，最近的研究证明呢，凯菲尔乳品具有较好的降血脂、降血糖的功效，并且对于结核病具有很好的治疗效果。此外，凯菲尔呢还可以帮助我们降低癌症的发病率，还具有降低血清胆固醇的含量，增强肝脏的功能，提高机体免疫力和抗衰老的作用。接下来再说到的一个食物呢是西梅。西梅是一种干李子，它所做的其实远比保持消化系统正常要多得多。它们富含有抗氧化剂和纤维，也富含有一些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A 以及纤维素，同时兼具含有铁和钾等矿物质，却不含有脂肪和胆固醇。专家们研究表示说，其实吃三粒中等大小的西梅就相当于吃了一个新鲜水果的一个纤维的含量。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大概25克至35克的纤维素，而吃三粒中等大小的西梅的纤维素的含量就相当于吃一只新鲜的水果，四分之一杯就有104卡路里和12%的纤维。吃西梅呢，您可以直接吃，或者是把它们放在沙拉、麦片以及酱料和炖菜当中。接下来再来说一个吧，扁豆。扁豆不像一般豆子那么受到欢迎，但是它其实真的是健康食品巨星。扁豆、干豆当中含有蛋白质20.4%，鲜豆当中含蛋白质是2.5%。对于蛋白质的提取来说呢，其功能性特性方面的研究报道是非常少的。国内的研究最多的就是说，扁豆蛋白当中具有生物活性的一些酶类，比如说像是胰蛋白酶抑制剂呀，还有己丁酶呀、抗虫蛋白等等。淀粉是扁豆的主要成分，含量是47.86%-57.29%，可以作为营养稳定剂，提供特定的粘度、组织、粘稠等功能特性。在煮之前呢，您不需要浸泡它们，或者是用汤，或者是炖肉来代替肉，您会得到蛋白质和纤维的一个丰厚，减少脂肪。记得在餐前应该及时的去煮熟它。第九个要说到的是海藻，除非你是寿司的粉丝，否则海藻可能永远都不会通过你的嘴唇。但是这个藻类的家族成员绝对是值得试一试的，因为海藻呢，其实它吸收了海洋当中的营养物质，富含有丰富的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尤其是钙和铁。它的蛋白质的含量是相当高的，脂肪却是相当低的。海藻当中含有一种特殊的蛋白质，称之为亲糖蛋白，它对于一些特定的糖类具有一定的亲和性，而非与之共价结合。亲糖蛋白和细胞膜糖分子结合之后，会造成细胞沉降现象，因此是一种集结素。亲糖蛋白也可以应用于血球分离检测、药物载体、免疫抗体的产生以及抗癌物质的医药用途上。海藻的脂肪酸是相当少的，大概是占到1%至5%，其中有一些特殊的脂肪酸对于人体的健康是有很大影响的。在传统的中药当中呢，几颗褐藻经过烹煮之后可以用来预防及治疗癌症。这里是你好健康，稍事休息，咱们下一时段继续来聊。
1: 健康是一，承载生命中的无数个零，花草芬芳，有我陪你度过。

0: 这里是你好健康，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继续来聊一聊健康。现在的天气真的是早晚冷，中午气温还可以，所以说气温变换的非常无常，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的御寒不及时而出现了问题。冬季是一个很好的养生季节，俗话说冬藏，就是说身体储存了足够的营养的时间。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科普一下，说冬季啊究竟需要去预防一些哪些疾病呢？首先来说到的是呼吸的疾病。冬季季节非常的干燥，再加上冷空气的吸入，会非常的刺激呼吸道黏膜，而引发呼吸道机体的下降。如果说病菌这个时候侵入，很可能会诱发呼吸道疾病。再加上温差比较的大，有一些感冒啊、哮喘啊，以及肺部的疾病等等都会加重。肠胃道的疾病也是在这个时候非常容易出现的。现在人在饮食上都是比较多样化的，有的人更是无辣不欢，有的人呢还喜欢吃凉食。现在这个温差啊是比较大的，冷空气可能会刺激到我们的胃部，然后引起胃部毛细血管的一个收缩，再加上饮食一些辛辣还有冷的一些刺激，就会影响到我们胃液的分泌以及胃部的血液循环，会造成胃黏膜的损伤。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出现我们的胃部疾病，比如说像是胃炎呐、十二指肠溃疡等等，这些疾病都是可能会出现的。第三种啊，就是可能会出现一些骨类的疾病。冬天是以保暖为主的季节，毕竟冬天天气比较的冷，人们缺少户外的活动，再加上饮食上没有合理的搭配，就非常容易造成身体当中的维生素 D 的缺乏，钙的缺乏也会对我们的骨质造成一定的损伤。骨质出现了问题，现在天冷，血管就会收缩，造成肌肉和韧带的柔软性变差，很容易出现骨折的情况。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养生和防御呢？首先，身体的保暖一定是很重要的。对于我们的头部保暖呢，因为头部是人体散热最大的部位，而且头部的血管和毛细血管也都在，主要呢就是一个比较受寒的部位，所以一定要做好我们头部的保暖，可以预防感冒、心血管疾病一些风险的出现。在这里建议呢，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戴上帽子、围巾这些御寒的衣物。其次，对于我们的脚部，虽然说脚离我们的心脏是很远的，但是因为脚部也是人身体当中神经比较发达的一个部位，被称之为第二心脏，所以说从中医的角度来说，人体的肝脏和脚都是有着密切关系的，有一定的穴位，所以说我们要做好脚部的防寒。在这儿建议大家睡觉之前呢，一定要泡泡脚，一般来说水温大概在45度左右就比较好了，然后呢让水淹没我们的脚踝，泡15分钟左右就可以。泡完之后呢，按照我们的一个手法按摩一下脚心，大概2分钟左右就可以去看会儿书，然后睡觉了。第二就是关于我们的饮食，一定要多多注意。首先对于肉的摄入呢，一般来说冬季都会多吃一些，像是御寒的一些牛肉啊、羊肉啊之类的，还有就是像是补肾的鸽子肉、低脂的高蛋白的鱼肉等等。但是我们吃的时候呢，其实一定要注意不能吃太多，合理的搭配食物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够起到效果。其次就是蔬菜的摄入了。冬秋季节呢，其实它的天气是比较干燥的，非常容易引起上火、喉咙干痒的情况，也非常容易维生素缺乏。我们在饮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蔬菜的摄入，一天最好是有500克的新鲜蔬菜，每天的喝水量一定要保持在1800毫升左右，适当的再运动一下。这里是你好健康，今天的你好健康咱们就聊到这儿，下期节目再一起来聊，拜拜。
1: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生生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复兴之路这个展览回顾了中华民族的昨天，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今天，宣示了中华民族的明天，给人以深刻教育和启示。中华民族的昨天可以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但是中国人民从不屈服，不断奋起抗争，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开始了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征程，充分展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说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回首过去，全党同志必须牢记，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审视现在，全党同志必须牢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展望未来，全党同志必须牢记，要把蓝图变为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我们付出长期的艰苦的努力。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团结全体中华儿女，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把我们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九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0: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0: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3: 之前了解的这款增售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1: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4: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1: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

0: 馆长云美丽。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1: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2: 今年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1: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3: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1: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4: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力的条件。
5: 监测显示，8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7: 卖了7、8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般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了。
6: 数据显示，8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8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8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8: 那每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8月份的在产单斤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过去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8月下旬一直到9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6: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9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京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说：
9: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在9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

0: 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1: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3: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人物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4: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5: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6: 地上功夫没几个，
7: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进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7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8: 中央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7: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9: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10: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11: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12: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11: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13: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传统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传统书局，还把中国传统文化博物馆、马家海滩纪念馆和龙兴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动能力的文旅单位。所以在行动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11: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14: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11: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15: 我们这个

0: 年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1: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2: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三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诺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3: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2: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4: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起幕。
2: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日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5: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7: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6: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7: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1: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8: 其中岷江宁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

0: 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1: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西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2: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1: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3: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云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4: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5: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事件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7: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记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2.45米的人类男子跳高记录。
6: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

0: 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1: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3: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2: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1: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4: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甲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1: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春兰、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以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们毕竟是战斗人民，我们不能不救援，不救的话，我们一辈子永远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您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从女尸体内伸出的尸蛾已经被胖子烧死了一大半，剩下的虽然也不算少，但毕竟只是些虾蛾子，只铺有亮光的东西。刚开始倒挺能唬人，现在看来算不上什么太大的威胁。而且洞室墓外边的尸蛾已经散开，刚飞进来的这些很快就被我们尽数拍扁了。最让人觉得奇怪的是，那口凤棺哪儿去了？盗墓的直觉再一次的告诉我，那肯定是第十具尸体搞的鬼。当务之急是得先把它揪出来，否则别说找献王的真骨了，就连还能不能出去都没有把握了。我正要过去看个究竟，却发现前边那两副洞室墓中的壁绘闪了几闪就消失不见了，好像根本就不曾存在过一样。我闭上眼睛使劲晃了晃脑袋，再睁开眼睛，确实是没了，只剩下白森森的墙壁。这些彩绘都是苏西描上去的，要说是封闭的微环境被打破，受到外边空气的侵蚀，也绝不会消失得如此迅速彻底呀。这时候杨雪莉对我说，
3: 老胡，你看那边还有那边，上帝啊，墓室里全部的壁画都蒸发了。
2: 我循声一望，果然呢，墓室中只剩下白花花的石英岩，壁画全都不翼而飞了。胖子也感到摸不着头脑，便问我，
4: 胡司令，这儿是不是也有株能催眠我们的那什么花啊？不如先将其找出来，采了它的花呀。
2: 我答道，世上哪有这么多妖花，不信你抽自己俩嘴巴试试，反正我身上的伤现在还疼得要命呢，这肯定不是幻觉。你们看那凤冠怎么倒在墓室外边啊？被我们搬了竖着在墓室门洞上的那口凤冠，此时正平倒在缺口的外边，绿色的荧光只照到棺材的一小部分，其余都陷在墓室外的黑暗之中。那棺材绝对比缺口要大上一圈，除非棺材忽然变小了，要不然就是人形缺口在我们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变得比先前大了。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什么东西将凤冠横倒着搬了出去，那又是谁做的呢？是王妃的幽灵，还是那第十具尸体呢？亦或者是献王根本没死，就躲在这墓室的某个角落里戏弄的我们这些送上门来的接引童子呢？越想越是觉得心烦了，只好硬起头皮不再多想了。是什么也好，反正拿不到木尘珠，临老也得血液凝固而死，那还不如就在古墓里被鬼掐死来的痛快。这古墓里的鬼要是敢把我掐死，老的死后变了鬼也要跟他再斗上一斗，那时候索性就占了他的老窝，就在这儿炼丹当神仙也罢了。脑中胡思乱想了一番，

0: 给自己壮了壮胆，又把注意力集中起来。看来这献王墓里的东西委实让人难以思索，不能以常理夺之，必须先搞清楚这里边究竟发生了什么，才能想出对策。否则蛮干起来平白送了性命，还不知道是怎么死的。我在琢磨不定之时，就听胖子又叫道，
1: 怎么墙上全是黄水啊，这墓好像奶油冰棍一样要融化了。
0: 我也觉得脚底下有些异样，听胖子这么一说，见有几只漏网的狮鹅落在墙壁上，便再也飞不起来了，都被墙壁缓缓地吞没。连忙伸手一摸身旁的白色石鹰眼，手套上湿漉漉的一层浅黄色的污水，一摸之下里边的彩色壁画又露出来了，竟是被融化的石浆遮住了。只见墓洞里的白色岩柱岩壁都逐渐变成黄色，可能这座献王墓的阴宫里随处可见的黄色污水都是来自这最高处的洞室墓。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白色石鹰眼会分泌出这么多污水，我们都戴着防毒面具也闻不见气味，但是可以看见这些污水又黏又稠，不用鼻子闻也知道反正绝对不会是香的。地上的黄色污水渐多渐浓，也不知道是否有毒，我们不敢再冒险踩着地面，更不知洞室墓的外边是否也发生了什么诡异的变化，只好先想办法找个地方落脚再说吧。刚好有口被胖子踢倒的丹炉，三个人立刻将这丹炉扶正。这丹炉如同是口厚实的铜锅，胖子站在中间，我和杨雪莉分别站到两边的炉耳上，这样暂避开了地上的黄水，但是墓底也像下雨般的滴下了不少污水，幸亏有杨雪莉用金刚伞遮住。我看到我们三个人都溅到不少污水，皮肤上也不红不痒，只觉得滑溜溜的凉兮兮的，似乎并没有什么腐蚀的毒性，不幸暗道侥幸，倘若这黄汤有毒，此刻哪儿还有性命在哟。形势相对平稳下来，我们三个人也各自尽力使心神镇定下来，把剩余的荧光管全正亮了，扔向墓室四周的角落，以便能看清具体的情况。我忽然发现了一些情况，便让杨雪莉和胖子也看那边。
1: 哎，墓室最中间的地方冒出了一个平面的人形啊。
0: 杨雪莉将最后两个荧光管全扔到了那儿，墓室融化的并不严重，地上的污水只有薄薄的一层，淹没不了荧光管。只见绿光浮动，这回三个人看的是更为清楚了，墓室正中的人形并不是冒出来，而是因为表面的白色石英慢慢溶解，使人形浮现了出来。原本那儿只有块与四周长成一体的微凸白石，尚不足以引人注目啊，直到此刻显出人形轮廓，才发现那儿有异样。胖子指着那边说道，这 99% 便是献王的尸骨了，在本司令过去把它挖出来，然后是红烧还是清蒸，咱们慢慢商量啊。杨雪莉摇头道，
2: 那融化的石头中只不过刚显露出一个像人的形状，还不能够太确定就是献王的真正尸骨，不如静观其变，等尸骨从深化的石英中彻底露出来再行动。
0: 我死死盯着那石中的人形，这洞室墓太异常了，冷静下来一想，终于找出了一些头绪。我对杨雪莉和胖子说，那人形并不见得是献王的尸骨，这是口人形棺，献王的几根烂骨头应该在里边装着。还有这间墓室也不是什么墓室，它可能是具干尸。杨雪莉所知甚广，但对这古墓中的勾当却及不上我的一半，只好问我，
2: 那是什么意思？我有些听不懂，为什么要说这栋室墓不是墓室？

0: 见那人形怪还露出一层浅浅的轮廓，便抓紧时间对他说，
1: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0: 这儿啊只有凤冠，而这跟十一年融为一体的人形怪，虽不知是墓是石，却也仅仅是口棺材，献王又怎么可能只有棺没有椁呢？杨雪梨若有所悟，
2: 你是不是想说墓室就是献王的椁？有理论依据吗？
0: 我对杨雪梨道，没有理论依据，只凭民间传说和自我推测，咱们所见到的白色石英岩根本就不是什么石头，也不是什么白石英，这整个洞室墓啊，分明就是那盏牛头长生烛所代表的第十具尸体，而且它好像要开始复活了。

胖子也听了奇怪，问道：胡子亮，你休要信口开河，世上哪有这么大的干尸，大到能把我们这些人都装起来？我对胖子说：怎么会没有，我看啊，这就是个巨型的知仙果，你没听说过每逢阴历七月二十凶星离拱太岁下山吗？天上的凶星主地底的太岁，太岁也分大冲大凶，咱们现在站的地方就是个风水大冲的所在，大概就是死在地下的万年老肉汁。献王拿自己的老婆填了太岁眼，咱们已经是在肉汁太岁的尸壳里了。肉汁为万物之祖，相传有人将存活于大冲固定位置的肉汁比作长生不死的鲜肉，能食而复生，而与岁星相对运行的那种巨肉则是不祥的凶物。不过这被献王做了棺椁的肉汁是死的，已经失去了生命，只剩下干枯坚硬的尸壳，估计其中的肉都被先王炼成仙丹了。五官被封后，也许它的外层不再生长，偶尔能渗出污水，但是内部就不再复生了，都已半化石了。直到吸入空气，这罕见的原生生物就又开始动了起来。我用手抹了些丹炉边上的黄色污水，又确认了一下，心想说不定这肉汁正在逐渐变活。原来那黑猪渡天河的湿气冲云异象竟是阴在此处，天象十分罕见，估计这儿天天都是七月二十日啊，只怕是这肉质的尸壳里一遇到活气就会重新活过来，这也不是什么融化，是里边的干肉在逐渐变软，天晓得稍后它会变作什么样的凶神恶煞呢。从里边看不出这死肉汁的外形轮廓，但从内部的尸壳结构来看，其外形可能是罕见的人头形状，说不定还会有鼻子有眼，但是这肉汁的干硬尸壳就已如此之巨大，几乎不敢去想象它长满了肉会是什么样子。我觉得形势越来越不妙了，心中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干脆也别等他体内变软露出那口棺材了，打不开就用炸药，此时再不动手又待何时呢？我便拿出炸药招呼胖子争分夺秒的行动，准备上前炸破肉汁的尸壳，但那个刚露出个轮廓的人形棺忽然裂开了一条大缝，还没等我们看清楚里边有什么，便又忽然一震沉入了地下。我破口大骂，怎么偏赶上这个节骨眼上掉下去了，随即一想，不好，那儿可能是第二个太岁眼窝，任由它这么掉下去，就算开两掘土机来怕也是捞不出来喽。这时候只能拼了，我刚想让杨雪莉一并上前用飞虎爪勾住棺椁回头招呼他的时候，却发现炉下伸出无数惨白的人手，把杨雪莉和胖子扯向下边，还没等我明白过来怎么回事的时候，脚脖子也被数只人手死死抓住，顿时被巨大的力量扯了下去，身体是不断的下沉，

我左边的脚踝被几只手捉住，立刻感到一阵阴冷的剧痛，冲锋枪掉在了地上，身不由己的被扯向黑暗之中，急忙用另外一条正准备迈出香炉的右腿勾住厚重的炉口，大腿的筋骨被扯得快要撕开了。混乱中看见那数十条都是如人手一般的怪兽，漆黑一场，被射灯的光束照上，立刻变成诡异的白色，都是从黑暗的墓室角落中伸出来的。胖子和杨雪莉也被这数只白色的怪兽扯住，其中杨雪莉的情况最为危险，半边肩膀都被拽进了木墙，而胖子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他的脖子被从墙中伸出的怪兽捉住，正拼命弓着双腿挂住丹炉，他也只是在勉强支撑了。这些从墙壁中探出来的手悄然无声，所以谁都没有察觉，待到被抓住慢慢的扯进木墙的时候，不得不用尽全身的力量抗衡，稍一松劲儿，就会立刻被拉进万年老肉汁的尸壳里。所以这时候胖子和杨雪莉谁也不说话，自保尚且很难，更别说互相救援了。只见他们咬紧牙关的咯咯声，连腾出手来试用武器反抗的余地也没有了。只有我的情况稍微好一些，由于站在香炉比较偏远墙角的位置，只有右脚被墙里伸出来的几只手扯住，其余的手都够不着我，只在凭空乱抓。我知道这会儿功夫必须立刻做出判断，是先救自己还是先救杨雪莉，也许等我摆脱来之后已经来不及救他，现在伸手当然能抓住他，但是未必就能将他拽回来，而且我的右腿尚被扯住，那样一来又会形成进退两难的情况，既救不到他，自己也会失去脱身的机会。但是此时又哪有时间去权衡其中的利弊呢？只能凭着多年来在生死线上摸爬滚打的经验，伸出左手到胖子腰中抽出登山镐，顺势递向即将完全被从丹炉中拽走的杨雪莉，勾住了他腰中的一个安全锁，使他暂时不至于被拖入木墙中。我一手用登山镐勾着杨雪莉，与此同时立刻用另一只手取出 Zippo 打火机，在左腿上一蹭打着了，忍着大筋被拉撑的疼痛，俯身用火去撩捉住我右腿的几只手。这些从木墙中伸出来的人手一被火烧灼，都纷纷缩了回去。我腿上得脱，赶紧把右腿伸了回来，这时候身体一得自由，手中丝毫也不停留，左手仍然用力握住登山镐，把 Zippo 打火机扔给仰面朝天的胖子。胖子后背、脖子、左右肩膀都被那些手抓住，双腿勾着丹炉，右手是没着没落的，正自焦急呢，见 Zippo 扔纸，立刻用手接住，蹭燃了火焰去烧那些抓住他脖子的人手。我见胖子在片刻之间便脱了身，就剩下杨雪莉处境危险了，于是用一只手抓住他的腰带，探出身去用登山镐猛砍墙角的人手。那些手臂似乎都是长在墙里，也看不见身体的样子，只有一条手臂挨着一条手臂，一碰到任何东西便立刻抓住，再不撒手了，只扯进墙中才算完呢。墙里也好像是个混沌的无底深渊，里边全是挣扎哀嚎的恶鬼。用登山镐砍退了一只怪兽，立刻又伸出来另外一只。杨雪莉得到我的支援，终于把两臂和身体摆脱出来，正当要被我拉回丹炉之际，他忽然惊呼一声，身体迅速向后仰倒，原来有只漆黑的怪兽揪住了他的头发。杨雪莉为了行动方便，将长发束成马尾扎在后头，却不料竟然被扯住，头发被拽着

0: 反方向拉扯是何等的疼痛啊，使他的腿脚都使不出任何力量了。我急忙将他拦腰抱住，但这样一来就抽不开身去对付揪住他头发的那只怪手了，而胖子也还没有完全摆脱出来。就算我把杨雪莉抱住，形成僵持局面，等到胖子过来支援的时候，即便杨雪莉没被扯进墙壁，他的头皮也会被撕掉的。杨雪莉应变能力极是强，头上剧痛，心中神志为实，在木墙中其余的怪兽触到他之前，已把伞兵刀握在手中，紧握刀柄，猛然向后一挥，割断了一半头发。我立刻将他脱离了险境。这时胖子也已经脱身了，木墙中的无数手臂刚好能够够到丹炉的距离，三人不敢继续留在炉中，立刻纵身跃向墓室中间。周围污水流淌，已经溶解得不成样子了，整个墓室正在逐渐变软。刚才我们所在的墙角最早产生变化，无数的人体和手臂在其中蠕动，其余各处也都从壁中渐渐显露出死尸的肢体，不过还未能活动呢。我们看的是触目惊心，胖子忙道：
1: 胡司令，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斗争形势过于恶劣，咱们看来要撤到山上打游击了，再不走可就让这献王墓包饺子了。
0: 此时我反倒是下定了决心，想要败中求胜就得有破釜沉舟的胆量，关键时刻不豁出去是不行的。于是对胖子和杨雪莉说：开弓就没有回头的箭，我今天非把献王掏出来不可，脑袋掉了满个大疤，大不了两腿一蹬拉倒。现在的形势看似已至山穷水尽，其实还有一点机会的。我们事前又怎么会想到献王的果是个万年老肉汁的死体呢？而且还远不止这么简单，从地下挖出太岁原本平常，有些地方的展览馆里就有陈列品供人参观的。所谓太岁，也不过是一种单身细胞的肉菌，被割掉一块肉也可以自行生长，是肉汁的一种，可以入药，有轻身健骨的奇效。唯一共通的特征是眼睛，太岁上都有一个黑如眼睛般的孔洞，也是它的核心部分。沿袭风水之术，对太岁之说不可不查呀。青竹地脉论中认为太为凶，岁为冤，是太古凶神死后留在世间的肉身。在这个眼睛上有很多种说法，有明眼暗眼之分。明眼就是在表面能看到它的目是睁着的，只有这种才可以入药食用，而暗眼则是眼睛藏在里边做闭合的样子，此乃凶恶之兆，恶气内聚，触之不祥啊。当然我们现在遇到的应该不是一目的太岁，太岁只是肉汁的一种，肉汁的涵盖面很广，相关传说也很多，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中国有部叫做《镜花缘》的小说，其中记载着主人公周游到一个海中的岛屿上，见一寸许高的小人骑马奔驰，便纵步追赶，无意中被地下树根绊倒，刚好把那个小人吃到口中，顿觉身轻如燕。这个故事当然是演绎出来的，但其中主人公吃掉的那个骑马小人就是肉汁的一种形态。还有清乾隆年间在云南山林中出现了一个怪物，外形像个大肉柜子，数尺见方的大肉块，有人脸般的五官，凡是碰到东西不论死活大小就都被他吸入到体内，如同一个无底的大洞，一时搅的是四民不安。以器械机肢毫毛无损，纵有薄物者也不能止其名啊。官府出面悬赏真金能消灭这个大肉柜子的人，有善风水术之人出说，此乃肉汁也，是地气郁结所化，岁前胆大敏捷之士术师用长杆挑了污秽之物，将之引至，顿比

青龙，屏风走马之处。那个大肉鬼子则立刻干枯变硬，使人般柴草烧之，恶臭之气传于百里开外，闻到这气味的人都不免腹泻呕吐三天。此事啊，在清代至民国期间有很多版本的记载，其中也不乏夸大演绎，但是整体的事件框架应该是真实的。我手中那本残卷《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其中地子一卷就详细阐述了生长于地下的肉汁，凡风水大冲清浊失调的所在都会长有肉汁，但是根据其形态不同，吉凶各异。一目者最为普通，是太岁；二目者为青忽，五官兼备为乌头；据三目者为前官后鬼的楼肺，遍体深眼的则被称为天退。献王的肉之果最少有两目，一个眼是他老婆封住的缺口，另一个眼就是献王棺材沉下去的地方。那也就是说，这儿不是青忽就是乌头。在古代又有个别称唤作牛混，是古神的名字，所以才会用铜牛头来做他的长身主，外形应该是一个肉乎乎的人形肉瘤形状。既然是双眼的老肉质，那是最少也需要数万年的时间才能形成的，如果把他的肉彻底挖净了，不留一丝以后，那就不会再长出新肉了。我们见到的便是一具被挖光了肉的尸壳，从中忽然冒出的众多人手肢体，应该是当年有人打算令这万年老肉汁长出新肉，把精血充足的大活人用白蜡一层层地浇在肉汁尸壳上，让他们与肉汁长为了一体，以期能重新长出肉汁，服用后便可以延年益寿。不过似乎还没等到成功，献王就先死了。我曾听杨雪莉说，在法国巴黎地下万尸洞的最深处，在那个下边，梵蒂冈教皇庭封印着一个能吞噬一切的尸洞，据说那是由于死者太多，将世界腐蚀出来的一个缝隙，位于这个世界中生与死、正与反、黑与白之间的缝隙。尸洞中有无数的人手，被这些手捉住的东西都会被扯入尸洞里，然后化为尸洞的一部分。如果任由它无休止地扩大下去，造成最恐怖的尸洞效应，那后果将不堪设想。法国的这件事儿属于教皇庭的机密，外人只能知道个大概，至于这尸洞形成的原因，从来没有正式公开的结论，甚至就连尸洞存在的真实都始终是遮遮掩掩的。我们三个人在云南献王墓中面对最后一层棺椁，险些被无数人手扯进墙里，那应该就是一种由大量遇害者所腐蚀出来附在老肉之干壳上的尸洞了。究其根源，多半还是这附近天然风水格局改动太大，形成了阴阳清浊不分的混沌地带，趁着它尸洞效应还没完全发生，应该还有一线机会把那落入眼窝深处的献王棺找到。我不顾杨雪莉的阻止，只扯了一条绳索，独自跳了下去，一具高大的人形棺材就斜斜地戳在眼前。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我抹了抹头盔上被污水遮住的射灯，尽量使灯口照出的光束变得清晰一些，在这乌头肉骨的眼穴中看明了周围的环境。这儿就像是一个狭窄短小的竖井，形状深浅都与入口的眼眶完全不同，约有四米多深，一人多宽，四周尽是黑色的粘稠物，似乎是眼球腐烂而形成的。由于乌头肉果正在腐烂溶解，所以使这眼窝慢慢变大，献王的棺材刚好掉了进来，斜倚在其中。棺材本来就不小，加上我也跳到眼穴里边，其中的空间就显得非常局促了，进退伸缩都不得变的。这时候头上灯光一闪，杨雪莉在上边探着身子焦急地对我说，
3: 老胡快上来，失重效应正在不断扩大，再晚一点咱们都出不去了。那木尘珠不要也罢，总不能因为我连累你们都在此送了性命。
2: 我一边用手抹去献王棺材上的粘液，一边对杨雪莉说，现在走自然是走得了，但是回去之后还不把肠子给毁清了，这肉果年头太久了，深处啊没有这么快形成湿冻，给我三分钟，这两分半时间就够了，你快让王司令把那开棺的家伙给我扔下来。我原想让胖子和杨雪莉先撤到外边等我，但是知道这种话说了也没用，我留在这儿他们肯定不会答应先行撤退的，只好让他们在上边协助我尽快做完大事，一同跑路。片刻之间，献王的内棺就已经被我探明，这是一口半人形的玉鼎沾金灵纸棺，上边有个人头和两个肩膀的形状，玉鼎金合，封口处是四个黄金灵纸交错封闭。因为献王打算尸检后深陷，所以棺盖都未曾切实。先前看着玉鼎沾金灵纸棺落入眼穴的时候，中间好像裂开了一条缝隙，其实啊，那是因为表层的肉果尸壳受到空气的侵蚀所融化，露出中间一道殷红渗血的玉鼎。人形棺在中国古代并不多见，有的话也多半为木质棺材，不过我没时间分辨这些细节，只注意到棺顶上系着一个漩涡，这漩涡的形状几乎遮盖了整个玉鼎。漩涡和眼球相似，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弯曲的凤凰，团成漩涡的形状，瞳孔的地方就是凤凰的头部，这肯定就是木尘珠的标记了。一看到这个标记，顿时是热血上涌，心中又多了几分指望。这颗谜一样的珠子多半就在献王的内棺里，天见可怜，一路上是舍生忘死，毕竟没有扑空啊。眼穴中已经容不下第二个人进来了，胖子和杨雪莉空自焦急，却没办法下来帮手，只好把工具递下来给我。先前我计划不在这儿开棺，本拟用绳子套牢后全部拽上去，设法脱离这肉果，到安全的地方再打开来细细搜索，但是下来一看才发现这口内棺底下的一部分已经与这万年老肉汁的尸壳长死了，再也难以分离，只好就在这狭窄的空间里动手了。时间是一秒一秒的流逝，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儿，用探鹰爪把灵纸一个接一个地撬开，就觉得两只手都有点不够用了，恨不得把脚也给使上。也许就是因为动作

0: 稍慢几秒就会错过逃生的时机吧。虽然极力安慰自己一定要冷静，欲速则不达，但是心脏却越发砰砰砰的狂跳不已，又哪里冷静得下来哦？我已经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这口内棺上，对杨雪莉和胖子在上边不断催促与提醒充耳不闻。我估计的时间已经差不多过了一分钟，按我的预算，三分钟之内拿到木尘珠，乌头肉骨出口处的那个眼穴还不至于被逐渐扩大的尸洞覆盖，一分多钟就拆了个棺盖，时间还算来得及。想到这儿，心情稍微平缓了一些。杨雪莉见我即将揭开献王内棺的盖子，便立刻扔下一枚冷烟火。
1: 阿胡，这是最后一只了，它灭掉之前，不管能不能找到，你都必须上来。
0: 漆黑稠滑的眼穴中，立刻是烟火升腾，亮如白昼。我口中答应一声，
2: 放心吧，时间绝对够啊，咱们用绳子把这老粽子拖出去。
0: 说话着，已经将玉棺用力揭开，里边立刻露出一具尸体，棺带掉落在了脚下，头上只戴镶金嵌玉的折上金蒲头，身着黑色蟒纹玉甲链袍，腰挂紫金带，不是献王更是何人呢？但我随即感到不寒而栗呀、啊！献王的尸体竟然没有脸，也许这么形容不太恰当。洞中空间狭小，我和献王的尸体几乎是脸对着脸的。那尸体的五官看上去是模糊扭曲，只留下些许痕迹，口鼻双眼几乎难以分辨了，好像是融化在了脸上，显得人头上平滑诡异，如同戴了张玉皮的面具，被冷烟火的光亮一照，显得是十分怪诞。我心中暗自沉奇，难道又是着了老贼的道了？这是具假人不成吗？我急忙捉住献王尸身的手臂，剥去那层蟒纹链袍，但见五指紧握，手中显然是拽着冥器，肤色蜡黄的，似乎要滴出水来，好像正在发生着什么不同寻常的变化。看着尸体的手部皮肤倒不是假人，我用手在献王尸体上捏了一把，甚至还有些弹性，保存的极为完好啊！再在那尸体脸上捏了捏，却触手坚硬，似乎已经完全玉化了。真正的木尘珠什么样我并没见过，只在那沙海中精绝遗迹里看过一个假的，是用罕见的古玉制成，比人头小上那么几圈，纹理与形状都与人眼无异，却不知真的大小几何，能不能就这么握在手里。但此刻根本无暇仔细分辨，立刻取出捆尸索，在献王尸身的颈脖上打了个套，想将他从内棺中扯出去，让胖子拖他上去，但是手中扣定捆尸索，向后扯了两扯，拽了两拽，那尸体竟然纹丝不动啊！我心中呐喊呐、啊，不知哪儿又出了古怪，只好抬起手抽了那献王的尸体几个耳光，再向外拽，但是仍然是不动分毫。最后没办法了，也来不及再找缘由，只好就地解决问题。从鞋行袋中摸出一枚桃木钉，直插进了死尸的心窝子，然后双手平伸，从头到脚在尸王尸体上摸排起来。摸到他的左手的时候，见和右手一样，也是紧紧握成拳头，手中啊明显是有什么东西。我又立刻取出两枚桃木钉，定牢了献王尸体的臂弯，用力掰开他的手指，心中暗暗祈祷，但愿那颗凤凰胆就在这儿。但是等掰开之后，犹如兜头被泼了一盆冷水呀、啊！献王尸体的左手握着的是一颗变了质的核桃，虽然出乎意料之外，但是这也并不算稀奇。中国人对桃有特殊的感情，他们把桃看成是一种辟邪、免灾、增寿的神物，因此古代工艺品中有不少以桃为造型的器物。

0: 相传汉武帝是西汉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皇帝坐得久了又想做神仙，于是经常兴师动众的去三山五岳祭拜，还派人到各地寻访长生不死之药。这片苦行啊，终于感动了昆仑山的西王母。在元丰元年的七夕之夜，趁着紫云年来未央宫见了汉武帝。欢宴之际，献王母给汉武帝刘彻吃了四个仙桃，汉武帝觉得味道甘美，芳香异常，与人间俗物迥异殊绝，便打算留下桃核在人间栽种。结果得知这种神品在人间难以存活，于是大失所望。也许正是因为吃过仙桃才活到七十岁啊。当然这只是个民间传说，但是帝王死后手中握桃核入殓之风由来已久，早在东周列国之时就非常普遍了。不过核桃是植物最容易分解，所以后世开棺都难以得见的。我微一愣神，便想起这个传说，心中连连叫苦，只好再去掰献王尸体的右手，而那手中却是很多墨玉指环，其中还夹杂着一些黑色杂质。匆忙中也没时间想这是什么东西，顺手都塞到了鞋行袋里。胖子在上边大叫道：“
1: 胡司令，这没时间了，快走，快走了。”
0: 我知道胖子这么喊，一定是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但是那性命攸关的木尘珠却仍然没有着落。这时灵机一动，说不定是因为献王在口中含了那颗珠子，这尸身的脑袋才会变成这么古怪。一不做二不休，不如就取了这献王的首级回去再研究研究。于是对胖子喊道：“
1: 哎，把工兵铲给我扔下来，再他妈坚持最后十秒钟就行了。”
0: 说完接住胖子递下来的工兵铲，伸手一摸献王的颈脖，并没有像他面部一般石化，对准了位置用美式工兵铲全是锯齿的一面乱切，遇到坚韧之处便用散兵刀去割。这时那具即将被我割去人头的尸体忽然剧烈地抖动了一下，我心知不妙，先出了一身白毛汗，急忙揪了那颗人头迅速向上攀爬而去。洞底的冷烟火已经灭了，不用低头向下看，凭感觉也能知道献王那没有脑袋的尸身正在向我追来呢。我在黑暗年华的岩穴中踩踏着献王的内棺拼命向上攀爬，胖子和杨雪莉焦急的催促声正从上方不断传来，不知是由于心态过于急躁，还是乌头肉果中那些融化的物质影响，就觉得四周全是黑暗，登山头盔上那仅有的微弱光束似乎也融化到肉果无边的黑暗里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就在这向上攀登的过程中，我觉得下方有个东西也在跟着我往上爬，刚一察觉到心中便先凉了半截。这肉果的眼穴里除了献王的无头尸，又哪儿还有什么其余的东西呢？肯定是那个老粽子追上来要抢他的人头物了。这念头也就在脑中一闪，便觉得左脚被一只有力的大手拽住，本已经快爬出去了，此刻身体却又被拉回到了岩穴中间。我一手夹着那颗人头，一手将工兵铲插入老肉般的墙壁，暂时固定住身体，以免直接掉到底部。我低头向下一看，恍惚的光线中只见一具黑杂杂的无头尸体从棺内挣扎着爬了出来，无头的尸身上像是覆盖了一层黑色的黏膜，几乎与这无头肉果的眼穴化为了一体，伸出漆黑的大手正抓住我的脚脖子向下拉扯着。那些桃木钉似乎对尸体是根本不起作用，这说明只有一种可能，这尸体已经与附着在肉果里的尸洞融为了一体，献王的尸体就是尸洞的中心。念及此处不由得心寒胆战，听杨雪莉讲过那法

0: 法国巴黎的地下牧场，谁也说不清楚究竟有多深，规模有多大，里边又总共有多少各种类型的干尸。有种流传比较广泛的说法是，巴黎地下牧场的规模堪与北京地下的人防工事相提并论。这样的比较虽然并不绝对可靠，却足以可见这墓穴大的是非同小可呀。由于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原因，才使得巴黎地下牧场的深处产生了某处超自然现象的尸洞，那是一个存在于物质与能量之间的缝隙地带。法国的尸洞据说直径只有两三米，而这现亡的肉骨纵横不下二十多米，倘若真的完全形成了一个能吞噬万物的尸洞，我们要想逃出去可就难于上青天了。不过此时身临绝境，根本顾不上许多了，只有先设法摆脱这无头尸的纠缠。于是我对上边的胖子喊道：
1: 胖子拿雷管，快雷管！
0: 说话的同时将那颗现亡的人头扔了上去。胖子见下边有团圆滚滚的事物抛将上来，也没仔细看，抬手接住，低头看时被头盔上的射灯一照，方才看清楚是颗面目像是融化了一样的怪异人头。饶是他胆大包天，也不免吓得一缩手，将现亡的人头掉落在地上，当下也不再去理会，立刻动手去掏雷管了。我在下面勉强支撑着，把人头抛了上去，便无暇顾及胖子和杨雪莉是否能看出来那是现亡的脑袋，空下一只手来便当即拔出工兵铲，向下边的无头黑色尸体拍落。噗噗的几声闷响，如同击中败格，反倒震得自己是虎口酸麻。然而忽然脚下一松，被铁箍抠住的感觉消失了，那无头尸体竟然弃我不顾，一声不发的从侧边往上爬着，似乎他的目标只有那颗人头。我见有机可乘，丝毫不敢松懈，急忙用脚使劲蹬踩无头尸的脖子，将他又踹回穴底，自己则借了蹬踏之力向上一窜，抓住了湿滑的眼穴边缘。上边的杨雪莉马上拽着我的胳膊协助我爬了上来，刚才我跳下去的时候实在是逞一时邪气之勇，现在爬上来才觉得后怕，两腿都有些哆子了，赶紧用力跺了跺脚，但是连给我回想适才过程的机会都没有，眼前就扑哧冒了一团火花。胖子已将三枚一组的雷管点燃了，口中骂了一句，瞅准了方位就把雷管扔进了我刚刚爬上来的岩穴里。我心情这才稍微平缓下来，心想这雷管一炸，那无头尸体便是铜皮铁骨也能给它炸成碎骨肉末了。四周的肉骨已经彻底变了形，似乎是牛羊的内脏一样，内中无数的肢体正在不停地蠕动，看来不出十秒钟这儿就会完全形成尸洞的。好在我们进来的入口还在，只是也长满了黑色的黏膜。我捡起被胖子扔掉的现亡脑袋紧紧夹在腋下，对杨雪莉和胖子叫道：
2: 还等什么呢？等雷劈是吧？赶紧走呗。
0: 三人择路向外便冲，胖子百忙之中还不忘问我：
3: 哎，那东西是颗人头还是冥器呀？
0: 我边跑边告诉胖子：这现亡的脑袋八成就是咱们要找的救命珠子了。杨雪莉听到已取到了木尘珠，精神也为之一振，与我和胖子一起三步并作两步冲至入口处，迅速挥动工兵铲斩破遮住入口的那些腐肉般的黏膜。正在跃出去的时候，忽然一团黑乎乎的事物带着一股白烟是从天而降，刚好落在胖子手里。胖子奇道：
3: 哎，什么这干活？
0: 凝神一看，却原来是他刚扔进眼穴中的那束雷管呐。无头尸所在的眼穴里正在伸出大量肉膜，竟在雷管爆炸之前将之弹了出来，导火索已经燃到了尽头。胖子大惊，忙将雷管向后甩了出去， 在一团爆炸的气浪。

的冲击下，三人冒烟吐火，连滚带爬的出了肉锅。大空洞里的情况依然如故，只是多了些尸蛾在附近乱飞。杨雪里往角落中打出了最后一枚照明弹，将四处零星的尸蛾都吸引了过去。随后三人就沿来路向下狂奔，就在即将跑到大空洞底层的时候，只听头上传来一片嘁哧咔嚓的指甲挠墙声。我们此时已经没有任何能够极远的照明工具了，看不清上边是什么情况，但不用看也知道，尸洞效应开始向乌头肉果外扩张，而且是直奔我们来的。

0: 我们不敢有任何停留，顺来路跳进了中间的那层墓室。我对胖子和杨雪莉说，这颗献王的人头是说什么也不能还回去了，但是如此一来就没办法摆脱尸洞的纠缠呢。献王墓的阴宫是三层椁室，最底层的木椁，中层的石椁，还有最高处的肉椁，外有一圈回廊，俯视起来是个回字形，不过周边是圆形的，加上其中三层椁室大小不一，甚至可以说它像个漩涡呀，或者是眼球的形状。这座阴宫建在山壁深处，只有一个出口，没有虚位可过，只能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三人一边向外奔逃，一边商议，这么一直逃下去终究不是了局啊。现在的时间已经过了凌晨了，我们已经一天一夜没合过眼了，而且自从在凌云天宫的琉璃顶上胡乱吃了些东西后，到现在都是水米未进，必须想办法彻底解决掉这个巨大的尸洞，否则是必无生机。在这匆忙的逃生过程中，根本想不出什么太好的对策，我唯一能想到的也只是在大踏步的撤退中消耗敌人，使他的弱点充分暴露，然后见机行事。但以我们目前的体力和精力还能逃出多远呢？这要取决于那尸洞吞噬物质的速度了。一路狂奔之下，已经穿过了阴宫门前三室桥和长长的墓道，来到了巨大而又厚重的石门前边，攀上了铜岩镂空的天门，身后尸洞中发出的声响已经小了许多，看样子被我们甩开了一段距离，但人如复古之躯紧紧地跟在后边。胖子骑在铜制天门的门框上说，
1: 还剩下几锭炸药，不如照着这天门将它封死在里边，如何呀？
0: 杨雪莉说，
2: 这石门根本拦不住尸洞的吞噬，不过也能多少阻挡一阵。
0: 说着半截，忽然觉得门下情况不对，
2: 嵌道中的水怎么涨了这么高？
0: 我低头往下一看，石门的三分之一已经被水淹了，这说明外边的水眼被堵住了。我连忙让胖子快装炸药，看来那万年老肉汁就是此地风水大冲的聚合点了，他一惊动，这儿被积郁了2000年的地气恐怕也就要在这一时三刻之间宣泄出来，说不定整个虫谷都得被水淹了。要在此之前逃不出去的话，肯定就得为了潭底的鲤鱼老鳖，直到地脉气息重新恢复正常，大水才会退去啊。由于只要把狭窄的天门炸毁即可，胖子片刻就已经装完了炸药。我透过天门的缝隙向漆黑的阴宫里回头望了一眼，咬了咬牙，心想36计都败了，就差这最后一哆子了，无论如何都要把这颗人头带出去。当下一招手，三人便从天门下入水往原路潜回。
3: 喜欢我的人我不喜欢，我喜欢的人却总在彼岸，不如来一场邂逅。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Backstreet Boys 啊，后街老大爷啊，这叫后街男孩已经不太合适了哈、啊，得叫后街大叔啊。在19年1月份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 DNA 啊，始于情怀。曾经的偶像发专辑真的是非常的棒啊，因为当时，在听到这张专辑的时候，会觉得哎，这张新专辑可谓是有很多方面的突破了，来跳出了原来的后街的固有风格。其实我个人觉得，的确有。就是耳目一新的惊喜，但是呢，对于不是后街的粉丝来说，可能没有那么抓耳。我觉得这张专辑可能真的需要静下心来细细品味啊。就最开始乍一听，的确觉得，哦，好像有一点点失望。但是仔细听完以后，你会觉得，嗯，真不错，包括和声还有制作都达到了不错的高度。Backstreet Boys, Nobody Else。

人无完人啊，人没有完全完美的地方，所以说不要自卑。你要相信，只要你肯努力，只要你有自信，只要你有信心，你不仅不是你想的那种卑微的人，你甚至是比别人还厉害的人。去找到你真正的幸福，发现你自己的美，去绽放不一样的颜色，因为你本来就很美。来听到的是陶晶莹，你本来。

继续来听歌，一首能让糟糕的心情变好的曲子，来自 Olly Murs 啊，在1984年5月出生于英国的一位歌手，在2009年参加英国偶像节目，并且获得亚军，非常的厉害。Feel the same。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2: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3: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1: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2: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

0: listening to you.
1: All on you, yeah, all over you. Something to you.
2: Sorry, what you got?
1: Is it too late to say sorry now?
0: 立刻音乐。
3: 第一次听到 Jay Wolf 的歌呢是 Starlight， 那一首真的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啊，有一首那种哎很空灵的感觉。今天再听到这首歌真的十分的惊喜啊，曲调整体偏向明亮，听起来会让你感觉啊，这是一首要留在我私人歌单里面的歌曲。 Jay Wolf 啊，简直就是一个编曲鬼才，来听到这首 Lost My Mind。

下面介绍这位歌手很年轻，20出头，Lineum， 从小呢就定下了志向要成为创作歌手。那他从10岁开始接触吉他弹唱，然后在高中的时候开始学习演奏 Bass， 啊，90年代的 R&B 以及千禧年之后的 New Soul 都深刻影响了 Lineum 的音乐基础。一起来听到他这一首 Room 335，335号房间里面有什么故事呢？

Fences 啊，一开头就是一种极具古典的风格，那、啊、貌似也是这种，然后扑面而来的就是一种小清新的感觉，这正是艳。

证了 Viston 啊这位制作人的循序渐进，渐入佳境，然后呢再百听不厌。就这首的电音夹杂着更多的一种清新感啊，不仅节奏还有鼓点把握的十分到位，缓慢柔情的歌唱呢在干净利落的旋律中显得很轻松很自由啊，给予听众十足的温暖和享受。来听到 Viston Fences。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所谓的存在感，不是你有没有出现，而是你的出现有没有价值。来自 Three Bones， 别管我要存在感。

最后一首歌啊，这首歌唱的方式就像在做梦啊，很甜的很腻那种声腔，不就是每个人所向往的白日梦吗？ Jack and Jack Daydreaming， 我们明天见，拜。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3: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4: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5: 立刻音乐。

今天的第一首歌 Robin 1979年出生于斯德哥尔摩、也是瑞典近年来炙手可热的流行歌星之一，用这种复古的调调来开启今天的节奏，来自 Robin Ever Again。

Matteo 妈妈，一位来自挪威的唱片制作人啊。下面来听到的是他操刀制作的一首 Fellas Alarm。

Vampire Weekend 啊，是一个来自美国纽约的乐队。他们又是一个通过网上音乐平台打出名堂的例子。那除此之外呢，不少歌曲呢也都带有一点 punk 的色彩啊，足以证明他们的歌曲都趋向于活力跳脱的风格。虽然说这支乐队的名字直译过来是吸血鬼周末哈，但是你会感觉吸血鬼让人联想到那种恐怖色彩就没有，倒是还蛮贴近阳光涣散 weekend 的感觉。一起来听到他们这首 Harmony Hill。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伍佰是台湾的摇滚教父，自己成立摇滚乐团，还在乐团当中担任主唱以及主音吉他手，自己创作歌曲，曾经为多位歌手创作制作过音乐。因为他的乐团演出呢，在台湾成功掀起了摇滚乐团现场演出以及新台语歌的风潮。

伍佰的嗓音比较直白，发音也不是很标准，还带着一些沧桑，乍一听呢，甚至觉得难以欣赏，难以接受。还有人说他土，但实际上呢，他的嗓音很有特点，还是那种难以模仿的特点。伍佰的嗓音和他的歌曲风格非常的相匹配。作为一个创作型的歌手，伍佰经常自己编曲、作曲、填词，这样也就更好的能够领悟歌曲当中的情绪，并表现出来。

在伍佰的演唱会上，他卖力又投入的演唱，完全唱出了歌曲当中很多拥有沧桑味道的一面，而且立体感十足。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哎呀，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

0: 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吴青峰的嗓音很独特，是和伍佰不同的另一种独特。吴青峰与伍佰一样都是台湾人，但是他和伍佰是两种风格的歌手。伍佰呢唱摇滚，吴青峰呢唱的是流行，而且吴青峰的歌曲风格都是小清新类型的，更甜更轻松，有一种阳光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小情歌了，从词到曲都是吴青峰自己创作的。

就算整个世界被寂寞绑票，我也不会奔跑，逃不了，最后谁也都苍老，写下我的时间和琴声交错的城堡。这样温柔的歌词和轻缓的旋律，配合着吴青峰软软的嗓音，感觉整个人都被温暖了。吴青峰的真假音转换也是非常厉害的，既可以唱出像笛子一般清亮的声音，又可以立刻无缝衔接滑到有些低哑的音色里。

别人的真假音转换是为了唱高音区，吴青峰的假音却是为了低音。不管是哪一种音域，他都能够驾驭得非常好，这一点就很难被模仿，也被称为最难被模仿的四大歌手之一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最近呢，无论是在各大新闻媒体还是各大短视频平台端，总是能够看到袁隆平中国杂交水稻之父逝世的消息，引发很多网友的感慨。很多视频端的一些小的片段，看完之后也会让你为之动容。在袁隆平的遗体运送车辆行经到各大街的时候，会有很多行人去追随，并且一路追随一边喊道：“袁爷爷一路走好。”真正的有被感动到，这是这个时代当中最值得我们致敬的人，也希望我们能够记住他们为我们的生活，为我们的国家创造的奇迹。

从《明日之子》冠军出道的毛不易，在比赛期间共演唱了14首歌，其中呢《消愁》播放量24小时破千万，首周破亿，并且在酷狗单曲热销榜当中蝉联3个月冠军。凭借该曲呢，毛不易获得了2017年的腾讯娱乐白皮书音乐年度之星的奖项。第二年呢，又获得了2018年华人歌曲音乐盛典的年度最佳编曲的奖项，让毛不易名声大噪。

邓紫棋在2016年出道，19岁就能在香港红馆举办5场个人演唱会，也是同一年邓紫棋失恋了。感情上的失落，工作上的压力，让邓紫棋选择了暂时的逃避。她买了机票去美国散心。在纽约的街头，邓紫棋看到了小丑吹泡泡，画面很美。但是邓紫棋想到的是，泡泡虽美，可一碰就破，就像谎言，美丽却脆弱，破裂的一刻更让人心碎。就这样，邓紫棋写下了《泡沫》这首歌，收录在她次年发行的专辑当中，并凭借着这首歌荣获到了全球华语歌曲榜年度最受欢迎20大金曲奖，被众人熟知。

0: 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2: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3: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1: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2: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3: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美国女歌手 Taylor Swift Shake It Off 火遍全球，这首歌呢分别在加拿大、澳洲、新西兰、波兰和匈牙利这五个地区的音乐排行榜拿下冠军，并于2014年9月6号位居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第一名。这首歌呢也是美美从一名乡村歌手转型为流行歌手的最好证明了。

美国摇滚乐队魔力红的 Sugar 成为了很多人婚礼的背景音乐。这首歌的 MV 呢也是很有创意啊，在 MV 当中呢，由亚当莱文领衔的乐队突袭各种婚礼现场。当白幕落下，音乐响起，新郎新娘以及现场宾客都开始沸腾的时候，随着歌声尽情的舞动，来听到这首 Maroon 5的 Sugar。

Sorry 是加拿大歌手 Justin Bieber 在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上的第二支冠军单曲了。这首歌呢是表达了一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某一时刻，突然之间意识到了自己犯到的一个错误，并下定决心向对方道歉，承认错误时的感想。 Justin Bieber 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后便觉得如获至宝。年少成名的 Justin Bieber 如今呢也是走入到了婚姻的殿堂，他是一代人的青春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中国好声音出来的周深，从第一次站到舞台上就让所有人震惊了。在导师转过身来之前，四人都认为台上应该是一位女生。周深的嗓音非常的独特，而且完全是因为变声期的缘故，一直没有到来的变声期让他的声音永远的停留在了童声阶段。周深的声线呢，听起来非常的细腻，和女生一样，甚至一度让周深感到非常的自卑，那个时候经常会受到歧视。好在后来他顶住了这些压力，将自己独特的嗓音让更多的人听到了。

周深的声音更加的干净透彻，可塑性非常强，可以说唱热血激昂的歌曲瞬间将情绪拉至最高，也可以唱轻柔低缓的歌曲让人感觉到治愈，比如亲爱的旅人啊、大鱼和来不及勇敢等等，这样的周深实在是难以被模仿。

Drawer 是 Katy Perry 写给自己的歌曲，这首歌呢就是为了治疗她的情伤而创作的。 Drawer 是美国流行女歌手水果姐 Katy Perry 演唱的一首强力流行乐歌曲。这首歌呢歌颂了一个女权主义，并且呢最终延续到了水果姐的商业成绩的辉煌，在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上榜三周后便登上了冠军之位。 I used to

0: 岁月流转，流年偷换，青春离我们渐行渐远，伴着我的诗情一片，去触摸爱的标签，辗转在你的温柔里，是我无尽的爱恋。
1: 好难。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
1: 是很少见的能在低中高三个音区都很擅长的人。他的气息很稳，声音通透，咬字铿锵，发音准确，穿透力又强，高音时嗓音发声也比较呛。林子祥的风格也不受局限，从深情柔美到激昂豪迈他都能唱，善于以情代声。中低音区醇厚沉稳，高音区几乎也不用假音，而以他强大的气息和爆发力，用独特的弹射式吐字方式唱出一种极具男性气概的高音。

曾经在现场，林子祥演唱全程无耳返，轮到张国荣接唱的时候直接破音了，谭咏麟和李克勤都不敢接话筒。林子祥的歌曲也甚少有人能够翻唱出原来的感觉，比如男儿当自强，虽然也有人翻唱过，但是却从来没有谁能够唱出林子祥的那种激昂和热血。

很多人选择去翻唱或者是模仿林子祥的感觉去唱歌，但是呢，很难能够把他的那种温柔和深情，甚至是充满激昂的感觉表达得淋漓尽致。林子祥实在是难以模仿的歌手之一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薛之谦因参加选秀节目《我行我秀》出道，之后发行了首张个人原创专辑《薛之谦》。虽然凭借歌曲《认真的学》获得了一定的关注度，但却没有彻底火起来。直到9年后，薛之谦发行了 EP《绅士》，凭借其中的歌曲《演员》获得了全球中文音乐榜冠军，从此被广泛熟知。

有人说李荣浩是音乐圈最抠的人，因为他做音乐只花电费，其他所有东西都是他自己弄的。作词李荣浩，作曲李荣浩，编曲李荣浩，制作人李荣浩，吉他李荣浩，贝斯李荣浩，和声李荣浩。李荣浩这么全能，完全是因为他在成为歌手以前是一个幕后音乐人。初二就辍学的李荣浩在十几岁就开始做音乐了，20岁给范逸臣写歌，23岁就和赵薇、陈坤合作，直到2013年才发行了他自己的首张个人音乐专辑《模特》。拥有丰富音乐制作经验的他，专辑一经发行就受到了极高的好评，主打歌《李白》更是让他成功跃入人们视线，迅速被认可。

张碧晨原本是在韩国的女子组合出道的，但是出道之后呢，并没有大红大紫。在家里的要求下，张碧晨回国，恰逢第三季《中国好声音》开赛，张碧晨参加了比赛，凭借出色的唱功和个人能力，斩获当季冠军。赛后，张碧晨就签约了梦想，当然在国内正式出道。她演唱的《年轮》是电视剧《花千骨》的插曲，被人广泛熟知。

0: 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真正的情侣就是，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一小时是一秒钟，而当他们分开的时候，一秒钟是一小时。这正是我和你在一起的感觉。

叔叔，头发很长，不太正常。爸爸赚钱，妈妈洗衣裳，吃完了饭才睡得香。还没吃完就睡着了，就像爸爸当年一样。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如果爱你是上天交给我的任务，我愿意这个任务是永久，它不应该有期限，因为上天知道我会好好的珍惜。

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幻。你是我的眼，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

this time into the darkness. Let me be endless. Goodbye.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山垂涧阔星野路，简月星松恍如都。野居不觉身是客，惯展长风纵鬼书。

0: 起盈满此杯。
1: 余弟先干为敬。
2: 来人，给先生满上。
0: 这小子怕是不行了吧？
1: 到底是乡下人，不登大雅之堂。
3: 真是废物！来，咱们喝，咱们喝。

七年了，却不见这一语道别，这四周也再无一朵名花，唯取这一点菩提啊，我问我佛呀，你为何度我不度他呢？

呀，再无他，这繁中一呀，你还能听到吗？你曾渡了千百万人家，可为什么？

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我不奢求永远，因为永远太遥远。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软的烛光映衬着静静的夜晚，就让我们把这最后的一支舞跳完。

就快要结束了，越旋转越孤单，我爱过你一生难忘。没有烟花灿烂，也没有洁白婚纱，只有我的心

天花吹喇叭的苦心好像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说一次次招手低声私语说宝藏等你找寻

因为太了解，所以很伤心。没有了你，我只好听着风的呼吸。

你似是清风，吹走我心口的不安；你似是暖阳，照亮我心房的黑暗。

我要像梦一样自由，像大地一样宽容，在这艰辛放逐的路上，点亮生命的光芒。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博拉把康雅敞着的衣服掖了掖，扣上扣子。我们不伤心，因为知道今晚或明天我们也会去同一个地方，但是不辣想把康雅埋了。满地尸骸无人顾，他这个要求不算合理，但我们决定给康雅此等殊荣。管不了所有人，不辣也只记得他没能埋上一个哥们儿要骂。弹坑是现成的，我们选择了一个能望见东岸的地方。康雅平静地躺在里边，我们开始盖上土层。
2: 入土为安，入土为安。白龙啊，你平时不是很能说吗？
1: 康有才，你一事无成，踢过鬼子的屁股，那小鬼子跑了，摔过一个手榴弹，鬼知道，也就是你才知道有没有炸到敌人。你救过伤员，可他死了还坐你的枕头。你什么都要，可不知道要什么，你就连最后说的都是看不清，然后你就死。康瑶，你是我们的弟兄，你是我们所有弟兄中的一位。博辣和蛇屁股半截就已经听出不对了，也知道我腿上有伤，他们连拍带敲着我的脑勺，但我仍然坚持着说完了。
3: 连私人你都要顺呐？
2: 江梦默扣的，他以为这叫不说假话。白眼想人，白眼想人。哎呀，面，刀削面，羊肉。哎呀，山西的面羊。
3: 连私人你都要拼呐？
1: 看见郝兽医那双全无戏谑之意而只有悲伤的眼睛时，我们就不再说话了，掉头讪讪的打算闪人。我们转身时，炮弹又开始落下，硝烟散去，我们用充血的眼睛看着又一次退回了山腰林间的日军。在我们周围十个死人里边可能才有一个活人，这个不知道算不算一个团的人又削减回了我们在缅甸刚发家那会儿的德行，100多人。我们在一片疮痍到像是破烂的土地上，即使硝烟飘散后它看起来仍然像是月球。尼龙和豆饼已经撅着腚在焦土中寻找散落的子弹，他用的布伦式是英制7.7毫米口径，和我们很多人是不一样的，可即使这样也只能搜罗不到一下。豆饼看见一发子弹，他先捡另一发，回身时那发却不见了。
4: 尼龙哥，
1: 豆饼看着我们几个一脸诡秘的笑容不大敢惹，只好捅尼龙的屁股。尼龙转过身来，顺着豆饼的视线瞪着我们。
5: 嗯，吐出来。
1: 嘿，你小以儿子之心夺爸爸之腹是吧？尼龙醒悟过来，便瞪着我们中间话最少的丧门星。那个家伙向来一脸说不清是坚韧啊还是憨厚的东西，但被尼龙越看越可疑。丧门星被尼龙在身上搜索着，被尼龙养得哈哈大笑。尼龙不管那个，直到身后砰的一声枪响，尼龙被一发子弹砸到了头，他怪叫了一声跳了起来。那声枪响学得太像，由不得他不惊恐，然后他才明白了这是某个家伙学的。豆饼捡起那发我们用来砸他的子弹，而尼龙 瞪着我们所有人寻衅。
4: 谁整事儿啊？谁干的？
1: 阿义干的。倪龙也知道那是最不可能的人选。阿义看起来脸又青又白的，难堪之极，不知道是期待还是害怕迷龙向他扑过来。而迷龙呸了一口，显然没有跟他闹的兴头。我成功的制造了这次冷场，和人渣们一起哈哈大笑。而死了死了，此时又一次举起了他该死的步枪。
5: 第十六次。
1: 我不知道该说我们是惊弓之鸟还是训练有素啊。打到现在还能喘气儿的也就剩油子，
6: 快跑，
1: 趴的趴，躲的躲，全伙子立刻做了老鼠和猢狲。但是并没有爆炸和步兵袭来。几秒钟之后，我们从弹坑探出头来，死了死了拿土克拉治我们。
7: 援兵来了，
1: 他的口气淡然的，像有一队无所事事的友军要从我们平安无事的军营外过路，并且我们并不存在的电台早已通知了我们。我们从坑里探出了头，像伸长了脖子的鼹鼠一样去看着对岸。在东岸阵地上发生的事情，我们似曾相识。军车风驰电掣地在阵地停下，军车上跳下的士兵同样风驰电掣地冲向他们友军的阵地，倒像是要攻克他们的友军。从望远镜里，我们看见了我们熟悉的人：张立宪、何书光、李冰、于志什么的。自然也不缺坐在威利斯吉普上冷着脸的余孝清团座大人。那帮恨不得在脸上写上骄子二字的家伙们仍然背着他们的中正式花机关

0: 汤姆逊和砍刀手上仍然娴熟地挥舞着他们的马鞭，喝着他们下属的枪托和鞋底子冲进那座仍一无举措的防御阵地里，把在阵地里见到的任何一个穿军装的一顿暴打。南天门上的我们在大眼瞪小眼，我开始做我最喜欢的评论了：
1: 背黑锅的倒霉蛋选出来喽。
0: 窦莹向来自是亲信，亲信就这么好做的吗？资料是不缺，逃命也优先，
1: 上峰风水背了，扛不扛得动都得替上峰扛，找个豆子大的亲信来扛，就说上边也知道战事紧急，没空争执。于孝清又是号称极能打的，这回临危受命，东岸防御有三分数了。
0: 哎，您不是说他死了吗？
1: 哎，这种谣言不要瞎传啊，你与日寇同谋啊。
0: 我们又看对岸，这会儿功夫张立宪几个已经把特务营的营长从阵地里捆的粽子一样揪了出来，踢的一脚给跪了。眼镜壮男何书光拔出背上的刀，瞄了于孝清一眼，像是问砍头还是怎的。于孝清摇了摇头之后总算是下车了，下车头件事就是掏出他的配枪，看也没看就顶着特务营长的后脑放了一枪。那具被捆着的躯体像是要挣脱捆绑一样往前猛地挣了一下，然后顺着江岸滚了下去，滚在半坡上戛然而止。那个家伙用的科尔特口径很大，声音也响得要命，几秒钟之后便传得声震江谷，让我们也不禁缩了缩脖子。
2: 妈的，做团长真好啊，杀营长跟杀个小鸡崽似的。
1: 鸡也是杀给我们这帮山顶上的猴子看的，说的就是此战一死方休。
3: 好啊，秣马厉兵。
1: 听说于孝清17岁时就以100乡勇击溃300流贼，
3: 现在江防有5分数了。
0: 他所说的我们即使不用望远镜也能看得见，因为那是把整团人再加上特务营人马进行的重新的部署。于孝清显然也觉得特务营的阵地是固守之重，他所带来的2/3的人马接手了原来的江防，而余下的1/3和特务营由张立宪们带去了左右两翼的峰峦。我不清楚于孝清是否像死了死了所说的那种天将降大任于斯的智勇之将，但他的人马至少效率极高，几乎没用分派就开始掘土动墓。阵地的土木作业本来叫我们这边就是天上地下，现在他们的人临江掘壕，挖出的泥土或者江胶和火山石装了袋，用来码住犄角防线，粗大的木段被滚上了阵地，用于加固至关重要的重机枪和战防炮阵地，那样筑出来的阵地坚实得很，75炮都只能伤个表皮。
4: 我不再看了，就近找了个坑躺下来休憩一下快散架的筋骨。
0: 援兵到来，但援的是江防，不是炮灰。炮灰并不觉得快乐，其他炮灰们的想法和我一致，也渐渐的丧感。
5: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男朋友所有，只说只说爱你，你就别无所求。看你的照片，我特别想，以为学会伪装就不会受伤，太抽象。特别是晚上拨不通电话，我都睡着。
1: 你一直在我身边，哪怕一无所有。你说只要我爱你，你就别无所求。看着你的照片，我的悲伤，以为学会伪装就不会受伤，还是会想你。特别是晚上拨不通电话，我更睡觉。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1: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1: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2: 之前了解的这款增手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

0: 候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1: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1: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梅丽：
4: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1: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5: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1: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6: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1: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7: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1: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9: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

0: 国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1: 对我们来说，

0: 直达市里的重要港口，超过四成的市里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质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3: 6月6日，现在时间为定。
2: 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4: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5: 我感觉这个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2: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6: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7: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8: 功夫女足，然后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7: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绞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1.90:1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9: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了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
7: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3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10: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还会让我很轻松。
7: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11: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7: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早教队、金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39:66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12: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综合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7: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

0: 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1: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0: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姜广志：
2: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4: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5: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4: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6: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工智能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4: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7: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8: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9: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静。
10: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11: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10: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12: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上纪念馆和

0: 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动能力的文旅单位。那在行动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1: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镇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2: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镇建筑的魅力。
1: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镇活起来，最易船镇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最易船镇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3: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1: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八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0: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1: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4: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希望说呈现一河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

0: 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1: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网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0: 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邻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0: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0: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1: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告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一株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0: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1: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0: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2: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3: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晨、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一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要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风鸣开车，就听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曾经有这样一个说法，说作词十一郎，作曲张宇，演唱张宇，这是一封非常美的三行情书。有人还说，没有十一郎的张宇是不完整的。我们都知道张宇，却对十一郎知之甚少。其实他们俩却是密不可分的。两人在12岁的时候就相识了，17岁恋爱，风风雨雨走过30年，早就被绑在了一起。自1993年张宇出道以来，十一郎为他写了将近150首歌，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用心良苦》《月亮惹的祸》与《一直下》。十一郎曾经公开自己只为张宇写词，哪怕对方是刘德华，也被无情的拒绝。可以说，张宇歌手生涯当中唱的每一首脍炙人口的情歌，都是十一郎的影子。里面的悲伤和无奈，是两人分分合合4次的积淀。听到这首《雨一直下》。

刘德华的笨小孩可以说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了。出身贫寒的他自小就得帮父母打工赚钱，进入到演艺行业之后，跑了多年的龙套，经历了无数的磨难，才凭借努力走到如今天王的位置。笨小孩也开始让我们真正的走进刘

0: 精彩，快乐就听100.0。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心是周华健的一张专辑，1993年发行。这张专辑的发行奠定了周华健华语歌坛国民歌王的基础。这一年是周华健事业的第一次高峰，因为《花心》这张专辑在当年销量400万张，获得了1993年全球华语唱片年度销量的第一名，是一张不容错过的超白金唱片。听到周华健的这首《花心》。

0: 很多人迷上周华健的声音，大概是从《让我欢喜让我忧》这张专辑开始的。理所当然，它也成为了周华健最经典的专辑。好嗓子需要有好的歌曲来体现，周华健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婉转。虽然说主打歌《让我欢喜让我忧》是翻唱自别人的歌曲，但是李宗盛完美的填词与这首歌的旋律配合的天衣无缝，也让我们开始认识到周华健。听到这首《让我欢喜让我忧》，
1: 爱

狼这首歌是大陆流行音乐的启蒙歌曲之一，在华语乐坛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如果谈及华语流行音乐，齐秦当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人物。如果论及内地流行音乐的兴起，齐秦所产生的影响力更为巨大，他影响的音乐人数不胜数，而且远不止一代音乐人。今天和你听到收录在1985年曾经作为一首风靡华人社会的经典作品《狼》。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3: 健康是一，承载生命中的无数个零。花草芬芳，有我陪你度过。你好，健康。
4: 健康身体，快乐生活。各位好，这里是你好健康。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当中，你好健康都会和你如约相伴。某一些营养的缺乏症可能会慢慢的影响着我们的身体，比如说像是劳累加重，或者是肌肉抽筋频繁等等。有一些症状呢，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感觉到或者是看到。健康的饮食不仅可以为我们提供能量，还可以作为补充健康的细胞更新所必须要的营养品。因此营养不足的话，使我们皮肤啊和指甲呀，还有头发，甚至是牙龈

都会造成严重的破坏。如果说身体不断地出现某些迹象，那么可能就要去看医生了。我们可以通过体检来明确地诊断一下，并且帮助恢复饮食。首先第一个就是皮肤干燥，在比较冷的天气情况下呢，可能会出现一些皮肤干燥的情况，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皮肤比平常更加的松软，则非常有可能是饮食当中缺乏了健康的欧米伽3脂肪酸。欧米伽3有助于滋养皮肤当中的脂质屏障，甘油层可以帮助我们防止有害细菌和毒素进入到体内，并且吸收必需的水分。如果没有足够的欧米伽3，那么皮肤就可能会失去一些水分，这可能会导致令人讨厌的鳞屑质地，甚至可能会出现由于皮肤脱水而导致更多的皱纹和明显的衰老。通过进食富含必需脂肪酸的饮食，避免出现欧米伽3脂肪酸缺乏症。这些食物呢，包括高脂肪鱼类，比如说是鲑鱼，还有沙丁鱼，以及一些核桃、芝麻籽，还有正大种子。第二个情况可能出现的就是肤色比较的惨白、蜡黄。不太健康的苍白肤色可能表现为体内的铁水平正在发生着变化。铁缺乏的话，会导致红细胞变小并充满血红蛋白，从而使得红细胞减少，结果呢就是皮肤白皙，在眼睑和黏膜上表现的是最加明显的。而缺铁症需要由医生检查，但是可以增加像是扁豆啊、牛肉啊、菠菜和铁化谷物的铁摄入量来进行补充。第三个就是嘴的干裂，如果说需要涂一下润唇膏则没有问题，但是嘴唇如果出现一些干裂和疼痛，那么表示自己有核黄素缺乏症。核黄素缺乏呢，会导致嘴唇的干裂和嘴巴的外侧干燥，通常呢还会伴有肿胀的深色舌头以及嘴巴肿胀。如果说不加以治疗的话呢，核黄素缺乏症可以变得非常的严重，有的时候可能会引起神经的损伤，导致手脚或者是脚趾的发麻，所以说一定要尽早的检查出这些病状，尽早的治疗掉这些缺陷。在食疗方面呢，我们推荐到的是杏仁、西兰花，还有一些干酪以及鸡蛋，这一些可以补充核黄素的食物。第四个就是顽固的粉刺，虽然说没有一种食物能够单方面的引起痤疮，但是某些营养素的缺乏症可能会导致突破更加频繁，或者是更加的严重。像是欧米伽3脂肪酸具有强大的抗炎特效，如果缺少欧米伽3，那可能会导致总体上看上去有一些炎症，也可能会表现为痤疮。欧米伽3在维持皮肤的质地和保障方面呢，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皮肤的天然油脂具有一定的抗菌特性，而破坏脂类屏障的欧米伽3脂肪酸的缺乏症可能会导致痤疮的细菌进入。第五个就是关于伤口愈合的时间，如果非常久的话怎么办呢？正常情况之下，一般的割伤和擦伤都可以在一天之内开始愈合，但如果说伤口的愈合非常的慢，则建议是在食物当中摄取多一些蛋白质，因为蛋白质对于我们的构建和修复功能是至关重要的。每一顿饭至少要摄入20克至30克的蛋白质，每一份小吃呢要摄入到的是10至15克的蛋白质，而晚饭时间我们喝一杯牛奶或者是食用豆奶之类的一些食物，可以帮助我们增加蛋白质的摄入量。我们应该多吃一些水果蔬菜当中的那些维生素 C， 因为这些营养素的含量过低会减缓愈合的速度，当然在严重的情况之下呢，甚至会造成旧的伤口重新的开裂。而草莓和红辣椒还有葡萄柚就是最好的维生素 C 的来源了，在这里建议这一类的人群可以多吃一些。第六个情况就是牙龈出血，如果是没有明显的原因的牙龈出血，就有可能是因为维生素 K 缺乏症而导致的。维生素最重要的作用呢，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血液凝结，它会引发联结反应，激活血液当中的促凝血因子，从而帮助受伤的伤口止血，并且防止牙龈等脆弱的组织自发性的出血。维生素 K 缺乏症通常很少见，因此在这里呢，要大家去咨询一下医生和牙医，以及查询一下出血的原因。但是我们可以从深色的多叶绿色蔬菜，包括是像是羽衣甘蓝呐、这一些当中去获取一些大量的营养素。第七种情况，脆指甲，如果是需要处理一下指甲，而且非常容易就断了，那么就说明你在饮食当中

中生物素的含量可能是比较低的。生物素可以滋养指甲的生长板，如果说摄入量不足，就会破坏我们的指甲生长板，而导致指甲生长不规律，得不到我们想要的漂亮指甲。有研究指出呢，说摄入足够的生物可以使得我们的指甲更加的坚硬，而且补充生物素可以使得我们的指甲的厚度增加大概25%以上。我们可以多吃一些鸡蛋、坚果还有全谷物，来增加生物素的摄入，让自己的指甲变得更加的漂亮。第八点就是，如果说指甲变脆还变色了，那么可能是某些营养的缺乏会导致指甲有一点丑和怪异。比如说像是缺铁啊，会导致我们的指甲变白或者是隆起，甚至会有一些导致指甲凹陷或者是像汤勺一样的形状。而生物素的缺乏症会增加真菌感染的风险，这种真菌的感染会引起皱纹以及脱色。而维生素 B12 当中会导致我们的缺乏，使得我们的指甲呈现出一种棕褐色。如果说发现我们的指甲有异样，一定要去找医生去看一看，很可能需要医疗以清除感染或者是纠正我们的缺陷。第九种情况也是我们特别在意的啊，就是我们的头发。如果说你的头发出现了稀疏的情况，那么要注意了，我们吃东西的好坏最终都会反映在头发的健康上。虽然说我们偶尔会掉一些头发，但是不会出现明显的头发稀缺。如果说人体当中缺乏蛋白质和维生素 C， 就会导致头发变得非常的稀疏或者是发脆，并且容易掉落。这主要呢就是因为维生素 C 可以帮助我们合成一些胶原蛋白，这是健康的头发和毛囊组成的成分之一，而蛋白质则可以为胶原蛋白和其他的蛋白提供一定的氨基酸。最后就是我们头发如果说提前变白了怎么办？少白头。那么除了改变头发的发质之外呢，某些营养的缺乏也会导致我们头发变白。比如说营养素铜可以帮助产生黑色素，而黑色素是保证头发乌黑的一个重要条件。

命中的无数个零，花草芬芳，有我陪你度过。你好，健康。这里是你好健康，我是佳丽。冬天啊，气温比较的低，如果说防寒保暖会不好的话呢，饮食就会不节制，非常容易导致胃病的复发。据了解，秋冬季节是胃病的高发季节，所以说有一些患有胃病和脾虚弱的人群呢，就要更加注意养胃护胃了。如果说冬季要打好保胃战，那么冬季可以吃一些什么样的暖胃的食物呢？首先第一个啊，我们如果想要打好冬季的保胃战，一定要做到四点。第一点就是进补之前一定要调理一下我们的脾胃，冬季的饮食先调理脾胃后滋补才是正理儿。同时呢，冬季进补呢还需要根据气候还有个人的体质来进行调节，这样才能补出效果。除了体虚和阳虚的人之外呢，不要过多的食用一些像是温热的食物或者是药物，比如说像是羊肉、狗肉、人参、鹿茸这些温阳之品，否则就非常容易燥热伤阴，不得其反。感觉脾胃不适的人可以从医院进行入手啊，进行一些检查，明辨一下到底应该怎么办。第二种就是吃一些暖胃的食物，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呢，就是多补一些维生素 B、E 以及类胡萝卜素，适当的食用一些可以做到很好的保暖胃的功效，远离胃肠的疾病，比如说像是南瓜、胡萝卜、甘蓝、红薯等等都是可以吃的。也可以吃一些温补的食物，比如说像是西红柿炖牛腩啊、胡椒羊肉汤啊，还有姜粥等等。保持规律的饮食，三餐要定时定量，不要暴饮暴食，一定要荤素搭配，多吃一些果蔬，满足机体所需要的强大的一些营养素，保持我们的大便通畅。另外呢，也一定要少吃一些像是比较刺激的和难以消化的食物。第三点要注意到的是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研究表明，胃以及十二指肠溃疡的人呢，其实心理和情绪和它是息息相关的。如果说过度的忧伤或者是悲伤、恐怖、紧张、愤怒，都非常容易导致我们的这个肠胃道的疾病发生啊。因此说，如果我们想要预防和治疗肠胃病呢，一定要经常的保持心情的愉快，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情，避免患得患失、焦虑还有恐惧啊、紧张啊、忧伤啊这一些不良的情绪的刺激。第四，最后呢，我们一定要做好保暖工作。俗话说得好，十个胃病九个寒。冬季的时候呢，气温会降低，人体受凉之后，血液当中的一些氨酸呢就会增多，胃酸分泌就会加强，导致肠胃发生痉挛性的收缩，慢性的胃病因此而会复发。在这儿呢，专家提醒您，在冬季呢，如果想要保护好我们的胃、养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保暖。如果说您患有慢性胃病啊，一定要注意胃部的保暖，及时的添加衣服，外出穿风衣的时候呢，也不要敞怀，夜间睡觉的时候一定要盖好自己的被子，以防腹部着凉或者是引发腹痛和旧病。除了这些以外呢，冬季养胃啊，一定要吃五种食物，这五种食物称得上是五宝。哪五宝呢？第一个是南瓜，第二个是胡萝卜，第三是甘蓝，第四个是红薯，第五个是花生。为什么吃这五样呢？听我来慢慢跟你讲啊。第一种就是南瓜，南瓜呢它是性温的，味道非常的甘甜，而南瓜当中含有丰富的果胶成分，能够粘结和消除体内的细菌毒素以及其他的有害物质，所以呢可以保护我们的胃部不受到刺激。早餐的时候如果煮粥的时候放上几块的南瓜，或者是在晚餐的桌上加一道南瓜粉丝汤，简直是好吃的不要不要的，而且对我们的胃很好。第二个就是胡萝卜了，胡萝卜的养胃秘诀呢，其实就在于它富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能够帮助我们明目养神，滋养我们的肠胃，也就是中医医学当中所认为的夏季补中、利脾格、润肠胃、安五脏了。之后呢，我们说到就是甘蓝，因为天比较冷嘛，人们其实很喜欢吃火锅，像烧烤啊、饮酒之类的，都是对我们的肠黏膜啊刺激非常大的一些食物，非常容易引发的就是胃溃疡急性发作。而甘蓝当中呢，富有丰富的维生素 A， 并且含有少量的 K1、U 等抗溃疡的因子。

0: 此常吃一些甘蓝呢，对于轻微的溃疡或者是十二指肠的溃疡有很好的辅助治疗效果。第四个，红薯。在《纲目拾遗》当中记载到说，红薯补中暖胃肥五脏，吃法上呢可以像是煮粥啊，或者是蒸烤等等，但是红薯呢是不太推荐糖尿病患者使用的。最后我们要说到的是花生。花生温胃散寒，在治疗胃病方面呢也是历代的医学当中多次记载的。比如说像是《本草纲目》当中就说了，说花生啊悦脾和胃，润肺化痰，滋养补气，清咽止痒。在《药性考》当中也说到了，说食用花生养胃行脾，滑肠润燥。每天呢吃适量的花生，当然是不超过50克以内的啊，对我们的养胃呢是有一定好处的。
1: 健康是一，承载生命中的无数个零，花草芬芳，有我陪你度过。你好，健康。
0: 这里是你好健康，继续回来来聊健康。众所周知，在众多的突发性疾病当中，由于心梗病得非常的快，危险也很高，致残率也很高，致死率更高，而且患病的人群呢也非常的多，这一类的原因呢它算得上是头等的杀手了。尤其是随着立冬以来，全国的气温大幅度的下降，以及各个医院的心梗突发的情况持续的增加，也让很多朋友呢敲醒了警钟。另外呢，根据我国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我国冬季因为心血管疾病死亡的人数比夏天要高出41%。在冬天呢，是冠心病、心绞痛以及心肌梗死等心血管疾病高发的一个季节。每年的11月份到次年的1月、3月、4月都是心梗死的一个高峰期。之所以说冬季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峰期，首先是因为气温的下降会导致我们的血管收缩和痉挛，血压的升高，所以说我们的心脏的负担会变得比较的大。其次呢，就是天冷的时候运动量的减少会让人的那个循环系统啊带来一定的负担，再加上天气寒冷的空气会导致我们的呼吸道受到刺激，另外再加上空气质量的下降，原本的呼吸道疾病发作的机会就会增大。所以说最后我们要说到的就是这个冠心疾病的患者呢，其实他本身的心功能本来就不好，如果说患上了病毒性的流感，就会加速疾病的恶化，导致心衰或者是加重死亡。基于以上的种种原因呢，在这个冬季一个危险的季节当中，患者们对于很多事情一定要多多注意。在今儿呢，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什么样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注意。首先在生活上我们一定要做一定调整，比如说饮食一定要遵循的是低脂、低糖、低盐、低胆固醇这四低的一个原则。清淡的饮食，多吃一些蔬菜水果，还有一些含蛋白质比较多的食物，适当的白肉，像是鱼肉啊、鸡肉啊之类的都可以。另外一定要戒烟限酒，尽量每天保持7小时的睡眠时间，早晨起床呢喝一杯白开水预防脑中猝，坚持每天适量的锻炼，控制体重，避免过劳、便秘、情绪激动。心脏患病者和其他的慢性病患病者呢，一定要坚持规律的用药，定期的体检和复查，这些都是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请务必的一定要遵循。心脏病患者比如说像是晨练的习惯，尽量一定要改在下午的5到9点，而冬季的下午2到3点和夏季的7到9点都是比较合适的时间，因为早上6点到12点呢是心脏病高发的时段，所以一定要注意了。第二个就是一定要注意的是冬季憋尿的危害其实挺多的，由于气温下降，小便对于一些人来说成了难事儿，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啊，宁愿是憋着尿也怕冷不去，殊不知这一憋啊可能会憋出很多的病，很多心病。这是为什么呢？由于憋尿之后呢，小腹会胀起来，长时间的就会情绪非常的急躁，而在生理和心理的双重紧张的诱导之下呢，高血压的疾病就会 明显的上升，心跳会加快，继而冠心病的患者就会出现一些像是心绞痛啊、心律失常等一些疾病，严重的还可能会导致猝死呢，所以一定要注意。第三个，在雾天的时候一定要减少外出，冬季雾天是比较多的，许多人坚持在有雾的早上进行锻炼，其实这样是有害无益。

0: 的，因为在大雾的天气之下呢，空气的质量是很差的，而且大雾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有害的物质，会诱发一系列的呼吸系统的疾病，雾气还会影响氧气的供给，使得人感觉到非常的胸闷，呼吸非常的困难，而且还会导致心脏病的突发情况。另外呢，如果说不得不出门，最好是戴上口罩，因为口罩是对我们的身体的一大保护。第四，就是我们一定要避免静电。冬季天气干燥，我们的头发和衣服很容易起静电，看起来好像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但是根据一项研究发现，冬季三分之一的一个心血管疾病与静电有关，听起来是不是很不可思议呢？这是因为冬季的皮肤非常的干燥，心血管疾病的系统呢也是比较老化的，所以说它的抗干扰能力就会相对来说比较的弱，高度的静电会干扰心血管疾病的一个运转。当然呢，心电活动的紊乱也会导致我们的心律失常，尤其是老年人。所以说对于静电的预防呢，我们应该多穿一些全棉的内衣，勤洗手，在出门前或者是玩电子产品或者是电脑的时候呢更是如此了，尽可能呢一定要远离我们的电视机、电冰箱之类的电器，以防止呢出现一种像是感应起电呢这种情况。进门前一定要用钥匙碰大门、水龙头等静电消除静电之后再去。另外就是护肤品的保湿和空气的加湿器也要注意起来了。最后勤洗一些衣服，勤换衣服。第五个要说到的就是随身携带一下自己的那个心电检测仪。对于这样一个高危的季节来说，您必须要给自己的健康加一道安全锁，就是随身的携带心电监测仪，因为它可以对我们的心脏健康进行一种实时的监测和管理，及时的发现异样，分析预测，就像是身边有一个心电图医生一样，令人非常的放心。今天的你好健康我们就聊到这儿，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1: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红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红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44年前签下秘密契约的他们，为什么被称为改革先锋？2021年，中国宣布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而在44年前，为了要解决吃饭问题，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个村民却按下红手印，秘密签订生死契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这要从当时的生产方式说起。在那个年代，干活大窟窿，分配大锅饭，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严重受挫。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如果只能用一个字形容1978年的小岗村，那就是穷。贫穷挨饿催生了改革自觉。12月的一个冬夜，18户身着破衣衫的村民挤在一间茅草房里，就着昏暗的油灯签订实行大包干的秘密契约。分田到户，干成了就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完成国家上交，集体提成，干不成，干不坐牢也甘心，其他人保证把他的小孩抚养到18岁。小岗村的1000多亩田就这样分到了每一户农民家里，直到

2014年春天，县委书记陈廷元才听说这个小村子的出格举动，他惊出一身的冷汗。因为当时有声音认为小岗村的做法没有文件支持，违背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开历史倒车。1979年6月，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与陈云就安徽一些农村搞包产到户的情况进行了交谈。在这次谈话中，陈云对包产到户做出了双手赞成的表态。在他看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提高农产品产量最有效也最根本的办法，而包产到户正是这样一种好办法。因此对于包产到户，陈云非常认可。偷偷起步的小岗模式在第一年就迎来了大丰收，农民实现了一季翻身、一年翻身，整个生产队粮食总产量达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至1970年产量的总和，一举结束了吃国家救济粮20多年的历史，并首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中央看到了改革带来的变化。1980年5月31号，邓小平发表重要谈话，对包产到户予以充分肯定和支持。他提到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个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整个安徽燃起了改革之火，在中央的支持下越烧越旺。转眼到1981年底，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国90%以上的生产队中得以确立。1982年1月1号，中央批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至此，包产到户得以合法化，农村改革的大事也随之确定。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从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到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未曾停下的改革脚步让中国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其他领域的改革也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提及不稳地展开。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40年来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的试，勇敢的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2018年12月18号，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农村改革的先行者、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改革先锋称号。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中国共产党誓言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